北时来到了8: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佳佳。熟悉的这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冰雨》，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啊，刚好也是道尽了最近浙江的天气实况。我们看到连日来连绵不息的降雨呢，席卷多地，雨势急促，来势汹汹。那这场持续性强降水的背后呢，正是罕见的台风异动在推波助澜。昨天已经停编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在南海西北部死而复生了，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同样在昨天呢，第24号台风科罗旺也在西北太平洋生成。那浙江近期啊持续的强降雨，就是和台风影响是密切相关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台风又复活了的情况呢？气象专家介绍呢，通常啊台风登陆之后呢，失去了海水的这个补给啊，海水气的补给之后呢，会逐渐的消散。但是呢，沙德尔登陆之后受到北侧高压的阻挡，又遇到了冷空气南下，所以路径呢被迫向南偏转，重新回到了海面之上。那么在暖湿水汽和活跃季风槽的加持之下呢，重新增强。所以这种华东登陆、华南入海复活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

那受到台风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浙江近期强降雨频发，雨势呢集中在台州、温州一带，像温州龙湾区小时雨强达到30.9毫米。浙江省水利厅和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预警。那温州市在昨天晚上9点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2级。瑞安的降雨是特别的猛烈啊，在昨天开学当天呢就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城区呢多处积水，河流水位也是暴涨。那当地迅速出动了43支抢险队伍，68台抢险车辆启用龙吸水全力排涝。目前呢部分的路段积水已经是逐步缓解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们啊，暴雨期间减少外出，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涉水，同时呢远离河道、电力设施等等这些危险的区域。

们看到风雨里浙江全力筑牢防线防汛的守护民生的这一条防线啊，那在千里之外的云南绝壁峡谷当中呢，来自宁波鄞州企业也是用硬核的技术为学生们搭建了一部空中校车，它呢是在云南泥珠河大峡谷的绝壁上啊，架起了一座温暖的求学通道，也是载着谷底的小学生们平稳地奔赴山顶的校园。那说到泥珠河呢，这是错落在峡谷的谷底，巨大的高差曾经让上学路成为了一场冒险啊，因为原来呢孩子们只能是踩着悬壁上凿出的这个简易梯去攀爬，那往往呢需要爬3个小时的路程，而且非常的陡峭和湿滑，孩子们呢天不亮就要出门了，家长的这颗心啊始终是悬在半空之上。那今年呢随着2号扶摇梯投用，之前的青云梯和现在的扶摇梯并肩处理啊，彻底改写了这条艰险的求学路。那说到这套悬崖电梯呢，攻克了峡谷强风和超高落差等等多重技术。

的难题，在复杂的环境里依旧是运行稳定安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啊，孩子们要用3个小时手脚并用的方式去上学，现在呢搭配缆车全程呢只需要半个小时。那更加暖心的是呢，电梯对于当地的村民和在校的学生都是永久免费使用的，而且开学季还专门设置了学生的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值守，优先保障孩子们的通行。不敢走

看到网上也有网友非常暖心的发现了这么一个亮点啊，说青云和扶摇这两个名字里面其实也是藏着对山里少年最质朴的期许。那这份跨越千里的这起善意啊，也是把硬核的技术酿成了最柔软的守护，能够托举读书梦想的技术永远是最有温度的。

0: 早高峰大搜索在陪伴大家一路畅通的早高峰通行路上呢，也给大家送出了我们的非常贴心的福利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隐藏的大福利，就是我们向商城争取到了一次限量的破价福利，尤其是一换季脸就容易敏感的朋友们哈，可能对于洗面奶非常的挑剔，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那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支要490，但是今天我们节目秒杀价只要169元，囤两支就更划算了，只要318元，相当于是单支直降300多啊，直接给大家打了3折。那说到香奈儿的这个护肤线的常年销冠王牌啊，真的是闭眼就能植入的宝藏洁面啊，我们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啊，万条真实的测评也是夸爆了。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送出的这份福利哈，只要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或者是洗面奶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啊，晚一秒可能就没你的份儿了。赶紧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洁面或者是洗面奶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开学季啊，家长们也是把自己也要关怀一些，因为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孩子们的作业了。那除了作业需要关心之外呢，其实在开学季还有很多和孩子们息息相关的话题，比方说关于校服这个开学高频话题，同样是牵动着无数家长和学生的心啊。那么在开学季呢，深圳校服又火了一把，全市都一个样，超市可以随便买，而且呢几十块钱一套，转鞋了你也不用重新再买，如果家有二胎的话还能够接着穿。这样的校服规定方式啊，真的是让很多人说赶紧全国推广吧。那很多人在另一方面想到的时候说，这个深圳校服真正让人舒服的不是统一，而是不用被学校给拿捏了。大家买不买，或者说去哪儿买，甚至买几套啊，都是家长自己说了算，这才是它香的根本啊。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说所有的地方都得照搬一式一款。那有的学校呢是要靠校服撑门面的，有的地方的气候啊，包括文化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对于很多学校来说，校服改革最怕的就是一刀切。那你看统一也好，或者说分款也好啊，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真正的核心就是选择权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交给家长和学生呢？另一方面啊，也有网友说呢，更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让放开变成了垄断。那深圳能够把校服的价格打下来，靠的就是150多家企业的竞争。但是呢，有的地方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啊，一放开呢，反而会更加昂贵，而且更加不透明。所以啊，还是得要有制度进行大力的兜底。我们看到现在呢，深圳的这个情况是家长同意率不达标，那流程就走不下去，采购过程公开，那家长和学校代表就占了大头。而且在杭州阜阳啊，也搞了这么一个数字平台，我觉得也挺好用的，家长不点头那系统就自动锁死，想要跳流程那门都没有哈。当然还有很多孩子非常关心校服的这个审美啊，很多校服呢被吐槽说面口袋，那丑不是因为便宜，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听学生们的这个审美啊。那深圳校服能够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就是因为它穿得出去，学生呢又认可它。所以也不要老纠结说到底校服要不要统一或者不统一，这个决定权啊还是得在家长手上，当然这个审美权也得交给学生，那这样的校服才能真正让孩子们穿得舒心，穿得体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
4: 8:1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没有杠杆的路，
6: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方宇。现在说荔枝，你是不是觉得已经过季了？我们就说前段时间吧，咱们浙江也有荔枝了。苍南县马站镇的荔枝大棚里，果树长势繁茂，饱满鲜亮的荔枝沉甸甸的垂挂枝头。地处北纬27度的马站镇，打破了荔枝不过五岭的传统认知，成为我国沿海位置最北的荔枝栽培地。一颗晚熟的荔枝，靠着科技攻关错峰上市，闯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增收路。这马站镇西北有高山阻挡寒流，东南拥抱大海，形成独特的南亚热带小气候，是我省少有的适合荔枝规模化种植的区域。这里的荔枝品种有南岛无核、桂味、荔枝王等，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核，清甜不上火，而且因为挂果期长，吃起来更加甘甜。而且今年的行情不错哦，有基地的种植大户钟昌斌他说，我们家只有120棵荔枝树，收益就达到了50000元。今年虽然受到了台风、花期强降雨等影响，但是荔枝的销路不愁，都是客户上门预定，不愁销路。那马站镇荔枝真正的商业价值在于时间差，当地的荔枝采摘期集中在7月下旬到8月中下旬，比广东的荔枝晚了1个多月，比海南荔枝晚了2个月，就填补了国内鲜果荔枝的市场空窗期。普通的精品无核荔枝每公斤的售价100到200元，50克以上特大果每公斤就是可以卖到200元，而且是供不应求。如今呢，当地建成浙南特色果树省级种质资源谱，留存了35个优质荔枝的品种资源。马站镇片区的荔枝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000多亩，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8000万元，不仅带动本地的农户增收致富，还向外输出了种植技术和种苗，也在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特色荔枝产业。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8: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本身来到了8:1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份关怀落到的普通人身上，不只是在校园领域啊，城市呢也在为这些奔波的户外劳动者筑牢安全保障。昨天呢，金华率先启动了全省首个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的试点，同时呢，全国首发了智能头盔、智能尾灯、智能手环这骑手安全三件套，给奔波在路上的骑手们送上了双重守护啊。那这一套装备呢，是把安全从事后补救拉到了事前预防，像智能头盔自带碰撞摔倒预警、联动救援，那在跑夜路的时候也更加有底气了。那像智能尾灯的话，会紧盯车后风险，刹车弯道都能够主动提醒骑手。还有像智能手环，会全程监测骑手的健康状态，如果说身体不适的话，会及时预警，甚至强制要求骑手休息，那也是从源头守住了安全线。也有骑手直言啊，说以前啊最怕跑夜单了，现在有了他们啊，真的是心里踏实多了。所以不卡等灯的时间，更加托底安全的保障啊。我们看到城市的这份温柔呢，真的从来都不是空喊的关怀，而是真真正正的给每一个努力赶路的人最实在的兜底和这份尊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听友问说，刚刚的这一份来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的福利啊，到底怎么样去参与呢？你可以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和洗面奶这两个字当中的其中一个词儿就可以了哈，洁面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那再次提醒大家，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向商城争取到的一次破价福利哈，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或者是洗面奶就可以来抢购了。

出行安全的话题啊，真的是受到广大车主非常关切的一个话题。那一项全新的汽车安全新规也就此出台了，补齐了不少用车风险短板啊。尤其是对于常年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

如果单踏板模式踩不惯的，或者说怕误踩油门的这些糟心事儿啊，现在呢，国家终于有了标准来进行兜底了。最近呢，新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标正式发布了，2027年7月1号起将全面实施，专门就是瞄准了关于电动化、智能化带来的新安全风险补短板，尤其是针对争议不断的这个单踏板模式啊，那新规里头统一了制动工作逻辑和失效保护要求，就算是系统故障切换模式，那刹车的性能也不受影响，同时呢还强制标配了误踩加速抑制功能，通过踏板行程还有踩踏的速度识别误操作，自动会限制动力输出，可以说大幅减少了停车场和小区里头起步窜车的这么一个风险啊。另外还关注到呢，新能源车必须要带碰撞后高压断电的功能，防止触电和电池起火等等这些二次危险，包括辅助驾驶呢也是被带上了紧箍咒啊，必须要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还有运行异常检测这三项功能，那明确驾驶人永远都是第一责任人，也杜绝脱手开的这么一个危险操作。在行车过程当中，像车载大屏也不能够向驾驶员播放视频，减少分心干扰啊，包括盲区监测啊、驾驶员注意力提醒还有像安全带提示等等这些配置呢也扩大了覆盖范围。那说白了，这个新规啊就是实打实的给出行安全加码，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咱们的安全底线啊都得再要提一档。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地面出行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当中，还有科幻感满满的空中出行方案啊，也正从想象走向现实。最近呢，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啊，杭州智源研究院就亮出了一个非常硬通货，腾云210载人飞行器，说白了呢，就是能坐人的空中小车。以后啊，城际出行说不定就真的能够打飞的了。那这款飞行器是油电两用，能够坐两个人，满状态的话大概能飞一个半小时，最远的可以跑150公里啊。打个比方，从杭州出发，那个把小时就能够直达建德、湖州和嘉兴这些周边城市了，而且是点对点直飞，完全不用绕路和堵车。而且呢，它的这个起降啊也毫不娇气，不用专门的机场，一块7米见方的空地就能够起飞降落了，非常的灵活哈。其实在去年呢，他们就出过这么一款单人的飞行背包，像从云栖小镇飞到西湖大概10几公里吧，那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到了。那这次的这个腾云210啊，就是它的升级款，从单人变成了双人，飞得更远也更加实用了。目前呢它还在测试阶段啊，已经是提交了飞行资质的申请了。按照计划呢，2028年就能够正式拿证投入使用了。以前啊，大家总觉得空中打车可能是科幻片里的桥段啊，没想到现在呢这么快就可以摸到现实的边了。大家也可以大胆的畅想一下，如果真的普及了，那大家节假日周边游再也不用堵在高速上了，这个体验啊怎么想都觉得很过瘾吧。

奔波在路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同时呢也要注意皮肤保养。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节目里隐藏的大福利啊，给大家带来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那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呢要490块钱，今天我们独家节目秒杀价只要169元，那囤两支呢更加划算，只要318元啊，相当于单支直降300多，直接给大家打了3折。那非常限量啊，因为只有30组，所以这个价格也是特殊申请的，买到就是赚到，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晚一秒都没有你的份喽。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
2: 高峰大搜索，
5: 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北时间来到了8:3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佳佳。在刚刚和大家分享了短途空中出行的这份美好啊，但是也有网友说这可能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没那么快吧。那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下哈，普通民众能够跨城出游带来的一些利好窗口的消息，尤其是关于机票价格方面啊。近期呢，民航迎来了学生等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呢没有明显的上涨，部分航线反而是出现了特价机票啊。业内人士介绍呢，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啊，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呢也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啊。而且如果说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呢，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多元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那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所以这段时间错峰出游也是不错的选择。

出去玩，很多女生都会美美的化个妆，当然化完妆之后卸妆也很重要哈。那么在这儿再次和大家推荐我们商城里和大家送去的这份福利啊，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再次提醒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或者是洗面奶进行抢购就可以啦。囤两支更划算哈，只要318元，算下来平均一支才159，比代购还便宜了一半哦。而且有效期呢到2027年12月份，那算下来的话其实囤个两三支正好啊，可以用到。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出行消费有惊喜，那手机数码消费市场啊却正在陷入涨价所带来的一个观望的氛围。最近呢，手机涨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高端旗舰售价是节节攀升。我们看到有不少网友吐槽啊，说这一部手机的钱就能拿下空调和洗衣机全套家电了，这价格是直追电脑啊，让很多人直呼说换机动力不足啊。那我们在线下的市场呢也看到了这份观望的情绪，多款机型调价之后并没有迎来预期的抢购潮。像杭州城里的数码城经销商也是坦言啊，说连询价的都是寥寥无几啊。那消费者普遍是窜着预算等待着华为啊苹果啊秋季新品集中发布。对此呢，业内也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啊，如果说是刚需的用户，你可以优先考虑没有调价的旧款，如果说不是刚需的话，那不妨可以观望两三个月啊。新机上市之后呢，旧款大概率会迎来降价的窗口，再搭配以旧换新，运营商合约还能够再进一步降本增效哈。那我们也看到，就在市场整体平淡的观望期呢，有一款差异化的新机啊悄悄拿入了市场券。在昨天呢，努比亚 NVX Ultra 正式通过了工信部的入网许可，敲定呢在9月份正式上市。那这款呢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量产机型啊，也是标志着 AI 智能体手机正式迈入到了规模化的商用阶段。那到底什么是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跟行业普遍的 AI 功能叠加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机型主打的就是系统级原生整合。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场景它都是自然语言交互的，而且跨应用它也能够通过 AI 串联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包括核心的大模型端还有本地运行也会守住大家的一些隐私底线，包括配备专属的 AI 按键啊。所以你看，一方面这个价格是越涨越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属于真正的技术创新或许才是打破这个市场观望的一个核心答案所在。

手机行业新品蓄势待发，而在大洋彼岸的苹果公司也即将迎来重磅发布会，那人事上同样是迎来了重大变动啊。在当地时间昨天呢，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那库克呢则会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也就是说接下来苹果将会迎来特努斯时代啊。那苹果公司呢定于在9月9号举行新品发布会，外界呢预计到时候将会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这也就意味着特努斯仅仅只有短短几天的适应期，就要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大考。

私聊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佳佳。那 AI 的浪潮不只是席卷了手机硬件啊，也在内容创作领域催生了全新的职业，改写了内容生产的模式。经常有朋友会刷到那些画面精致、更新飞快的 AI 短剧吧？那你是不是也好奇过这些剧到底是谁做的呢？那答案就是当下内容圈的新职业，叫 AI 抽卡师。你这听名字感觉，哎，这是玩什么卡牌吗？其实这个叫 AI 抽卡师的呀，就是和玩转 AI 的这个操作高手息息相关啊。在绍兴上虞益友小镇就聚集了上百支年轻创客团队，270多名 AI 抽卡师。那他们呢，可能是曾经跑遍片场的编剧，也可能是熬大夜的后期师，现在呢都纷纷转型成了玩转 AI 的抽卡高手啊。那他们不用搭实景请演员，靠提示词驱动大模型就可以生成角色场景和分镜素材，再像游戏抽卡一样筛选出构图、光影、情绪都达标的画面，最终呢剪辑成完整的短剧啊。那这个效率变革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传统的真人短剧呢，三四十个人的团队筹拍加拍摄加后期，动辄呢就要数月，那成本呢可能要数十万。现在呢，一名熟练的抽卡师一天呢就可以产出2到3分钟的内容，那一部百集的 AI 短剧一个月就能够完工了，它的成本呢就是之前的几十分之一啊。但是技术啊，从来都不是一剑封神的，因为 AI 生成的内容大家也知道，经常会出现像空间错位啊，或者人物瞬移等等这些穿帮的问题，那镜头的衔接比较生硬，还有情绪的单薄更是通病啊。所以真正考验抽卡师的其实是他们的审美功底和镜头语言的积累，那怎么去细化提示词，怎么去反复生成和对比，以及手动去调节细节，才能让 AI产出有人味儿的好内容。其实说到底啊， AI 确实是解放重复劳动的工具，但它一定不是替代创作的对手。那真正能够接住这份技术红利的，永远是懂内容以及有审美的创作者。

受欢迎的不只有 AI 短剧啊，还有风靡航程的夜校课也来到了大家的身边，应该说是又来了哈。那从昨天呢，浙江省文化馆2026文艺赴美全民艺术学堂秋季公益培训班正式开启报名了。这一次培训班啊，足足有76个，除了延续之前颇具人气的八段锦、美妆课等等优质课程之外呢，还新增了娃衣制作等等丰富的内容。可以说这个夜校课啊，也是跟着时代的潮流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课程表以及课程安排。那这个秋天不妨可以走进浙江省文化馆，或是拿起针线缝制送运娃衣，或是拨动琴弦去弹唱喜欢的歌，也可以在公益课堂之中去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小美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 500GB 流量，
1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钱？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6: 北京时间来到了8:51，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2026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根据英国气象局对6月至8月的统计数据，平均气温超过了2025年创下的记录。那今年春夏，英国持续高温，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达40天，打破了1995年34天的记录，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数为10天，是此前记录的2倍。那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野火。英国气象局表示呢，更频繁且更强烈的高温天气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据了解呢，这批物资主要是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那随即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

展工作。目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呢，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最后来关注，韩国昨天公布了有史以来最激进的财政支出计划，将明年政府总支出定为821万亿韩元，约合近6000亿美元，比今年增长近13%，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年度增幅，旨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增加本国的技术优势。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和大家推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隐藏大福利哈、啊，向商城争取到的一次限量破价。那今天的大福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哈、啊，真的是实打实的抗打。那它也是堪称油皮亲妈级的配置，只要挤一点在手心上，稍微蘸一点水搓两下，立马的就会冒出超绵密的泡沫，软乎乎的，就像云朵一般。上脸呢一点也不刮皮肤，反而会轻轻地裹着你的脸蛋儿。那这么大牌好用的洗面奶呢，今天刚好在我们商城是独家秒杀福利啊，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直接3折开抢，单支呢只要169元，买2支大正装更加划算，只要318元。那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哈、啊！错过这一次，再等一年都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那现货呢就剩最后50组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搜索洁面就可以下单了，那晚了真的就抢不到了。以上就是今天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浙江之声，放宇朋友圈在9点等待大家。

0: 间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好，110指挥中心。
7: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6: 你好，110指挥中心。
8: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7: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9: 质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

用一首歌拉开我们今天相遇的序幕，我是浙江之声主持人方宇。今天我通过抖音号来做直播，如果你正好在路上，或者说条件允许，那么你可以进到抖音直播室，跟我来一次阳光下的相视而笑。哎，这两天不是开学了吗？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四个时代的人，他们的孩子进了同一个教室，很有意思。这教育方面呢，一定会产生一些碰撞。那还有今天看到一条短视频，说这个孩子上了幼儿园，然后这个爸爸送完小孩坐回车里以后嚎啕大哭。你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做家长的他也是一个孩子。那孩子去上学了，孩子可能很快会融入到那个校园的氛围当中，有那么多小朋友跟他一起玩，但这个大人呢，好半天缓不过劲儿来。然后你会发现这种现象每一年都一样啊，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新的家长、新的孩子入学的第一天，所以大家都上演着每一次上演着相同的剧目，但是每年都还会聊啊。因为我们如果从整体来讲，这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别人身上发生过的，但是从个体来讲呢，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放手，既然要送他去学院去上学，那他会和你渐行渐远。他最依赖你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他上学之前，那么从上学之后呢，你就要慢慢

慢的松手，让他自己去寻找，自己去碰一下，撞一下，摔倒了爬起来，自己去感受那种竞争的压力。这里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昨天是我在打一辆车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驾驶员，我没有开车，这连续三天都是打车上班的。那昨天打车，结果那位驾驶员很有意思，他一上车就跟我说，哎，你这里的水可以随意喝。我说哦，好的。然后他说我是被大厂优化了的，所以我才开了这个车跑车。哎，我说你优化那是哪个大厂呢？他说他大学是考了浙江大学。这位先生他是浙江大学95届的人，就是九九届，就是95年考进了浙江大学，99届毕业。他说他老婆呢，就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就是他老婆跟他都是浙江大学的同学。那毕业之后呢，首先去了网易，再之后呢又去了阿里，在阿里工作了16年之后，他说他被优化了。我说那大厂优化，你拿到的补偿金应该是不少的。他报告了我一个数字，哎，我一听还比较安心。他说拿了这笔钱呢，他又觉得待在家里也没事儿，所以他就出来跑专车。但是他同时报告了一个消息，他说，哎呦，实话跟你说啊，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做这个专车司机，就是不想待在家里面，然后老婆有时候要拉着我去打麻将。我在想，哎，那你们的生活过得还是比较闲适的，对不对？然后他又说我老婆很厉害的，我老婆她什么事情我们家的事情都是她说了算。然后他说，我说那杭州的女子啊，一般来讲比较有主见，那家庭地位是比较高的。他笑，对，他是杭州的，但与此同时呢，他又是从西安来迁移到杭州的，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说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是他又告诉我，你别觉得我只做专车司机这一项，我还会带学生。带什么学生呢？我说你教他们编程吗？因为他说我就是传说中的程序员呢。我说你是教别人编程吗？他说没有，我带他们数学课呀，物理课，毕竟是浙大毕业的，数学物理的功底还是很扎实的，所以他给他们上一些平时补一些课。但是除此之外呢，他大部分的时间就会溜出来说开开专车。他说开专车其实他根本就不赚钱，基本上也就是持平而已。我突然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跟我聊这么多的天，可能是开车的时候一般也不太跟别人聊天，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又很骄傲地跟我说，他说虽然我老婆比较厉害，我们家的事儿都是他说了算，但是我也觉得我应该尊重他，因为我们家有3个孩子，老大呢是中科大的，今年毕业了，老二呢在北大读书，老三呢现在在学军中学，所以我觉得我老婆把孩子啊教育的都特别好，就冲这一点我也要特别尊重他，我也愿意听他的话。我们的故事因为到我单位的距离很短，就这么快的时间里我就了解了这么多的故事。然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哎，我觉得你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啊，代表了这个年代的那个大厂的程序员的成长史以及他的人生的一些变动。能不能加一下微信，有机会的话我请你去我们电台的直播间，我们聊聊天儿。结果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能的，我们是不可以加顾客的、消费者、乘客的那个微信的，一旦加微信我们是全程监控的，我们会有摄像，那拍下来的话我就是违规的，是不可以做这件事儿。他说你看我的头发，我的年纪其实还好啊，我算了一下他应该是77年左右吧，那么今年呢就是还不到50岁。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头顶都已经秃了，是因为做那个程序员做的，所以头发就不生活不是那么规律。他说我们大的孩子出生没2年之后呢，我们家的老婆就说，哎，他不要上班了，说你负责赚钱，我负责养家。所以他们有了这个分工之后，这个老婆把家庭啊、孩子的教育啊管得非常的好，而他呢就在外面也是有一些没日没夜的在做程序啊，做什么，但是整个家庭呢，整个的发展脉络呢还是向上的，稳定向上的。哎，同时他还告诉我说他自己是广东人，因为我听他的口音，我问他你是不是湖南人，他说我不是湖南人，我是广东人，广东东莞人。那到了杭州，在浙大读完书之后呢，就留在了杭州。你看一个人的命运，从1995年来到杭州，再也没有离开过，其实也已经有30年了，对不对？30年都出头了，他已经是大半个，包括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都在这里长大。

又已经是杭州人了，但是他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那种看上去很斯文的一个人，他讲起这些家事的时候，他脉络也很清晰，把自己的那一股脑的骄傲以及今天的这种变迁的坦然接受全都分享了出来。我就在想，不管你以前做什么，有一天真的要发生变化，那就让它变啊，变的时候要有接纳心，就是已经至此，那么我就要重新去找自己的支撑点，生活的乐趣所在，而不是怨天尤人，因为怨天尤人埋怨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昨天这位先生，我也没有多问他姓什么，就在这种聊天的过程当中，真的让我也受益匪浅。真的有一天你要离开了那个你最熟悉的舞台，你要重新展翅的时候，或者说你要做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那不管怎么样，你的心态一定要稳，给自己时间慢慢的去选择新的出发。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5: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6: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有朋友在抖音直播是跟我说，嘿，我在武汉，我也能听到你的节目。我不知道刚刚听到的这个故事哈，就是我们身边的陌生人的故事，听完之后各位作何感想。但是我听完之后真的，我觉得生命永远向前，时间是没有间断的，它一直就存在在那里。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长河当中，如果我们的人生发生了一些变故，不管是被优化还是下了岗要选择新的职业岗位的一些变动，我觉得要有一颗像他一样泰然接受的心。但与此同时，我就觉得他家的夫人其实给这个先生很足够的安全感，就是那个大后方很安定的时候，在前方打仗的人也就会勇往直前。所以他在经历了短暂的啊，就是自己内心肯定也有波动，短暂的波动之后，他就重新，他说他开专车已经有3年的时间，然后去代课教别的学生。我觉得他更传达给那个孩子重要的信息是，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抵制岁月的侵蚀以及岁月的变动，在 change 当中保持自己的一颗寻常心。这首歌我以前超级超级喜欢，那个有一部电影叫保镖，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哇，如果这首歌你正好在车里的话，请你把你的音量调得再响一点，再响一点，你会听出那个味道来。

想到了一个词，荡气回肠，就那部电影啊，70后的朋友估计都非常的熟悉，就这部电影当中的那个情节啊，那种感人的那些细节，好像现在都可以在我眼前啊，在我眼前浮动，就有一些过往的东西，总要有一件事儿，睹物思情，或者听到某一首歌，你就会想起那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这么多年过去以后，人都变了，包括当年的那些演员现在也不知所踪啊，再也不会出现在大屏幕上，或者即便是出现啊，也已经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么英俊的少年的样子了。那今天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起了一个标题叫权责，为什么要讲这个权责的问题呢？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儿呢就是我们看到有的人呢，比如说在路上开着车，然后有的人在走路，有的人骑电动车，那之间呢就会发生一些冲撞。那么冲撞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责任认定。以前呢，开车的人好像多少有那么一点弱势，就是不管是别人违章还是你违章，反正出了事儿你全部要担责。比如说那个人明明他在闯红灯，但是你撞了他，那么所有的医药费呀，包括误工费呀，包括接下来各种责任哈，可能都要你这个开着车的人来承担。所以这个权责这件事儿，以前开车的人一想到这个就是心里挺不服气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视频当中呢，说有一个女子趁着机动车到车流停止等候红绿灯的间隙，就骑着电瓶车直接在道路中段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直行的另一辆电瓶车避让不及，两辆车狠狠相撞，事故就此发生。那交警了解到情况之后呢，直接指出不允许这样骑车，直接左转。女子辩解说，那个路上的机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所以我才左转的。情绪激动之下，她还发出了灵魂拷问，那意思是我现在撞了我就活该了。面对女子的连环质问和认知误区，交警直接纠正他的错误心态，说不是你活该，而是按照交通法规来。针对女子指责对方电瓶车不看人的误区，那交警也指出，你呢需要左转的话，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掉头，也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是你要看他，不是他要看你。然后最终交警认定了女子权责。

我们说的这件事儿就变成了不是车跟人，如果是车跟人的话，一个车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走掉，但是这个是电动车跟电动车，大家是一样的，那么你违规呢，别人就比如交警在认定责任的时候也会很明确的给出一个责任方。但是我还想说，不管你开电动车还是上班上下班，我觉得我骑过很长时间的电动车，大概从2002年开始，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也在骑电动车，每天骑来骑去，我觉得电动车是特别方便的一种交通工具，然后距离不太远的话，出行又快又迅速，然后到达目的地离你的上楼的距离又比较近，所以我很喜欢骑电动车。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行车道拥堵，是不是要擦一个边到别的车道上去晃一下。另外有时候想觉得对面反正也没有车，那不如我就开一下等等，就会有一些侥幸心理，因为没有规则约制嘛。以前骑车开车，它总体来讲你驾驶员你要考驾照，那你就知道哪些地方不能走，什么时候要让。但是骑电瓶车自行车的人，包括走路的人是随意的，就是我想怎样我就怎样，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规则要求他。虽然有一些规则，但是大家好像也不以为意啊，也就那么做了。但是听到今天我觉得在今天大家都在改变当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在日后的行车当中能够更加有规则意识。因为每次遵守规则不仅是保护自己，因为归根结底还是在保护自己，因为你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如果和别人有冲撞，那你不仅保护不了自己，当然也伤害了别人。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0: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9: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0: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9: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9: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2: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14: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5: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浙江之声啊，也在给大家做一个活动，就是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大家常年会卖断货的一个洗面奶，人家叫它洁面的天花板，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官网呢一般一支490块钱，那我们节目当中的秒杀价169元，如果你囤两支的话，只要318元，破价清仓。闭着眼睛你可以去买一下试一下，怎么做呢？就是现在登录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的官网，然后回复洁面，就是洗脸的意思，洁面或者洗面奶，或者你习惯写洗面奶，你就写洗面奶三个字，然后发给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号。发过去之后呢，你会收到截图，会收到二维码，会收到链接，然后你根据那个链接进场之后呢，进到那个页面之后就可以采购。祝大家好运气啊，抢到自己喜欢的一支洗面奶。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
8: 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老歌有老歌的韵味哈、就是刘德华，他能够从90年代一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这也算是奇迹啊。因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它是有限的，以前人们都说老中医最值钱，因为他越老越值钱。有一些职业就是吃青春饭的，包括我前面讲到的程序员，可能过了40岁就已经面临着要被优化。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做一件事，比如说做程序，那慢慢的慢慢的，年轻人的速度、效率、精力、体力可能都要胜过你，然后他的薪资还会比你低。所以作为大厂，他有时候在优化的过程当中他有他的考量哈，这个我也不做议论。但是由此引发的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要多几个工具，除了做这件事儿，你还可以做那件事儿，还可以做其他的事儿。就是你赚的钱虽然发生了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但至少你有事情做，然后还有收入，那你的心就很安。都说家有万贯家财嘛，不如薄技在身。只要你有自己的那点小技术，哪怕我就是理发，我做饭菜，我做沙琪玛，我只要做到极致，那我一生都是可以安定的。我觉得那种安定就是内心很笃定，没事儿，我能保证自己的衣食无忧。哎，说到这个衣食，那不妨说一下住这个话题。因为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以及《房地产信贷管理新规》，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具体的期限由购房人和银行来协商确定。40年呢，之前基本上都是30年吧，因为你的职业生涯，你从22岁开始到60岁，大概就是30多年，对不对？一般来讲，过了30岁，就好像职业生涯已经很长了。那么以后呢，有延期退休，又增加了3年，而住房贷款呢，可以在40年，那就意味着你每个月还的钱呢，可以变少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同样贷款100万元，年利率3%，等额本息计算，贷30年的月供大概1个月4216元。那如果贷40年的月供就是3581元，每个月能少交600多元。哎，你这样一听觉得还不错是吧？但是你要多还10年呢？多还10年意味着什么？总的利息需要多支付20.1万元，就是你能不能跑赢这个利息。如果你能跑赢的话，你还是会早点还掉它；如果你不能跑赢的话，那自然也就慢慢的跟它耗。但是也有人就开玩笑说，我们终身是不是都在为银行打工呢？自己赚一点钱都要付那个利息。你看多了10年，每个月你少还了600块钱，但是多了10年，你的利息反而要多支付20万元。下面这首歌也挺老了，但是也始终活在某些人的记忆当中。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听着这首歌会想起一首诗啊，木心老先生的一首诗，他从前慢嘛，从前慢，慢到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你们不停的比如说飞燕鸿雁传书啊，大家慢慢的写信，慢慢的告诉对方，慢慢的等待那封信到来，就那种过程当中，就是人生里头你时间就被消磨过去了。但是现在快，快到离谱，就是那些热点的事件回过头来，就是有那么一两天，可能全网都在议论的一些事情，但是过了那么好久，比如说过了大概一个月，甚至半个月之后，然后你再问，哎，有没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那个主人公叫什么，我们居然就已经想不起来。所以从前的那种慢，就会让我们把一首歌反复的循环播放，记住了歌词，记住了那个演唱者的每一个表情。而今天快到啊，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眼前你还在舞台上，下一秒就跟你没有关系，还有很多人骤然成了网红。但是清醒的人都知道，作为网红它不是长久之计，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归根结底你还是要让自己掌握更多的工具不能停止学习。不能停止学习的意思就是要与时俱进，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因为时代抛弃你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向你打通知书，只有你自己去观察，你自己去发现。就好像曾经的报纸啊，一张报纸就是天下呀，再后来广播有电视，但是到了今天呢，就剩下互联网，而互联网到后来又会怎样，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下面这首歌啊，乡村突击队的一首慢节奏的歌。

0: 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现在拨打电话，对方跟你沟通之后，你可以领到不同的赠品。同时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眼睛啊，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它，你要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晚上早一点睡，然后半夜不要老是黑灯瞎火的去看手机，长时间的侧着躺在那里看手机，对你的眼睛双眼的聚焦的调节功能都会有巨大的衰减，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眼部疾病。所以希望大家真正的爱护自己心灵的窗户，它不只是说我能不能看得清楚。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现在都不太敢开车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现在开车的时候都发现路上那个线本来是一条线，我会发现感觉是两条线有重影，所以我不敢开车。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未来，比如说50岁、60岁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器官啊，就是可着劲儿的造，就觉得年轻耐造，好像扛一下就扛过去了。但是你所有的损坏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让你去偿还，希望不管你是哪个年纪，从现在开始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零件。所谓的健康最重要，昨天那位程序员先生也跟我说，好在我身体挺好，所以也就罢了。就是归根结底，你走得远，走到50岁以后，你就发现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下面这首歌，刚才是不是还没有听过瘾呢？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乡村突击队啊，这个小乐队就是因为这首歌啊，听完之后就觉得好空灵啊，就内心里突然变得什么都可以接受了，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感觉。今天的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谢谢大家陪我又走过了一天。时间是没有空隙的，时间它就是一秒一秒一秒一秒一直在往前走，但是在那个时间的长河当中，你记得的那些事情可能都是你人生当中的金矿啊、银矿啊等等。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总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记忆点吧，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忆点。说一个人最厉害的能力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人最厉害的能力就形成一个闭环，就某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儿到你的手里，你一定要让这件事情形成一个闭环，这个很厉害。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能形成闭环，就意味着有始有终，那就意味着你这件事儿已经可以了结了，或者已经成功了结了。节目最后来自李健的声音，谢谢大家的陪伴，再会。这里也要向大家请假哦，明天后天我要出差到台州。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江之声的商城呢，是在九月份重磅重启了。那么重磅重启一定是有惊喜好礼带给大家的，所以所有女性朋友们要竖起耳朵听了，因为今天这一棒实在是太惊喜了。进入到九月份，我们面临的就是换季啊，马上秋天就要来了。那在换季的时候，大家的皮肤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比较敏感的皮肤，皮肤干燥起皮，然后洗完脸会觉得紧绷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改善，我们从最最基础的洗面做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经常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不仅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的销冠，同时它也是千万好友好评如潮，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闭眼入的宝藏洁面。山茶花我们都知道是 Coco Chanel 的一个标志了。那么山茶花洁面为什么火那么多年呢？它用的是氨基酸加皂基复配的体系，所以说堪称油皮亲妈。挤一点点在手心，稍微蘸点水搓两下，立马就有非常绵密的泡沫出来啊，这个非常的省，一点点就可以哦，上脸就能把防晒呀化妆残留全部带走啊，冲完脸之后非常的干爽，非常的干净，完全没有假滑感啊，摸着很舒服。它是我们一个好的肌肤的最最基础的基底。这一次我们商城重启呢，是拿到了非常优惠

0: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2: 去年月份出了个
11: 多学科网络会诊，
13: 像他的话呢，其实
1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同时呢，今天的视频直播也同步通过杭州市中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这个时节呢，可以说温差逐渐的变大，气候干燥，也正好是呼吸道和肠道疾病的高发期。如何顺应天时，科学养生，安然度秋？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医专家，从药食同源的角度为我们带来一份实用的浙江初秋的中医防病指南。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学术主任、主任中药师陈红梅。陈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陈红梅。那么作为临床医生、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的亲密战友，我在医院药学呢已经工作了近30多年了，所以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合理用药、中医药保健养生的一些话题，谢谢。
0: 陈主任呢是省级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学术主任，也是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指导老师，擅长药品调剂、中药制剂生产、临床药学服务等等。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的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关于节气养生啊，包括综合用药指导方面的咨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其实说到秋天，我们经常会想到一个词儿叫多事之秋啊，听起来感觉这词儿不是特别好。那么也想请陈主任从中医药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初秋的气候特点，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
1: 好的，那么

0: 其实呢，我们中医来讲呢，一直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哈，特别重要。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四季应该讲它跟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都相关啊。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都讲春是补肝的啊，夏是补心的，秋是补肺的，冬是补肾的。那么从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关系，大家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正值初秋时节，所以呢我跟我们最相对应的一个脏器就是肺了啊。那么从肺的这角度，我们学中医的都知道啊，其实肺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它这个脏器它叫焦脏啊。这个焦就是娇气的娇，就是比较娇气的意思啊。那么从肺的这个特性来讲，它特别喜欢润啊，所谓的润就是跟湿润相关。那么特别讨厌的就是燥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秋天的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干燥，对吧？所以呢，由于干燥的这个秋天，它就比较容易损伤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津液，尤其是容易损伤到肺阴，所以呢就会导致口干啊喉咙干燥，或者喉咙疼啊，或者鼻子也比较干燥，皮肤比较干燥，然后呢容易咳嗽等等相对应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夏天特别的炎热啊，尤其像我们杭州今年所经历的史上最炎热的这个高温之后呢，其实在夏天可能吃的一些冷饮啊、冷食啊就会比较多。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些生冷之品吃多了以后呢，就容易损伤脾胃。那么当然这个昼夜的气温变化特别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比较容易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凉邪啊，就是凉的这个邪气也比较容易侵袭脾胃啊，导致腹泻。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其实就是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病毒的感染。那么当然这个病毒的感染可以是侵袭到呼吸道，同时也可以侵袭到肠胃道。侵袭到呼吸道的话，可能就表现出一些咳嗽或者是一些咳痰啊等等的一些现象。那么如果侵袭到肠胃的话，那就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啊、等等的消化不良啊等等一些现象。
1: 所以你看秋天我们说秋燥，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说口干啊、咽干啊、皮肤干啊，甚至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肠胃都会带来侵袭和影响。那面对这么多的影响啊，我们也想让陈主任帮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在饮食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调养。
0: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中医啊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哈，一般是为了求医问药。但是呢有很多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想了解一些保健养生的一些原则啊，就我们中医讲的治胃病。所以呢刚才主持人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好像每一位中医药的这个专业人员都会说，首先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虽然它跟食疗跟养生跟食疗没有关系，但跟养生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们的四季跟我们的脏腑是相关的。同时呢从我们自然界，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七情啊，所谓七情就七种情绪，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个七情就是表达出我们正常的一种七种情绪。那么这个里头悲和忧它相关联的脏器就是肺。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轻松这个良好的一个心情很重要。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养生，尤其是在这个饮食上面啊，我们注意的呢也是要根据我们中医的一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少辛增酸啊。什么叫少辛增酸呢？辛大家就知道，辛就辛苦的辛，其实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些
1: 辛辣食品。
0: 有一些挥发性的，就是 比较有比较冲的那种味道的食物，我们要少吃，比如说姜、葱、蒜、辣椒、花椒等等。啊，那这些刺激性的食物肯定是要少吃。那么同时呢，是根据这个肺，根据秋天的这个特点，尤其是肺的这个脏器的特点，我们呢要多吃，适当多吃一些酸瓜。这个只能是讲适当啊。那么有跟你的脾胃功能可能还要具体的一些特性来具体的对待。但是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呢，是主要酸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有收敛生津的作用啊。那么同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词，就叫酸甘化阴啊。因为我们特别秋天特别伤阴气、伤津液，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酸的话，我们可以收敛肺气，防止秋燥。那么同时刚才也讲了，脾胃功能不是太好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就是要特别注意。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那接下来也请陈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啊。我们说日常的餐桌上，很多人都想知道药食同源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啊，能吃的可以吃的到底有哪些，另外能否给我们推荐几款就比较适合初秋的家常的药膳，同时也给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中药搭配的一些原理。
0: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中医很大一部分精髓就在于药食同源啊。所谓药食同源，就是它又既可以做药，同时它又是食物。所以我们几千年这个中华文明史下来，我们老百姓能够在这个养生保健方面积累了这么多经验，其实跟药食同源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呢，在秋天我们比较推荐吃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啊，或者是叫中药哈，比如说真的是太多了啊，比如说百合啊，首推的百合，因为百合大家都知道性甘啊，它有点微微的有点凉，然后呢它就是入肺经和心经啊，这个归经在我们中医，也就是它的作用趋向就是它的这个疗效啊，它入肺经和心经，就可以听出它是一个润肺止咳，然后能够清心安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那么对于秋天引起的干咳啊或者是心烦啊，甚至是一些失眠啊等等，它都有效。那么当然这里我也特别强调一下，也很多病人问我百合，他说你们药房买的百合跟我在菜场买的百合
1: 有什么区别呀？
0: 有点不一样啊，对吧？首先它的口感上它不一样啊，我们的药房的这个百合有点苦味啊，甚至有的人认为还是比较苦的啊。那么药用的百合，尤其是我们兰州百合，5年到8年生的兰州百合特别的甜啊。那所以呢，我这里也讲了一下百合，那其实有很多的来源，它药食同源的功效它都有，只不过呢是功效强和弱的问题。所以呢，刚才我讲的百合，我们作为健康养生的话，这个食品的食用的百合也可以啊。那么当然到药房买的干的百合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它微微有些苦啊，有些人还比较喜欢吃苦味啊，所以呢我觉得药用百合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是百合。第二个呢，我要推荐的是莲子。当然跟莲子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白扁豆啊、芡实啊，这些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在平时煮粥啊，或者是在做这个粗粮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餐桌上，我觉得都经常会用。那么这几个都是很好的，它能够补脾胃，能够止泻，能够补肾，同时还能够这个养心安神啊。所以呢补脾胃呢，我觉得这几个日常的这些这个食材啊，我觉得多吃我觉得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当然我觉得我很想推荐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品种是山药。
1: 山药
0: 我很多地方我都在跟大家讲，山药别看它貌不惊人，但是其实它在我们这个中药当中，它占了很大的一个就是补益的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它既可以补脾胃，又可以补肺阴，同时它还可以补肾。所以我觉得它上焦补肺， 中焦补脾，下焦补肾，所以它是不是从上到下它都能管住？
1: 对，
0: 都能管住。所以呢，我觉得秋天多吃山药非常好啊。那么当然，比如说啊，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就是米仁。啊，我们老百姓叫米仁，在我们药房里叫薏苡仁
1: 啊，薏苡。

0: 蚁人。嗯，那么蚁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尤其是在秋天，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它能够利水渗湿、健脾止泻啊。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软坚散结这个排脓的作用。所以薏仁大家可能不太会跟这个抗肿瘤联系在一起，其实薏仁是一个很好的抗肿瘤的一个食材。从薏仁当中提取的物质，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康莱特注射液，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临床很著名的一个抗肿瘤的一个药。所以平时多吃薏仁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孕妇不适合吃薏仁啊，孕妇还是孕妇啊，就是怀孕的妇女啊，尽量不要吃。那么同时呢，在大家在选购薏仁的时候，因为尤其到超市去选购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会喜欢比较大的、比较白的，这个薏仁。那我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选购当中其实也有点讲究啊，就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薏仁，其实是我们过去平时我们看到的药房里的超市当然也有，就是个头比较小小的，颜色呢是一种灰白色的，它倒不是特别白的那种，你特别大的啊，然后看起来样子特别好的那种，反而它可能这个药效上啊不及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薏仁啊。同时呢，薏仁也是要提醒大家，薏仁有一个大家按需去买，不要买太多，因为薏仁特别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呢含有油脂的成分特别的高啊，所以呢你要放你也得放到冷冻的这个冷冻室，别放在冷藏室，
1: 要把它冻起来。
0: 对对，因为薏仁如果在常温，尤其是在我们夏天哈，温度特别高，你放在常温下的话，一个星期就有油耗味了啊。所以我们在判断薏仁的质量好坏的话，我们首先是要闻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提醒大家，薏仁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你储存不当啊，它走油了，它有油耗味了，那你吃了以后可能就反而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因为大家也会说银耳啊，沙参啊，麦冬啊，蜂蜜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在秋季这个能够防我们的这个秋燥的很好的一些食物。
1: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包括百合呀，包括莲子啊，还有我们提到的薏仁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边，
0: 对，
1: 我们把它药食同源的这个食品和我们日常的这比如说煮粥啊组合起来来进行食用啊，对于我们秋季养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想问到陈主任啊，他说陈主任，一到秋天我妈就让我喝冰糖雪梨水，说润肺止咳，可我有的时候喝起来感觉很不舒服啊。她说有时候喝起来反而觉得痰更多了，肚子呢有点凉凉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她说都有哪些人适合喝这个梨水？
0: 好的，这个是听众吧，他的提问呢，其实我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介绍啊，那个一些刚才我讲的一些食材，那么同时呢，这些食材怎么在药膳里面体现？那么本来我首先想讲的就是一个川贝冰糖炖雪梨哈。那么因为这个呢，的确是作为秋天，尤其是一些燥咳啊，那么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用雪对燥咳，因为咳嗽你别。老百姓就说一个咳嗽，到医生这里，他这个咳嗽可以给你分成很多的这个型啊，所以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他的这个奥秘也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川贝一般是在秋天的燥咳啊，咽喉比较疼啊的时候，一般建议跟雪梨川贝一起炖的喝啊，那么这个呢就能够明显的缓解他的这个秋燥的这个症状。那么刚才这个朋友讲他吃了就觉得有点寒，所以呢我觉得又更加印证了所有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疗法都是要因人而异的。就这个朋友，我觉得他有可能他本身的体质就是属于比较虚寒的，就是脾胃也是会比较虚寒。

0: 因为川贝，这个相对来讲，它还是有点微苦，微寒，也是有点苦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这种它可能就是，脾胃本身比较虚寒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像我们普通正常的，甚至有一些虚火上炎的人，他喝了就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喝的这个不是特别舒服，那我建议你多吃梨啊，或者你就单纯是把梨切成块儿，做成秋梨膏啊。那我们药房的小伙伴，我们经常也是会去做科普的时候，我们现场也会教大家
1: 怎么做。
0: 其实也很简单，对，你把秋梨带皮，切成小块儿，然后呢煮。那么煮上个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然后把梨肉就拿走，然后呢放入一些冰糖，然后就熬啊，熬成就是我们行话叫挂起，就是你调羹举起来，它会挂在上面，
1: 拉丝
0: 啊，对，它比拉丝还宽一点，就有点像宽面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那么你每天可以喝个一勺啊，化在可以直接这个吃，也可以化在温水里面。把它调和了放着吃，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没有川贝哈，那么它的寒性就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可能啊，我这个只能说可能啊，适合你，你不妨去试一试。那么讲到贝母啊，讲到川贝，我觉得在秋季的养生当中，真的是绕不开这个川贝啊，因为秋季的燥咳的病人特别的多，我们经常会推荐他们用刚才讲的川贝炖雪梨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也会问我啊，同样叫贝母，我们浙江不也有一个叫浙贝母吗？而且是我们浙江的道地药材，它跟川贝有什么区别呀？那么我是觉得啊，那么其实我们金华大量的种浙贝啊，那么川贝顾名思义是长在四川啊，看起来都是贝母，其实它的植物来源也不一样，然后它的治疗的效果它也有偏重啊，所以呢，我们的浙贝它偏重的是清热，它是散结是为主的，大家可以看到是个清热，所以它更寒啊，更苦，所以大家就记住了，你的脾胃如果是比较苦寒的那么我们就尽量不选择浙贝。但是呢，我热比较厉害，吐的都是黄痰，然后呢自己都感觉到这个应该是讲实火了，比较旺盛的话，那就可能是要适合用浙贝。那么川贝相对来讲，它的作用的这个功能或者是性味就比较润，所以我们川贝讲的它就是一个润肺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为什么川贝大家用的比较多，相对来讲它适应的人群会比较广，那么平时我们川贝适合一次三克，那么刚才这个朋友也说了，他吃了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把量减小一点到一克左右，也可以试试，
1: 或者就是熬梨膏，
0: 或者只是秋梨膏，对，我觉得就可以，
1: 就像陈主任提到的好，打断一下陈主任啊，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关于我们这个初秋的家常药膳，我们的陈主任还会继续的为大家推荐啊，千万不要走开。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的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在这个方面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把您的问题提问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直播间我们陈红梅主任会实时答疑，并且给出实用性的建议。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

0: 享5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北京时间1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1: 好，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又到了。今天你只要动动手指，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洁面或洗面奶，就能以劲爆的价格买到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产品就不用多做介绍，可以说是洁面的天花板了，因为它非常的温润，非常的平衡，所以各种肌肤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啊，秋天到了，秋风一吹，很多皮肤呢就会干燥起皮啊，然后泛红，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支最最基础的能够保障你的皮肤屏障的洁面奶，那就是香奈儿山茶花。关键在于价格，原价490块钱一支的，今天在我们商城是独家秒杀，只要16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18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只有30组。赶紧通过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抢购吧。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是杭州市中医院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主任中药师陈红梅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还讲到了一味药膳啊，就是川贝雪梨，对吧？
0: 对
10: 啊，那么接下来请陈主任继续来给我们科普，其实还有很多的适合初秋的药膳来推荐给大家。
0: 好，刚才我介绍了每一个这个食材哈，那么其实这些食材我们都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药膳的难度都不是特别大，
10: 对
0: 啊，都老百姓自己家里面都可以用啊。那比如说刚才讲到百合莲子啊，那么我们可以把百合莲子和银耳啊，银耳其实刚才我没说哈，银耳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滋阴润肺的一个这个食品啊。那么甚至有人说它是一个平民的燕窝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煮了以后它也是有很跟燕窝一样有很多的黏黏的那个黏液质，那么像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煮成这个银耳百合莲子羹啊，那么我们可以放一点冰糖，那如果不喜欢甜的啊，那甚至我们无糖的这个它也可以做成类似于广东的这种糖水的那种形式哈，那么可以作为甜点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那么同时刚才我也说到了我非常推荐的山药和薏苡仁啊，那我山药和薏苡仁我加一点，再加一点小米或者加一点大米，我就可以煮成粥，
10: 煮粥、
0: 对对。那么当然薏苡仁可能需要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那么因为山药你如果是买新鲜的话它可能很快就可以软烂了啊，那么薏苡仁相对来讲可能煮的时间会要长一点。
10: 陈主任，像薏苡仁这种药材我在食用它之前要用水泡吗？
0: 不用。这个薏苡仁呢是这样，其实跟大米是一样的啊，那么你只要把它洗干净了啊，然后呢你就跟那个大米一起煮啊，然后呢把它煮烂了啊，然后薏苡仁，好的薏苡仁它还是就是软烂了以后它还是有一点点嚼劲的啊啊、
10: 对。
0: 那么同时比如说像还有一个跟那个类似的就芡实啊，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就叫鸡头米
10: 啊，鸡头米
0: 啊，对，这个芡实其实也是很好，它能够健脾能够固涩，
10: 很多小孩子他调理脾胃的时候好像都吃这个，
0: 对对 对, 对、调理脾胃，包括小孩子有一些遗尿的因为它可以这个补肾固涩啊的作用，所以这些我觉得拿来煮粥啊什么我觉得都是可以，平时我都不用吃米饭啊，我就拿这个粥作为晚饭主食我觉得都可以。
10: 好的啊，我们的直播间有一路热线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吧。一号线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0: 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哎，我想问一下大医生啊，请教一下，我这个喉咙里面好像经常会有好像吐不尽的痰，然后嘛有时候呢也会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咽炎还是什么？
0: 这样哈，那么因为我刚才跟主持人也在交流啊，我不是医生，我是药师，但是呢您刚才讲的这个症状哈，我觉得首先你要排除是不是咽喉的一些疾病哈，那么就是咽喉炎啊什么也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有一口痰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哈，那么如果是慢性的咽炎，其实你到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啊，就能够通过医生的检查就能够确诊。那么同时呢喉咙的病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喉咙的问题啊，你刚才讲的这个症状我不知道您多大年纪左右啊。
4: 我将近60岁
0: 啊。对，那如果是处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建议你到医院也是要做一个检查，因为有一个病就是跟这个症状往往会跟咽喉的疾病会混淆啊，就是西医上面讲我们是叫反流性食管炎啊，我们中医讲叫梅核气啊，所谓梅核气就感觉有一个杨梅的核你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然后到 这个耳鼻喉科通过喉镜看也没觉得你有咽喉炎或者长了什么东西，但是就觉得不舒服，或者早晨起来就是有一口痰，平时又不一定有。那么我对我就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耳也会有些反酸或者什么啊？那么如果没有，也是可能有这个，因为它不一定所有的人他都会有反酸啊。那么如果是属于反流性食管炎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些治疗啊。那么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应该讲都也有
11: 很多的办法。
0: 对对对，所以呢，首先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诊断，你这个情况究竟是咽喉的问题还是胃的问题？
11: 嗯，好，
0: 当然其他也有可能哈。我这个只能是对通过你的年纪跟你的表现，嗯，对对对，
11: 好吗？心理师，嗯，
13: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1: 嗯，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来咨询的啊，你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啊编辑好，最好呢把具体的症状啊您要咨询的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是杭州市中医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来问一下我们的陈主任，他说听说秋天要吃白色的食物来养肺，像山药啊、百合啊、银耳啊，刚刚陈主任都提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些食材在超市里面都能买得到吗？鲜的和干的哪一种更好呢？我在家里日常比如说煮粥啊、煲汤啊，怎么搭配效果会更好更方便？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首先第一个问题哈，那么这个在中医里面的确是有这个说法啊，白色的这个
11: 养肺，
0: 对，它入肺经哈。那么银耳啊、百合啊，包括刚才讲的是山药哈，都有新鲜的这个食材，跟干的食材有什么差别呢？鲜的和干的，应该从药性上面来讲，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啊。那么只不过呢，是因为干了以后它比较容易保存，那么如果你每次吃现吃现买，那我觉得鲜的也没有问题，鲜的话呢它烧的时候就会比较快啊，干的可能还要浸一下或者是炖煮的时间会长一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干的和鲜的在这几个食材当中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么怎么搭配，刚才我也已经
11: 也
0: 已经说了，你可以煮粥啊啊，或者汤里面煲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觉得药膳好在就是它可以在以各种的形式啊，只要你觉得这样吃很好吃啊，首先是要好吃，药膳不能，首先药膳我是要首先是好吃，同时再起到保健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只要是符合我们秋季养生的这个食材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搭配。
11: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家常药膳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在说有很多没记住啊，想要请陈主任再讲一讲，大家不要着急，这样我们稍后呢也会请我们的小编把陈主任今天讲到的内容编辑成一个笔记啊，在我们结束之后呢发送到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听友大家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平台输入加入两个字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小编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陈主任今天讲的内容编辑成笔记分享给大家。来，五号线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4: 喂，
11: 哎，郑先生你好。
14: 我们那个枸杞它山药在海肉，那个医生叫我横走，可不可以天天吃啊？
11: 您的问题您再重新的重复一下。
14: 山药、枸杞、
11: 红枣、
14: 横走，那个医生叫我吃。
11: 哎，您具体是什么问题？您的身体能不能大概的讲一讲？
14: 是会上火的。
0: 是你是治疗上火还是吃了这个上火？
14: 你吃嘴巴里的有要痛的呢。
11: 您是之前是出现上火的症状，然后到医院，医生给您开了这三味药，让您来
14: 吃。就我那个也是医生给我看一下，你讲一个给我讲山药、枸杞，这不横导你叫我吃，我吃了几次，是不？
11: 出现了有一些
14: 山虎的
11: 明白了，明白了，陈主任。
0: 哦，好的，你这个山药、枸杞、红枣呢，应该讲都还是属于性比较平的哈。嗯、那么我不知道你红枣是不是加的比较多，红枣可能性温一些哈。
11: 嗯、
0: 那么而且呢，红枣相对来讲比较滋腻一些。那我是觉得，这个首先你这个上火，你要首先判定是跟这三个药是否是相关啊，你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或者这几天的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跟往常有一些不一样啊，跟这个

0: 三味药吃了以后是否有相关之处。那么如果你觉得是没有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你可能就是如果是口腔在上火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红枣啊，因为红枣是比较甜啊，然后呢相对来讲比较滋腻，那么你可以停一停啊，等你的口腔的上火的症状如果有缓解了啊，那我们再来吃。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在有一些比较火旺或者是一些急性症状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停一下啊，不一定要每天都坚持吃。
1: 好吧，许先生，我们可以暂时的停一下啊，这个情况。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啊，陈主任。有朋友提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百合，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百合需要泡吗？
0: 他可能指的是干百合，对吧？我认为哈，百合如果是比较新不是比较新鲜，就是当年采收的，或者是第二年就是没有隔季隔年的那些百合，其实相对来讲它煮的话还比较容易煮烂啊。所以呢，我觉得把它洗干净，然后跟其他的米啊什么一起煮。我觉得是能煮开的，当然你说要炒菜啊，或者要在比较短的时间这个就要起锅的那些药膳，那我倒是建议你把它泡开，那么这个炖煮的时间可能可以短一些，但是从药性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别。
1: 还有朋友在问，他说陈主任想问一下，喉咙痛然后气喘气急，感觉痰出不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这样哈，我呢是觉得就是又是喉咙痛啊，又是气急啊，或者是刚才讲的就是痰出不来。那我是觉得呢，一个你首先是要判定你这个痰，刚才我讲了就咳嗽有很多型啊，我们中医里面痰其实治疗这个痰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功底的，因为痰的类型也非常非常的
1: 多。
0: 对，所以呢你仅仅通过电话咨询这个医生，没有看到人，也没有具体看到病人的也没有这个望闻问切哈，也很难来判定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所以呢一般医生也不会轻易的来建议你吃什么，因为不同的类型他所用的治疗方案，所用的药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建议他，如果
1: 都
0: 已经对他已经有一些气急的一些症状的话，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陈主任，乳腺结 节可以用中药调理来缩小吗？
0: 这个问题应该讲哈，也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么都认为乳腺结 节其实说它是病不是病，说它不是病它又是病哈。而且乳腺结 节我觉得这个应该现在这个比例还是
1: 非常高，
0: 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对，所以呢从理论上讲，中医里面中药里面一些软坚散结，一些散结解毒的一些药啊，从理论上讲是会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浙贝啊，浙贝可能就属于那一类药。但是呢乳腺结 节为什么我这里还是要强调，所有的乳腺结 节我觉得它也是要根据你的大小啊，或者你的一些形态来决定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
1: 调理，
0: 对对对，就能缩小的。因为有一些医生看了以后他可能是需要尽早手术的，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啊，听医生的最后的处理啊。那么因为这个不去就医或者不去手术，如果贻误了病情啊，我觉得就是后果就不堪设想。
1: 好啊，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一号线的顾女士。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好，我想请教个问题啊，我就是这是保健用啊，就是我听说啊，就是贵州产的小薏仁啊比较好，但是呢是小薏仁呢比较叫的凉，寒气重，要炒一下才能用。有这个说法吗？那我就尝一下。
1: 陈主任，
0: 那个我觉得您应该讲保健意识很强哈，然后呢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里应该讲我们在中医平时治疗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中医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同样一个药我们会有不同的炮制品，比如说你的薏仁啊，又叫米仁，那我们有生的米仁啊，同时我们也有炒米仁啊，就在我药房里就有两个规格。那么刚才你说的吃生的，它是微寒凉的啊，那么有的人可能脾胃比较虚寒的人，他可能吃了会不舒服。那么同时我们如果是这个薏仁，我们主要要强调它的健脾作用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给它炒一炒啊。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好，炒一炒以后呢，就可以增加它的健脾的作用，然后呢减少它的寒凉，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对脾胃的刺激，所以你刚才说的说法非常正确。
1: 好吗，顾女士？
2: 对，陈主任，我还有一个事情请教你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几种食材，我是主要在保健中用哦。据说医生刚刚说比较适中哦。那么我就那个叫做薏仁呀、芡实呀、茯苓呀、山药呀、红菜豆呀，这些东西啊，我都还有莲子啊，我都泡在一起。第二天呢，就用那个叫打姜剂啊，就是豆浆剂打一下，这样子有没有效？有没有效？
0: 可以，
2: 全部放在一起，
0: 可以的，
2: 全部放在一起，
0: 可以的。因为你刚才讲的这几个食材哈，你比如说是像薏仁啊，然后呢赤豆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有祛湿的作用，包括莲子啊，莲子它也有色精的，就是能够固色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你这些我觉得如果是你从本身你的体质是湿气比较重的啊，那么这些祛湿你作为这个平时的保健那个我觉得可以。但是呢就我感觉就是你可能不要给它打得太浓稠啊，就是可能多加点水，这样的话吃起来呢可能对于这个口感上或者那个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来讲好一些，但是打在一起我觉得没有关系，没有问题。
1: 好吗，郭女士？
2: 陈主任，我还请教你个事情，就是我呢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夜尿多，吃这东西有没有效果？
0: 夜尿多的话，刚才我说了，就是比如说像山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入肾经的，然后又有固涩作用的，其实都有效啊。刚才你说的那些药，如果是不是药是食材，能够长期吃的话，其实对于你这个也会有一些改善的作用。
1: 好的啊，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我们的热线就不再接听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啊来随时的留言。这样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我们的陈主任帮忙回答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药食同源的家常药膳啊，除了这个正餐，很多朋友其实特别关注我平时能喝点什么养生，这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啊，我们医院有没有一些特色代茶饮的方剂可以推荐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啊，大概的讲一下。
0: 好的，那么我也盘点了一下哈，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茶饮，那么有一些呢 或者是一些我们的四季的膏啊，因为可能茶饮和膏也是可以化在这个热水当中去服用的。那么我太多了我们医院可以提供的这些茶饮哈，那我也当中选择了一下适合我们秋天的几款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医院有一个叫晴龙膏啊，其实它是做成一条一条的条状的一个四季的膏方，它主要的是就是护嗓润嗓啊，大家都知道秋天比较燥啊，咳嗽啊或者是喉咙不舒服的这个病人特别的多，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晴龙膏呢，它就是用一些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补阴的一些食材啊，北沙参、玉竹，当然也一些药啊，像玄参啊、桔梗啊，那这个浓缩以后呢，它对于清热利咽、止咳化痰有很好的作用啊，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秋天我们得润肺啊，所以我们医院也有一个百合润肺膏啊，也是我们四季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在秋天就特别的适合啊，那这个呢它里面有黄精呀、枸杞呀、麦冬啊、百合啊，很多的滋阴润肺的一些药，它可以润肺生津啊，在这个季节能够有效的改善秋天的秋燥的很多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健脾啊，要补脾胃，那我们医院呢还有一个膏呢叫人参健脾膏，它里面有人参啊、茯苓啊、党参啊、白术啊、山药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就可以来给你健脾和益气啊，那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医院线下啊，也可以在我们线上的互联网医院啊，根据你的一些病情的一些特点辨证论治后来进行调配。
1: 好的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朋友的问题蛮好的啊，这个朋友说，陈主任，秋天的肠胃好像特别敏感，容易拉肚子，不敢吃凉的，但是呢秋天又讲究说贴秋膘，他说想知道这个矛盾吗，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要贴秋膘吗，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因为时间有限。
0: 好的，那么贴秋膘应该讲是这个一个老传统了哈，但是呢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养生的饮食的理念呢不强调大鱼大肉贴秋膘了，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我们首先要把脾胃调好，所以你如果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先把脾胃调好了，首先脾胃调好了，自然它就会膘就会长一点，也就是会胖一点，那么同时你真的要增加营养的话，我也是建议吃一些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那么一些优质的蛋白啊，那么补一些同时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对你的健康会有所帮助。
1: 好的，
0: 跟过去的贴秋膘的概念我觉得不完全一样。
1: 好的，谢谢陈主任，但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来不及回答了，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其实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陈红梅主任。陈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因为是药师啊，所以呢我没有具体的专家门诊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医院呢有这个药师的用药指导门诊啊，我呢是会这个不定期的去出诊，但是呢我如果不在，我们的药师也会在那里等候，对于合理用药，对用药方面有问题
1: 的朋友，
0: 对对对，我们呢每周三的下午在丁桥院区啊，我们有一个妊娠的门诊。
1: 好的，
0: 妊娠门诊在周五的下午在武林院区，我们有一个综合的门诊啊。那么如果有用药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用药指导门诊来跟我们交流。
1: 好，再次感谢我们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的陈红梅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干货满满。我们从一粥一饮到一方一剂，细致的给我们讲了我们叫秋季养生的药食同源的智慧啊！再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
0: 不客气。
1: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回放，同时呢可以预约明天的视频直播。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3: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2: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4: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哇，这首开学第一课我真的放了好几次了，也足以见得我已经陪多少届孩子开学了。不仅是陪自己的孩子开学啊，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陪自己的孩子开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都在追光计划的活动当中。我们追光计划已经有多年啊，然后走进各个城市。

0: 追光大师课堂，在昨天的线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连线了，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不同的课啊，比如说朗诵配音课啊，还有 AI 智能课啊，生态课啊，红色的思政课呀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也很有意义，很全面啊，很有趣味性，孩子们也是上的哎呀都不愿意下课，真是这样子，就是在学生生涯当中不愿意下课，那足以见得这堂课他们有多么的欢喜啊。那天我们这个维林老师上朗诵配音课的时候，本来预定11:30下课的，真不是老师一直拖堂。后来我们等到他11:50左右，才在这个欢呼声当中结束这一堂大师课。在昨天的现场还有一个细节想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有一个节目应该算是一个仪式吧，一个环节叫做开蒙之礼。开蒙之礼呢，就是我们很多一年级的小芽儿们会经历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开蒙之课，通过四礼然后呢开启人生当中的重要的学生生涯。那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哭了啊，当时哭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累了啊，所以也跟他就调节了情绪之后呢，第二天还上他上。那第二天呢，同样12孩子，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哭了。在舞台当中，在这个整个节目的演出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哭了，哎呀，哭的那样委屈啊，紧张了，害怕了，灯光亮起来了，那么多的观众在台下这样子非常亲切的看着他的时候，害怕了，所以哭了。哭了之后呢，我看到了非常暖心的一些瞬间，想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也来分享一下。哭了之后呢，没有一个人苛责，也没有一个人怒目圆睁，哎，我们这个副校长啊，非常温柔的把他抱了下来，抱了下来。之后呢，我就观察着副校长，他就很温柔地拍拍他的背，然后说：“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啦？啊，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了？”哎呦，这孩子，点头如捣蒜啊，就一直猛猛点头，然后一边这样子抽泣着，哎呀，然后这副校长非常温柔的去安抚他，然后妈妈呢也马上把这孩子接上，然后也在安抚他，这一下就已经特别打动我了。然后我们再看回舞台当中，因为他是12个人嘛，12个人就是6对6，这样是一个组合，是一个团队，那他们就互相就是为对方为伙伴去正。关啊，就是收拾你的衣服呀，然后收拾你的领子呀等等啊，然后那个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哭了下去了之后，那还有个小朋友就落单了，落单就是小朋友就看他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控制也有点感觉有点要崩溃了，但是他就默默的自己整理上了。哇，我觉得这些细节真的是太动人了，当然更多的是另外10个孩子表现也都非常优秀。所以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舞台当中，我就借了大家几次掌声，我希望大家可以鼓励在这个时候都愿意去正视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情绪的孩子，紧张害怕完全可以展现出来。然后最动人的是老师和家长的稳稳的托住和呵护，还有呢这个哭的小孩子在节目的后半段又勇敢地站回了舞台，而且表现非常好，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感动，也是掌声雷鸣啊。当然也要感谢那个小伙伴落单了，但是他自己还是非常自信的，然后非常完整的完成了他的每一个动作，也是表现得非常棒，所以要为每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同学们点赞和鼓励啊。那我们也通过我们记者的报道来回顾一下这场追光计划圆梦开画开学第一课的活动。
1: 请全体同学举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一个人。
2: 在开化城东小学报告厅，一年级新生以开蒙礼开启开学第一课，孩子们穿着汉服学习正衣冠，向孔子先师像鞠躬行尊师之礼，额头点上朱砂明心志，最后用全新的毛笔书写一个人字，完成开笔礼。主持开蒙礼的郑希老师说，
3: 这四个仪式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对于入学有一个仪式感，能够更好的成为一名小学生。开蒙礼对我们来说是每年必须进行的一个项目，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2: 随后8位追光爱心大使为不同年级段的学生带来了不同内容的公益课。在学校打拼，北京奥运会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崔文娟的武术课生动有趣，学生们围成一圈，兴致勃勃地学习出拳收拳等武术基本功。崔文娟说，
4: 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课吧，让小朋友们能够知道中国武术它是这样一项运动，又能强身健体，又能为国爱家，然后还能从中学一些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优良传统。

0: 红色研学课以新四军集结号在开化吹响为主题。前江源红讲师宣讲团成员于永山生动讲述方志敏率领红十军攻克开化华埠镇，打响浙西武装斗争第一枪的故事，
1: 让孩子们了解方志敏在开化的革命岁月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传承红色基因，让方志敏精神代代相传。
0: 省关工委副主任、省关心下一代报告团团长金延峰、全国劳动模范郑玉才、浙江广电集团金话筒主播韦林等追光爱心大使，也分别给孩子们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关爱物资50万元，衢州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捐赠成长助学金10万元。
2: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3: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2: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4: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啊，在我们的金牌教育圈当中呢，很多朋友也关注了，其实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多档节目当中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的爱丁回来了啊，然后我们的微商城再次上线了，在我们的微商城的上线过程当中啊，我们又精选了一些精品，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的听众们啊，大家想要去关注的一些品牌啊，或者说关注到的一些好物啊，可以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选择更多性价比更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香奈儿的这一款洁面啊，我也是日常在用的，的确是非常好用，就属于很安心，然后呢这个肤感也很好，洗完之后不会紧绷，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洗完之后还是涩涩的，它在洁面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护肤的功效的。我其实有时候比较懒的时候，就是连卸妆都不用，直接会用洁面乳，它也可以不断的打圈，也可以把它清洗干净啊。那在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一个限量的一个破价福利，这是一个真的是被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我们平时呢官旗一支都要490块钱，但今天我们独家的节目的秒杀价就是169元，囤两支当然更加划算了，只要318元，相当于单支直降300多啊，直接打了3折，只有30组啊，就是只有30组，就也只有30支，30组就是60支嘛，然后没有，如果说这30组过了之后就没有办法这个价格了，所以售完也是直接不补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登录浙江之声，然后呢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来抢一下啊。不知道在我这么节目过程当中他到时候是不是已经要抢不上了微信平台当中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就可以了。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已经开学的大家状态怎么样呢？说的是你们，对。孩子们已经开学了，有很多的家长，其实有人欢喜有人忧，哎，有的家长说，我终于不用在白天还要管他的事情啊，上班的时候也不会经常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但是呢，现在孩子们开学了，又有些家长会觉得更加辛苦了，早上会起得更早啦，啊，对吧？孩子的作业也要管啦，亲子矛盾也会有啦，等等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啊，我们最新打造的视频播客节目《我们很听劝》，关于沈老师的这一期节目呢，上下啊还有中啊，我们全部都已经上新了。另外呢，在昨天开始啊，我们的第二期嘉宾的内容也陆续要上线了。这期嘉宾呢，他是一个音乐博主，他也是一个今年考上大一的新生，他也是从小就很喜欢音乐，现在也很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的一个孩子啊。然后他不仅仅给我讲了他的音乐求学之路，也跟我们讲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跟父母之间的相处，他的老师给他的一些指引，我觉得也是让我听了之后很有收获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雪莲，以及在 B 站当中我们直接叫做我们很听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视频播客的内容啊。九月已经开锣了，已经正式上学了。这个学期发现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孩子回来之后，是不是也跟你叨叨叨叨叨叨说了很久呢？就比如说啊，我发现从昨天开始，多所学校迎来了全员的躺睡首日。
4: 晚安，马卡巴卡。
3: 孩子们带着小枕头、眼罩和小被子。
5: 说要躺睡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很舒适，
6: 一个毯子和一个枕头，这个垫子舒服，
7: 是很好。
3: 很舒服的躺下来休息了啊，很快就睡着了。很多学校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啊，比如说睡垫啊，还有睡椅啊，香薰啊，花露水啊，助眠音乐啊，还有呢，有的学校也每一个孩子都准备了一个躺睡的睡垫啊，还有学校呢把这个资源都盘活了，组织学生在教室里面，功能教室里面就可以躺睡了，一人一垫啊。所以大家孩子们有没有回来跟您说呀，这学校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的确，特别是如果说孩子到了高学龄段啊，他上学的时间越来越早，然后课业压力越来越大，我都想说，这能不困吗？所以我们家孩子也跟我说，学校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躺睡的这个功能，或者说有躺睡的这个时间了，但是目前为止班级里报名的人还不是很多，可能这些孩子已经这么多年都没有睡过午觉，一下子好像也不能适应了，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如何选择。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呢已经是非常安然入睡的小朋友们啊，还有一些啊进校园都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们听到了很多小哭包的声音啊，同时呢也听到了很多哄娃的声音。开学第一天，昨天我们小幼儿园里的小哭包们怎么样了呢？在这个孩子们上幼儿园之后，的确家长们也非常担心，孩子们呢也非常担心，我去到什么地方啊，怎么要待一天啊，哭着拉老师走遍全园去找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啊，掀开柜子帘子去找的。面对这样子天真又让人心疼的小举动，老师们当然是耐心的去安抚的啊。还有很多的孩子们成为了老师们的小挂件。还有小朋友因为想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我们刚刚听到有个在荡秋千的小朋友，他说荡完秋千就能够见到妈妈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关于这个分离焦虑的事情啊，还有幼升小的时候或小升幼的时候，他的这个阶段性的开学情绪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每一个孩子或者说每一个家长都有可能会经历的。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没有哭的啊。那我上次请到专家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其实有些家孩子他的分离焦虑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哭啊、有的可能是通过郁郁寡欢啊、还有的呢是通过非常的亢奋，极度亢奋，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是延迟反应。前面两天哎，挺开心的呀，都是跟小朋友一起去玩，里面都是玩具也好吃，但是过个几天反应过来了，怎么天天来啊。啊，家长们可以在入园前跟孩子们做好约定，要正式告别并准时来接娃。同时呢，我们要信任老师和幼儿园们啊，这个能够很好的帮助孩子们度过开学特别阶段。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我的小可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洗面或者洗面奶啊，还有洁面的关键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在浙江之声的微商城啊当中呢有什么样的好物上线啦。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香奈儿洁面，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价格。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5: 留一道门，
8: 别挤着了，
5: 给人顺心。
9: 留到了。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篆，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6: 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9: 大家好，我们是
20: 银河快递。
2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之下。
1: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孩子们已经陆续开学了。果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朋友开心，有朋友烦恼的，怎么起得越来越早了呢？但有没有发现起早之后这一天啊，真的很有效率，有情商的说法叫很有效率，其实特别的漫长。但你想想孩子好辛苦啊，孩子就是这么早的进校园之后呢，回来之后啊，吃个饭又要做作业了啊，这个时间真的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紧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很担心他的眼睛到底受不受得了啊。开学了，之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担心他们玩 pad 玩手机啊，玩各种电子产品，看短视频啊，现在呢开学之后呢，做作业，而且做作业时间长，坐姿不好，运动时间短等等，眼睛经常不舒服的怎么办呢？我们专门给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就是给孩子研发的，就他眼视力疲劳已经很严重的，就比如说他经常累啊，揉眼啊，眨眼的啊，可以试试好视力眼贴，里面都是天然草本，简单一贴就可以瞬间的缓解视疲劳，你就会发现明显的他的眯眼眨眼揉眼就减少了，眼睛呢也会更加清亮有神了，学习效率都提升了。好视力的眼贴肯定是个大品牌了，大家也比较放心啊。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可以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78块钱的眼贴体验装先试一下啊，然后前100名呢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指引，还有叶黄素软糖，所以好吃又护眼。4008331912，4008331912。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听的一首歌曲啊，叫 Anywhere Is， 就是他分享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一往无前哦。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九月刚刚开头啊，桂花还未飘香啊，但是高校里的招聘大战已经是硝烟弥漫了。日前我们看到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湖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已经纷纷亮出秋招的服务指南，已经向全国用人单位广发英雄帖。从考研后专场到专精特新赛道啊，今年的秋招排期里面藏着不少的新变化。 像浙江工业大学呢，把招聘会开进了考研后，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啊，最引人瞩目的就发现他们今年呢是总共有12场主题招聘会，比如说，新工科的化工材料的、生物医疗、经管法、人文社科等板块，基本把学校优势全部都包进去了。最最专就是我所关注到就是12月底的考研后专场招聘会，就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考研结束之后啊，才定下心来要找工作。这批孩子呢， 往往他们的基础是很扎实的，抗压能力是很强的，用人单位呢也愿意给你蹲一蹲啊，蹲到最后一刻。 看看浙江理工大学，钱塘江畔的浙江理工大学秋招的日程表啊，我一看发现这是一张精密的产业地图啊。你看九月份他们有这个见习招聘会，然后到十二月底就有一个冬季专场，就整整三个月啊，各个专业不断的轮番。那一边呢是百年的这个纺织老牌，一边是新锐 AI 赛道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在同台对戏。浙江理工大学他们有7500名2027届的毕业生，本科生的4400多位啊，研究生呢是3000出头。值得注意是，今年他们还特别安排了校友企业专场，校方认为校友企业带着感情来招聘啊，学生也带着信任去招聘，匹配度和留存率还是很高的。在前段时间，我们做那个高校招生的服务的时候啊，就高考招生志愿填报的服务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很 很多身边的一些企业家的朋友啊，他们就经常会为自己的母校打call，所以这个相信大家都有母校的情怀。同时呢，对于同所学校出来的学生，师弟师妹们基本的这个品质品格还是有了解的。所以的确，校友专场啊还是留存率很高的，匹配度很高的。那再看湖州师范大学，他们呢， 开学比较早，九月7号的时候，学生就走进教室了，然后看了一下他们的排期，哇，真的是产业博览会啊！九月下旬呢是规上企业专场，十月上旬呢是师范类专场，十月中旬呢是专精特新企业专场，十月下旬是医药卫生、财经商贸、智能制造、文化创意四场联招，十一月中下旬湖州秋季综合专场，十二月底是考研后专场，就是感觉是每周三下午都是他们的招聘集市了。 三所高校也看到了三种节奏啊，但是也有一种共同的信号， 就是2027的秋招啊， 真的是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更密一些，更精准一些。 就业是最大的名声，九月风起，高校秋招早已不是一场场简单的双选会了，而是一场场关于城市、产业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即将走出校门的年轻人都能够在这场秋日盛世里遇见自己的下一站。

时间到了11: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也说到了，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啊，今天上新的这个产品啊，是我个人也一直在用啊，然后也觉得很好用，也非常喜欢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香奈儿这个品牌肯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它出品呢也不会让我们失望，而且山茶花香洗面奶就是他们的，应该说是经典洁面吧。平时如果说你只是去涂个防晒呀、或者咱们就是画一个伪素颜啊，就比较淡的妆啊，就完全通过这个洁面奶就可以把它清洗干净了，就特别的省事儿。它呢不发干，不拔干，不紧绷，然后洗完之后还软乎乎的，就QQ 的那种感觉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60组啊，30组，就是60支，就60支，169元一支，囤2支呢318元，单支直降300多，直接打了3折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好吗？可能是不是家长想的更多一些呢？说孩子怎么不想我？其实在开学之前，很多的高中啊、初中啊已经进行了国防教育啊。对于孩子来说，一周是一个独立生活的体验。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那也是我放飞的时间啊，我不用催作业，我不用盯手机，我不用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的去追问你啊。还有呢，我也终于没有人可以在我旁边一直在我旁边妈妈妈妈妈妈，对不对？然而当我们的孩子们啊，这个去了这个国防教育了，当我们的孩子们回来之后，哎，又不说想你，然后呢这过程当中一条信息也没有，一个电话也没有的时候，就怀疑了，他怎么不想我。大家会这样吗？孩子在旁边的时候呢，觉得哎呀也很累啊，但是孩子一离开呢，又觉得哎，怎么他怎么不牵挂我呢？其实我们发现啊，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的饭桌就第一个暴露了真相啊。以前孩子在的时候呢，咱们可能变着法儿的做好吃的啊，看看别人做的呀，立马收藏起来，第二天可以试着做。三菜一汤嘛，肯定是我们的标配啦，营养搭配均衡啦，蛋白质、蔬菜、碳水一样都不能少啊。就想孩子可以多吃一口，体力好一点，健康一点，壮实一点，最好嘛再高一点，对吧？那如果孩子不在呢，这个饭桌就有变化了。其实我们对孩子是这样，我们的爸爸妈妈对我们也是这样子，他们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吃饭越来越早，三餐变两餐然后菜式越来越简单啊。那我们的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变成对付的模式了，比如说剩的饭菜热一热啊，或者说煮点稀饭配点咸鸭蛋等等，或者说咱们就不用开火了吧，买点熟食，煮点杂粮啊，煮点杂粮都已经有点复杂了，还要烧杂粮。所以我们对于孩子们真的其实也不是说有多么的奉献多么的伟大，但是这好像是一种习惯啊。孩子不在家，我们可能都要学着面对同一件事情，就把习惯放在自己的身上，把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心思慢慢收回来，安顿好自己。所以这可能也是大概分离于焦虑里面最难的一刻吧，就不是孩子需要学会独立，而是大人们学会放手。特别是孩子现在这个学龄段越来越高，他们时间真的是非常紧张，而且呢也是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那或许你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有朋友留言说，终于有时间敷面膜对着镜子发呆了。我们都说要给孩子发呆的时间，其实你想想你有多久没有发呆的时间了。昨天我出差嘛，回来之后又开了个会，那到家之后呢已经快七点，那家里的各种东西收拾一下呀，他比如说他的一些学习东西准备一下呀等等啊，等我躺到床上已经十点多了。躺我床上的时候，我想说这时候我要放纵了吧，我想说这个短视频再不剪可能也来不及了。哎呀，真的觉得时间真的是需要挤出来的，只有挤一挤，可能你才能够把很多的schedule 啊，把很多的项目完成，把很多的这个进程给拉快进程。所以大家去关注一下主播雪莲吧。在这等我呢？没有没有没有，只是把这个背后的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说了，要给自己时间，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啊。前段时间可能一直在给孩子买东西啊，开学的书包了，开学的笔袋了，开学的笔了，开学的本子了啊，开学的各种的水杯啦，或者说红领巾啊等等，都得备一备，是不是？那现在可以给自己买了吗？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啊，为自己买一个香奈儿的洁面吧，它体验感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您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洁面或者洗面奶，不用一起打，就是洗面奶也可以，洁面也可以啊，都可以，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看看是否可以给自己一个礼物，给自己多一些关怀呢。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目前呢，杭州的窗外已经下起了大雨了，而近期受到偏东气流影响，温州也是持续的强降雨。就在今天早上9点开始呢，温州市防止提升了防汛应急响应到1级。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了解一下。路明你好。
5: 金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目前温州全市的降雨情况怎么样？
5: 好的，那根据温州市气象局刚刚给的数据显示呢，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10点，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3.1毫米。那县级的面雨量最大的前三是山南县331.2毫米，平阳县是达到了247毫米，淡水县是达到了238.2毫米。那雨量最大的站点是出现在苍南县的临溪三美，达到了536.4毫米。那根据气象预报呢，今天温州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呢将会有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所以呢，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温州市防止呢在今天早上的9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是提升到了1级。此外呢，今天早上8点，温州市水利局和温州气象局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温州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山洪灾害是红色预警，永嘉县乐清市的山洪灾害是橙色预警。心灵，
4: 那么针对这次强降雨，温州各地各部门有没有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

0: 排涝作业，针对重点区域的严峻险情况，中心也是紧急调配了龙溪水大型的这种排水抢险车，投入重点路段排涝攻坚。此外呢，瑞安消防人员也是在风雨中救援转移了多名的被困群众。那强降雨也是导致了温州泰顺多处的塌方，特别是三二六省道交通中断。那当地的交通部门也是紧急调配了人员、机械进行了这个应急抢通工作。目前呢，这条道路也已经是可以半幅通行了。此外呢，泰顺各部门也是同步联动，对辖区的山体、河道、低洼地带呢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引导群众呢主动远离风险区。另外呢，极端
1: 极端的强降雨也是导致了温州的多座水库超出了汛限水位。那目前呢，泽雅水库、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等多座的水库都已经是开闸泄洪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心灵。
2: 好的，感谢陆明。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个夏天，浙江省博物馆火爆出圈，不仅呢国宝级珍品难得一见，预约也是更加的变得顺畅了一些哈，甚至还推出了像国内罕见的通宵展，从韩熙载夜宴图到圆明园兽首，重磅特展接连亮相，如何科学预约减少排队呢？普通观众又该如何快速的看懂展品的精髓呢？接下来，我们跟着文化达人赖浙坤一起去服务这场文化之约。
3: 去看一看。上午10点，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刚开馆不久，入口处与排起长队，队伍中既有本地市民，也有拖着行李箱远道而来的外地观众。不少人一进门就直奔韩熙载夜宴图展区。文化达人小赖告诉记者，这幅画的热度远超预期，但预约其实有窍门。
4: 在云上浙博小程序提前7天每晚8点抢这个票，可以预先把你的个人信息填写好，就能有较高的命中率。每周六有夜场，是每晚的8点。 到4日早上的6点，人流量相对会少一点，特别是像上班族或者学生党。记者了解到，为应对观展热潮，浙博在常规预约外专门增设了夜场时段。
2: 既分流了日间客流，也方便了外地游客灵活安排行程。
5: 晚上这个氛围也比较好，我觉得可以沉浸在里面，非常好。
6: 增加夜场嘛，当然是方便外地的游客，他们是连夜要赶回去的，那么方便他们过来。
2: 晚上的话，排队的人会少一点。走起展区，观众每15人一组，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入专属展区，每组限时6分钟。展柜旁的计时器清晰可见。
3: 如何在短时间内看到精华？小赖现场支了几招。首先要找到这幅画的主人公韩熙载，他是画面中占据位置最大，同时神情非常严肃的这一位。观看这幅画的时候，要从右往左看，分别是听乐、观舞、暂歇、青吹散宴这5幕。要抓住他最精彩的细节，韩熙载这个面部沉郁的神情，还有不能错过的是他其中的一些屏风画，是有着南宋风格的，非常
2: 典雅的一个画作。按照博主的攻略，不少观众凑近展柜，沿着画卷缓缓移动，时而驻足细看，时而低声讨论。来自厦门的林俊辉告诉记者：“为一张画跑这么远，值得。”
7: 看到千年前的真迹啊，就是特地为这个来的吧。
2: 韩熙载夜宴图展厅人流不断，一楼的在线圆明园国宝百年龟藏特展同样热度不减。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首册在浙江展出，开展首个周末，尽管观众就超过 5.7万人次， 创下浙江馆开馆以来特展排队规模之最。
8: 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四大兽首，心里感到很自豪。从韩熙载夜宴图到圆明园兽首，从预约限流到深夜专场，过去只能在课本或新闻里见到的国宝，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一睹真容。
3: 让千年古画，包括像圆明园兽首这些国宝，从学术圈走向了社交场，吸引了无数年轻人他自发打卡，这就是让博物馆文物活起来的一个典型案例。
2: 以前呢，我们一说到博物馆，就会想到大城市，因为相对来说规格更高、规模更大，藏品也会更多一些。但如今呢，随着博物馆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分越细，很多中小城市也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尽享文化。

0: 大餐。那这方面作为文博大省的浙江也探索了不少新路子，我们下面就一起到浙江各地去看一下。
1: 暑假期间，新建的新居县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5000人次。作为浙江省博物馆在省内开设的首座分馆，元代大家柯九思的老人心腹书法真迹，夏汤遗址万年史前器物，北宋御赐金龙等珍贵文物集中亮相，掀起县域文博打卡热潮。
2: 不用出远门，我们也能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么珍贵的文物，可以说拓展了我们的眼界，
3: 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博物馆了。
1: 此次省级文博机构落地新居，并非短期文物巡展，而是省县联动、长效共建的深度文化赋能工程。浙江省博物馆派出核心专家团队，全程参与布展、策展、文物调配、展厅规划，补齐县域文博资源短板。
4: 可以有机会跟省级的专家学习先进的理念，把我们的展陈资源化成我们的研学课程，转化成文创产品，这种人才和理念上的帮扶是我们长久的资源。
1: 除了借助外力，各地文博机构也立足本土资源，打好地域牌。位于衢州市衢江区的宫灭博物馆，不仅有庙尖山、孟姜土墩墓出土的车马器、青铜器等珍品，更通过复刻人字形木椁遗址，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独特的3000年宫灭古国文明。台州黄岩区博物馆推出宋服之冠主题特展，浙闽两地南宋顶级服饰遗存首次同台亮相，同步配套开展各类宋韵研学体验活动，全方位激活文博消费活力。
5: 有很多人报名相关的这个宋服之冠的一些文创的话，每个月都有10000多块钱的这个文创的收入，那么很好的将展览文创做了很好的一个联动。
1: 浙江文脉深远，文化深厚，反映在文博领域。无论是省级场馆资源下沉，还是依托遍布城乡的文化礼堂搭建基础，都在推进市域县域文博产业发展。与此同时，浙江特色化馆藏资源丰富，如澧水契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契约类专题展馆。此外，浙江产业基础雄厚，古今资源可实现双向融合。在博物馆里，不但可以看历史，也能看未来、看前沿，助力各类展览常看常新。
6: 浙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高新产业嘛，这个高新产业的园区里面，企业自己里面这些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展馆展厅，这些展馆展厅其实都是就是很有看头的，而且都是对外开放的。所以浙江是一个既有着这个很多年历史的，又是一个年轻焕发的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省份，所以它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0: 当公众越来越多地走进各类展览现场，曾经阳春白雪的文博场馆也变得越来越亲民。当然，留恋固然很重要，但是文博行业传播文化、承载文明的初心也同样需要坚守。如何做好二者的完美统一呢？我们来听听市民朋友们怎么说。
7: 先人在逛文博展的时候，热衷于把文物当成拍照的背景板，但是文物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出片的效果，而在于其所传递的时代信息，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读懂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8: 别让过度的娱乐包装把博物馆变成换了场景的游乐场，留一个足够安静的瞬间和一个续集入口，比如一本配套的文化绘本，一个文物拼图，一次线下读书会的邀约。能留在人心里的应该是文明本身的重量。
9: 博物馆可以从基础服务入手，在我们浏览的时候要优化参观路线和清晰的文字，让观众能够顺畅地感受展品的魅力。展览策划要贴近日常生活，比如通过古人如何消夏、古人孩童的玩具等主题拉近文物与观众的距离。
10: 我觉得可以开发一款深度导览小程序，由讲解员或考古学者录制文物故事音频，兼顾专业性与亲切感。同时可以定期举办文物夜话沙龙等活动，邀请修复师等专业人士与观众面对面交流，让大家真正走进文物，认识文物。
0: 我们下面呢依然来关注一下博物馆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呢让人不免会有些气愤了。最近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了很多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去抓，用脚去踢，甚至脱下鞋子来击打标本。随即呢家长呢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一起跟着玩闹，造成两件珍贵的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全过程。
11: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12: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腹，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这俩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0: 那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孩子虽然小，但是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已经撤展了，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的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3: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12: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0: 当然，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很多人也会有疑问啊，既然这个标本它是如此的珍贵，为什么会直接暴露摆放呢？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介绍，这种做法呢，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当中其实挺普遍的，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12: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13: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12: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0: 当然，张馆长呢也告诉我们说呢，这一次损害标本的事件其实并非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等均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1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

0: 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1: 所以的确啊，还是要跟循这个管理的一些要求，文明的参观，眼睛要好好的保护起来，练就一个好眼神。那接下来呢，给浙江的听众送一波福利哈，很多听众呢反映自己身体都挺好的，眼睛问题却不断，尤其过了50岁，眼睛明显是不如之前了，早上起来呢眼睛的排泄物也很多哈，眼睛很干涩，稍会手机就会很难受，到中午呢更是酸困的睁不开眼睛，看东西更是模糊不清亮，眼睛出问题可拖不得，别等到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呢，推荐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的眼贴。那考虑到有听众没用过，担心效果不好白花钱，我们特意也申请了这个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订购了，直接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先贴试用的。那么先打先体验，400-833-1912，400-833-1912。其实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能够跟这个零容错呀、零误差的中国航天合作，就足以说明这个眼贴它品质也是很高的，效果有多好，大家可以放心使用。10多种护眼精华直达眼周，眼睛呢，你可以贴上之后就可以感觉到很滋润很舒服，贴完之后再看手机电视也会觉得清晰亮的很多，眼干眼涩流泪的情况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今天呢还有超值的福利送给大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呢再多送功能的这个收音机，3重好礼包邮到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当家长忙着给孩子们购买各类学习用品的时候，一个新的名词也悄悄浮出水面，那就是文具刺客。 IP 联名中性笔、电动智能文具等产品呢，顶着网红的名头亮出了动辄几十元上百块钱的价格，让很多家长这直呼啊吃不消啊，文具贵在实用，那这么花哨它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来听听记者的调查。
3: 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杭州孩儿巷的某文具店，动漫 IP 联名、自带香味、造型多样的网红笔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相比普通中性笔2至3元的单价，这些网红笔单价大多在10元左右，贵了5-6倍。
4: 有个小玩意在这里嘛，就不像传统的笔那么单一嘛，然后色彩搭配也比较鲜艳跟新颖的，所以这些笔就深受小学生的喜欢嘛。
3: 在这家主打进口文具的门店里，不少学生正在购买喜欢的商品。这些中性笔、荧光笔除包装更加精致外，还有 IP 挂坠、铜笔多色等设计，价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如这款中性笔售价高达189元，店主表示贵在品牌溢价和联名增值。
5: 买了一些便签，然后还有铅笔，就是它这个笔就比较可爱嘛，很少见那种，是有点略微偏贵的，
6: 一根笔都很贵的那种吧，可能有点就不常用，可能会有人喜欢，但是我很少去买这种就是超过它价值很多的东西。
3: 卷笔刀、橡皮、修正带等文具也玩出了新花样，一款电动卷笔刀的价格是普通款的3倍，一颗花瓣造型自带旋转把玩属性的橡皮擦要卖近10元，而一套文具礼盒甚至标价超过300元，远远超出刚需消费成本。
7: 就是多一个图案，它那个图案也要钱的，所以说限定的东西就贵，
8: 吸引小孩注意力，那就卖点就好卖一点。
3: 对此，不少家长也表示，一些文具已脱离了学习工具的本质，而带链条、闪粉的文具很容易损坏、掉色，性价比极低。而且重时尚、轻实用的文具也会导致孩子产生相互攀比、盲目跟风购买的心理。
9: 给我带来愉快。
10: 他们现在小孩子喜欢一个学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有这样的笔啊，我也想要什么的啊。
11: 觉得文具嘛，主要还是实用性为主。它有一些呢，颜色很鲜亮，然后呢又有很多香气扑鼻的感觉，可能会有点影响孩子的这些健康。
3: 新学期来临之际，省内多所中小学也陆续出台相关校规，

0: 对花哨文具、玩具化文具进行严格管控，倡导简约开学，鼓励理性消费。
1: 有一些它可能会做成刀具类的，很多零部件比较小，那么我们怕孩子会有一些误食的风险，所以我们会禁止孩子带到学校里来。
2: 低年级的孩子包括小学阶段嘛，都是注意力容易分散的，所以如果一些文具太过花里胡哨的话，就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学习。
3: 帮助孩子去塑造正确的消费观、正确的金钱观，把孩子的注意力回归到这个学习上面。所以在家长的话，我们说在购买这个文具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完全放任孩子自己去做主。学校在这个方面其实也要做一些监管，一些小店上的一些文具的陈设上面。那我们还是建议，对于正常的文件要足够的上架空间，方便学生购买。
4: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用对话记录事实，

0: 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我们关注了一个新的词儿啊，叫做文具刺客。半点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诈骗刺客啊。这个暑假期间呢，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案件是时有发生，尤其是警惕性较差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生，稍不注意就掉入那些精准阻击未成年人的骗局当中，造成经济损失，甚至是心理伤害。那对此呢，我们也梳理了几起典型的案例，来一一拆解其中的套路。
2: 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3: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他把门反锁了，要他开门他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他在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不对劲，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已经被骗了。
2: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4: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2: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4: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0,000余元。
2: 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5: 陈先生是发现小孩有不明转账后第一时间报的案，极有可能骗子还没来得及转移涉诈赃款，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0,000元。
2: 在紧急止付的同时，民警对涉案资金流转链路进行研判，精准锁定涉案卡主户籍地为新疆。宜昌警方立即向当地警方发起异地核查与打击协助请求。7月31号，30,000元被骗资金成功退还至陈先生账户，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1: 今年6月，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当中就指出，对于未成年人最突出的是网络游戏产品虚拟交易和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免费游戏皮肤诈骗为例，诈骗分子的话术呢，最开始他是加微信免费领皮肤，到后来的就是不配合，小心我报警抓你，可谓是精准拿捏了未成年人被害人的心理。
2: 在这类案件中，诈骗分子的套路通常是分3步走：一是散布诱饵，骗子通过社交游戏平台发布免费获取游戏皮肤、道具或参加抽奖活动资格等相关信息，诱导被害人上钩；二是建立联系，引导被害人添加其 QQ、微信等社交账号，称扫描特定二维码即可领取免费的游戏皮肤、道具等；三是诱导转账，被害人扫码后，骗子会以账号违规需解冻等为由，诱导被害人使用父母手机扫码付款转账，甚至还会冒充游戏公司律师或警察，以未成年人用父母身份盗刷游戏皮肤要坐牢等话术，恐吓威胁被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转走其家长银行卡里的大额资金。在一些冒充公检法的电诈案中，诈骗团伙会找人扮演警察，制造公安机关办公大楼的假象，伪造通缉令及法律文书等，场景十分逼真。
6: 孩子他的这种权威认知是有限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像银行、司法机关，这些可能对小孩来说它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是规则、规矩、权威，这些单位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服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历是有限的，不了解权威是怎么运作的，这就导致他只知道我要听权威的话，实际上他并不具备如何去辨别真实权威或者真实的官方机构、政府机构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孩童或者小孩他区别于我们成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人格或者说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判断，他是依附于家庭的。一旦诈骗分子说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父母，或者是说你现在的做法可能连累你的父母，这种威胁对于小孩子来说他尤为的奏效。
2: 诈骗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害怕给家庭惹麻烦的心理，将技术骗局升级为心理操控，令孩子在不胜惶恐中任其摆布。
6: 首先是一种信息的隔绝，不让孩子去多方的验证他所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不让孩子去进行求助。第二是他会用密集的信息对孩子进行轰炸，就会形成这种信息的超载，他的决策能力就会下降。第三一点呢，就是他会给孩子制造一个心理学上叫做时间压力，说白了他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快点做，如果你不快点做就会有损失，给你的这个皮肤道具奖励就消失了。那在这三板斧之下，他做出转账或者是跟陌生人视频这些风险行为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2: 对于诈骗分子的这些攻心小把戏，专家建议家长发现孩子被骗后不要着急责骂孩子，而应该在报警后和孩子一起复盘被骗的经过，共同筑牢反诈心理防线。与此同时，民警提示，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利用共享屏幕转账，也是当前诈骗未成年人的一大特点。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一定要立即取卡断网。
7: 我们可以采用强制重启手机，切断远程控制。如果手机无法重启，马上拔出手机卡，阻断骗子链接。如果钱款已经被转走，记得截图通话记录、短信、APP 信息，第一时间报警。
1: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围猎目标。就在前不久呢，江苏常州一名16岁的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的时候，就被骗走了3800多块钱。
2: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8: 明星小卡是印有明星照片的收藏类卡片，尺寸和银行卡相近。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2: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9: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2: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
8: 小陈发现客服提供的支付链接无法使用，页面始终提示暂无可用金额，请降低金额支付，便向买方询问情况。
2: 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9: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2: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10: 等我付完那800之后，那边客服让我 让我下载那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财务。
11: 哦，他说这个800元是可以退的是吧？
10: 就是所有的钱都可以。
11: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10: 就我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办。
2: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9: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
2: 小陈按照客服要求，在指定的一家闲鱼店铺购买了3张1000元的充值卡。
9: 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2: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1: 在这起骗局当中呢，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可谓是环环相扣，精准利用青少年在网络交易时担心失去订单的焦虑，借助风控等专业话术制造恐慌，再通过心理层面施压，最终将被害人拖入精心布设好的诈骗陷阱当中。
2: 复盘小陈被骗的经过，诈骗分子通过跳转链接进行跨平台交易，并冒充客服通过刷单的方式骗走钱款，还瞄准被害人缺乏防骗经验的弱点，诱导其下载特定软件，用语音电话施压，营造紧迫感，让被害人失去思考求证的能力，从而越陷越深。
12: 诈骗分子利用新手卖家小陈渴望快速完成交易的心理，一步步进行诱导。事实上，在交易前已经支付822元保障金的小陈，其投入已超预期金额。潜意识里，他虽然怀疑自己受骗，但还是不甘心前功尽弃，于是不断配合操作，想要完成本次交易。
2: 警方提醒，在网络交易中，诈骗分子通常会以私下交易可以节约手续费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脱离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假冒的 APP 网址等，诱导被害人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等完成交易。而正规的平台不会要求向个人账户或通过扫码支付费用。同时，通过购物卡或充值卡来进行结算，也是诈骗分子用来转移非法所得的常用手段。
12: 他们通常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换为购物卡，获取其卡号和密码后，再通过其他渠道快速折价套现，完成洗钱。凡是要求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购物卡，并要求提供卡号和密码的，请务必提高警惕。
2: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家庭是未成年人防骗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孩子被骗，宁愿相信陌生人，都不向父母求助，就是因为害怕父母责罚。只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找父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6: 给广大未成年人说，当你遭遇到了诈骗，或者是你已经怀疑自己有可能被诈骗的时候，不要有羞耻的心理，这是诈骗分子他精心根据你的心理的这样一种机制为你设置的一个圈套，你不用感到羞耻，要大胆地告诉父母，这个时候只有父母能够帮助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你不要全部矛头指向孩子，你可以去归因于说这个是诈骗机构他有什么样的套路，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预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有的小孩家长是允许有这种他网络购物啊或者是这种权限的，那我们设置一个区间，比如超过100元、超过200元的转账是需要及时的跟父母讲，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共同遵守的一个行为机制和边界。
1: 我们再来说说消费。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目标定在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那另外呢，要围绕大宗的耐用以及日用消费、特色商品消费、升级类商品消费这4大领域，推出20条落地举措。 那么60亿的这个量化目标到底是基于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哪些结构增量潜力做出的呢？新政策当中破除汽车流通壁垒，

0: 鼓励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些举措，又能撬动多大规模的新增消费体量？智能消费具备了哪些别的领域所不具备的潜力呢？咱们来看一下促消费新政策都有哪些内容。
1: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 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 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 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我们看到文件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左右。那么我们知道，在2025年这个数字呢，已经突破了50万亿，从50万亿到60万亿，这10万亿的增量应该是从哪儿来呢？那另外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又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考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2: 我们知道呢，其实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它是有延续性的。那么其实您刚刚讲这两个数据，我还想补充两个数据。那么我们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全社会的社交零总额只有4万亿元。那么我们到了2019年呢，我们增长到了40万亿，也就是说从2001年到2019年这18年增长了10倍。那么从2019年再到2025年又过了6年又增长了10万亿，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消费的增长的 速度并不是一个均匀的速度，那么我个人理解啊，它也是跟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人民收入的改变是有一个相关性的。那么我想这里边的这些政策里边啊，除了对于扩大居民收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措施之外呢，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10万亿。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短板给它弥补起来。 因为中国的这个地大物博，我们的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地方是非常的多元化的。有些地方在东部地区，我们可以这个今天买了，明天就能送到；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可能你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原来我们想买一些东西可以马上就能买到，但是在现在呢，可能有些地方还在物流上会有一些短板。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把这个短板给它弥补起来。前几天呢，这个县域经济的这种促进消费的这个政策也是 非常清晰的说明，我们要把这些县域经济下沉市场，让它能够补齐，让这些消费者能够有权利、有能力去消费到这些主流的产品。那么以前这些产品，他们可能要到大城市才能买得到，未来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可以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短板的增量。这个增量呢，其实规模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那如果中部、西部都能够有所增长的话，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增长的。第二部分呢， 其实是要筑长板，我把它这么来归纳。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经济消费的这些产品中啊，很多都是传统的一些消费品。传统消费品呢，以前是满足了基本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些洗衣机啊、冰箱啊，它都是满足相关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未来呢，可能有更多的新的一些提升的空间。所以这些品质的这些产品，它的升级又会带来进一步的这个增量。所以我个人感觉呢，这个10万亿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呢，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其实是很容易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按照2025年到2030年，基本上它的年均的增速大概是3.7左右。对，这样的一个增速呢，如果我们能够持续下去，甚至进一步的提升，我个人觉得这个增量还是能够实现的。
0: 其实这一次呢，汽车消费在设定当中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看到文件在第一部分就明确提出要破除汽车流通不合理限制，推进 二手车发票的全国互认，那如何看待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我国汽车市场消费带来的影响呢？
3: 如果我们

0: 去看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我觉得里面有两个关键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关键词叫做全链条的扩大消费，那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要加快破除那些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
1: 是，
0: 简单说就是一个全链条，一个破除阻力。那么这个双向合力的政策组合拳呢，其实可以最大化的帮助以汽车为代表的大宗消费品，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商品消费的这种提质和扩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看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扩大消费。那全链条呢，简单说就是不是把这个聚焦点放在新车消费的刺激上，而是要把整个汽车的全生命周期，从它生产出来到它报废那一天开始，所有可能产生消费的环节都要把它拆解出来，然后这个想办法去这个拓展它的潜力。
1: 是，
0: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政策文件里面也看到了，里面像包括二手车的流转，包括汽车的租赁，包括这个维修和改装，也包括呢它的这个报废和回收的体系的建设，甚至在这个政策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像房车露营、像汽车赛事这样子的这种周边和这个链条里面的这个重点场景。所以这些其实是从全链条扩大的角度去支撑我们去寻找更多的消费的升级点。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破除阻力。这个破除阻力呢，简单说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个政策仅仅是从一个刺激的角度，或者说短周期一次性的角度去给这个树苗浇一点水，但是呢明天如果不浇水它可能又干了，而是从它的环境、它的整体的成长能力的角度去破除它的阻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制度性的驱动。如果回到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几个全生命周期里面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二手车流通，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二手车发票的互认，它其实本质上解决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通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一旦能够互认、能够流通，那么二手车的鉴定、二手车的物流、二手车的仓储、这个汽车金融等等这些事情，就又变成了一个可以大幅度流转的一个消费场景。再比如说房车露营，那我们的政策并不是直接去刺激你去购买房车，而是如果我们去看里面提到的，可能是新能源的补能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可能是沿途的这种沿线消费服务区的升级改造，包括刚才讲到的汽车赛事，可能一些有地区特性的，包括群众性的汽车赛事、精品赛事的这个建设，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不光有这个单点的刺激，可能更多的还是从长效的这种政策驱动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体制升级。
2: 当然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热的领域哈，就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就是人工智能的消费。那么日常消费领域的智能产品现在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4: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
3: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5: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3: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5: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3: 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7: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6: 在北京的百年文化街区隆福寺，一个个科技展位组成的 AI 数字超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这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到3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数字消费的全新形态。
1: 啊，我今天买了这个蓝牙眼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在办公啊，还有旅行都挺方便，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8: 真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很想买的，外骨骼机械，如果说去参加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有帮助。真的这个让我惊讶，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
6: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我要
2: 飞。好，温馨的中午的12:56，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劝，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好了，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乱透第26099期中奖号码是02172023308和09，26101期星彩中奖号码是686105和13，261016+1中奖号码是1728023。我们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第26101双色球05060809242425和12，26234期三 D 中奖号码是695，2610000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81113232528以及24。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北京时间的13: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在午间的1点到2点为您带来的消费的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同样今天在抖音号迪可生活家也在做视频直播，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关注迪可生活家，我们一起来爱生活会消费。首先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要来参与一下，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到一个外地去旅游或者出差去工作的时候遇到过那种阴阳菜单呢？也就是说他有一份菜单呢是给当地人的，但是如果你是外地人，他就把外地人的菜单给你，那里面的价格当然是更贵一些些了。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阴阳菜单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阴阳菜单的。如果你是一个外地消费者，面对当地的阴阳菜单，你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来都来了算了，就让他赚一点了，还是说据理力争甚至举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通过抖音号迪可生活家给我留言吧。今天说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山西有一个饭店啊，有网友反映在山西这家饭店存在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件情况，那当地呢就开始调查了，结果发现啊，确实属实，他确实有两份菜单。目前这个市场监管局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这个饭店呢已经停业整顿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啊，我们身边甚至也有，只是说你不知道而已。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景点，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存在，因为它就吃你，吃准你就是吃这么一次嘛。你如果吃得不好，你下次也不会去了，你就是游客，所以就砍你这一刀，他不做回头客。那这种情况啊，这个在旅游景点，特别是在一些啊所谓的什么街啊、步行街啊，就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以后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要记得留下证据举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留下证据，把他的菜单拍下来，然后如果他给本地人是另外一个菜单拍下来，你举报就是 一举报一个准儿啊。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这个你也不能这么宰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说了这个事情啊，有法可依了。好，接下去我们再来说一个我们在消费过程中容易踩的坑，那就是全麦面包。大家说全麦面包太常见了，我们去面包房买面包，大家都会选择全麦面包，因为显得会更加的安全更健康一些。但其实呢，全麦面包的坑啊比你想的还要深。其实全麦面包他说的是全麦，并不意味着100%会使用全麦粉，因为本身含有膳食纤维、有 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含量，所以全麦呢是市面上一个比较健康的标志。很多健身的朋友、减脂的朋友、减重的朋友都会选择全麦面包。但事实上呢，到底一款面包含多少全麦才能叫全麦面包呢？其实并没有严格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它跟国家强制标准不一样，全麦是否含多少，在团体标准上属于自愿采用的一个标准，所以的市场的这个较大空间解释权是这样。有朋友说到是无糖可乐也是这种，对啊，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全麦无糖，它无非就是一种说法，你到底含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来看到底全麦面包有哪些啊，比如第一种呢，它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小麦粉，但却写着高纤多谷物啊。因为如果配料表中主要是普通小麦粉，那么它就不是全麦面包，因为高纤维可能来自于像麸皮、燕麦等等的一些膳食纤维的原料。第二种呢是小麦粉加麸皮的，这是市面上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的一种配方，因为小麦粉再加上麸皮，它的颜色就会变深，口感也会变粗糙，

0: 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更加像全麦面包了。但全麦粉强调的是小麦籽粒各部分以天然的比例存在，单独去加入这个麸皮呀，不可能补回来已经被分离掉的胚芽的一些部分了，所以添加的也不是全麦面包。第三种呢，它是含全麦粉哦，但是排在小麦粉的后面，按照配料表加入量递减的顺序的原则。那么如果配料表的第一位它不是全麦粉，其实它的全麦含量也是比较低的。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要买全麦面包，一定要去看的它的比例。全麦面包并不要求100%是全麦粉，但是它的全麦粉是不是在第一位啊？小麦粉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你看，虽然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早上吃的是全麦面包，我很健康，但事实上你吃了多少真正的100%的全麦呢？我们也不得而知了。啊，今天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全麦面包。以及关于一些景点里面的阴阳餐菜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在 FM 101.6浙江之声，每个工作日下午1点到2点准时的跟您见面。当然，如果说你正在刷手机，也可以通过抖音关注迪可生活家，迪可是本人，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关注迪可生活家啊，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在等候大家。我们要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之后，进入到的是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在15分，今天提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商城是重启的，之前呢有短暂的停了一段时间进行调整。那么9月份，商场，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商城重磅重启，一定是有非常大的优惠在等待大家。那今天又会推出哪一款呢？我们可以稍稍的期待一下啊，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
2: 13点15分。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4: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5: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4: 中国电信。
3: 浙江第一声。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在15分开启今天商城的第一波。大家昨天有听我节目吗？知道我们昨天商城推出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瞬间30瓶没有了。那么今天呢，因为大家的呼吁比较高，因为这款实在是原来的原价在商场太贵太贵了。那么我们浙江之声推出的宠粉福利真的是只有10%吧，1/10的一个价格，同时还有赠品啊。应大家的需求，我们今天再次重磅的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啊。海蓝之谜这个它是怎么来的这个

0: 品牌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因为之前是在面霜的时候呢我有介绍过。总之呢就是啊，一位国外的博士啊，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因为自己的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样都修复不了，然后在深海提炼出了这个海蓝之谜的核心的东西啊，然后呢放到面霜里面。所以海蓝之谜最大的功效就是它的维稳。很多朋友反映说，我用了其他面霜之后皮肤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你再回来用海蓝之谜，你的皮肤问题就能够得到改善啊。它真的是一款可以说是万能霜。很多朋友对于它的质地呢是会觉得太厚，因为它要在如果最最基础那款面霜的话，它是要在手间乳化了之后才能够使用的。但是恰恰很多朋友喜欢这种膏体的感觉，它比较厚，然后乳化你在手心捂热一下之后它马上就融化了，然后能够很好的贴合皮肤，这个是面霜。但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更加高端的它的鎏金晚霜，它的价格可以说是面霜的两倍多啊。面霜大家都知道60毫升的商场卖的是不到3000。那这一次晚霜我们都知道吗，它的售价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是6790。那今天浙江之声的福利啊，可以说是跌破眼镜的。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晚霜了解一下，关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回复晚霜了解一下，今天的价格只有699，拿下拿下这个50毫升的正装，另外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相当于你买面霜，我们把爽肤水都给你安排上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面霜，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的话，那么这一款它才是晚上在你皮肤的黄金修复期送给你的东西，那它的营养更足一些些，可以说它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就刚才我说的神奇性的精粹。另外这个精粹做了两大升级，第一方面的话它的提升能力更强了，就是说提拉紧致的能力更强了，用完呢就想给脸做了这个热玛吉一样，大家都知道热玛吉它就是属于这个医美的部分了。那么我们可以用平时每天的护理能够做到跟热玛吉一样的效果。第二呢，因为你晚上睡眠的时候其实皮肤是非常好的一个休眠的时间啊，你睡一整晚它的修护就是一整晚，它的膏体很绵密，接触皮肤就会有精油的感觉，马上就化了一层薄膜在你的脸上，所以早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哎，就像睡了一个美容觉。这就是海蓝之谜晚霜鎏金晚霜带给你的效果。其他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回复晚霜啊，别忘了回复晚霜两个字进入到抢购的页面。今天我们只有限量200组，因为我的节目时间是这一个产品的第一个时段，那就是在宠粉环节我们1:15我的节目是第一档，所以大家都有机会，200个应该有机会，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晚霜了解一下吧。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699也还是好贵啊，699其实不贵了，因为现在很多国产品牌的面霜都做到这个价格了，更何况是顶级的海蓝之谜。另外我觉得如果你是男性朋友完全可以买一个送给妈妈啊，送给女朋友，送给姐姐啊，因为它确实是送礼非常拿得出手的一样东西了啊。你要知道你拿给女生，那女生们看到那个绿色的盒子就知道这是什么了，你不要送其他有的没的，你哪怕国内的一些品牌不知名的一些品牌，你买一整组它都没有这一瓶来的重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好了，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晚霜了解一下吧，马上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内容。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好了，刚刚我们说到了阴阳菜单啊，接下去我们再来看看的是有一家淘宝上面某些平台上曾经出现过的店，我都差点在这家店买东西，它叫香港大药房。 现在呢要给大家辟辟谣了，香港大药房它不在香港，它也不卖药，明白了吗？这家所谓的香港大药房在各大平台开的店，它不在香港，它也不卖药。其中它有35家的违规店铺跟它有关的被下架了啊，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的一件事儿啊，它违规了啊，在他的网店的违规营销案当中，我们看到多家以香港大药房为名义开设的网店，里面有一些产品叫做什么无尸丸、透骨膏等等的，在直播中的宣称它有缓解疼痛的功效，但是经过查询，它就是普通的日用品，并非药品。那么目前来讲，经过整改，京东啊、拼多多啊、抖音、快手等等平台一共下架了这些有商标注册的香港品牌的一些授权的店铺，一共是有35家，违规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所以呢，你真的是要了解一下，因为我当时也是看到它里面有一款叫什么祛湿丸，我就把它拍下来，我看了一下，发现哎，香港的实体的所谓的这些这个门店、药店、药铺啊、连锁店里面都没有这款产品，那我就知道了，它应该只是一个冒名啊，它只是起了这么一家，让大家可以误导大家去消费的这么一个店名，什么香港大药房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香港大药房它一定是在香港啊，它里面卖的也都是正规的药啊。但事实上就不是，他就是踩准你这个点啊。那反过来我们要说，既然他不是，那么他在起店名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如此的随心所欲的吗？我们的平台难道不监管这些啊上架的商品以及上架的店，他到底是不是香港的药房这种资质吗？他的 IP 你难道不了解吗？啊，他到底是李逵那是李鬼呢？平台到底有没有责任？这也是我们要质问的。因为，我曾经节目当中我们有投诉过一件事情啊，就是类似的，像他说日本啊文布丁有这么一款产品啊，日本丁丁啊，类似这样的一个产品，大家看到这个瓶子就会觉得，哎，它一定是类似像我们之前买的那种啊。日本带回来的药妆店里面的被蚊子咬了之后擦一擦就会凉快就会很舒服的那种，叫蚊布丁还是叫什么，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啊什么什么滴啊，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但现在他就换了一个名字啊，包装还是一模一样的，叫什么日本丁丁，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日本生产的，它就是在我们浙江的某一个县城里面的某一个厂里面生产的，但是它注册了这个商标，它这个商标它不是说来自日本，而是说它把日本丁丁这一整个变成了一个商标，是不是也有误导啊？那香港大药房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消费者要辨别的太多了，买东西真要辨别的太多了，除了自己要长点心之外，我觉得也要呼吁一些上级的主管部门啊，或者说平台，在商品上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增加一点点它的门槛呢，多一点点啊，对于它的考验跟考核呢，这样我们才不会被骗啊。好的，我们再说今天这第二个要告诉大家的事情了，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看闲鱼。在闲鱼上不要轻易的买东西啊，我们身边的主持人也有之前就有类似的经历啊，如果你消费一些小的东西也就算了，几十块钱有些朋友说、被骗就被骗了，但是呢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事在闲鱼上什么订酒店啊，结果呢对方告诉他订成功了，他到了酒店的现场才告诉说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他再去找闲鱼上的这个卖家也找不到人了，后来呢平台介入过了10多天才把这个钱给退给他，但是这位朋友我们这位同事他损失的不仅仅是当天他住不进这家酒店，第二天再去找这家酒店住，他的价格是当时如果说他在一般普通平台订，举个例子也就2000块钱，在当天他要现场订的话他就要4000-5000了，所以他的损失谁来承担呢？闲鱼承担吗？平台根本不管你啊，那么最后只是说商家把钱退给你了，但是他中间损失太多了，损失的时间、损失的感情、损失的精力完全没有办法来衡量，所以在闲鱼上买东西一定要小心啊！比如说像这种5星级酒店的价格差别特别大的一些餐，我们看到 最近有网友反映，在闲鱼平台上有卖家低价出售合肥洲际酒店的早餐券，经过酒店

0: 调查，卖家通过向购买者提供虚假的房号，让非住店客人冒充已经入店宾客的身份混入到餐厅用餐，以这样的方式。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它是第三方个人在闲鱼平台倒卖的，并非酒店的官方授权行为。因为酒店在核对信息时啊，发现了上传的照片，引发很多网友关注，所以呢，大家才会意识到原来这个事情就非常严重了。那我觉得酒店内部员工一定是有逃脱不了的责任，他怎么能知道入住酒店的房号以及酒店的人员的名字呢？这个就非常悬了，是不是有内鬼呢？我们在闲鱼上能不能充当一些侦探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提醒大家，既然你知道它不合法，那你就不要去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在 FM101.6 的调频，您可以开车的时候可以找到我们。当然此刻呢，在抖音号迪可生活家，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的直播，你也可以动动手指，如果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那么当然你在生活中遇到这些消费的现象我们大到买房，我们说小到买一张纸，它都是消费的行为。而且越来越多朋友把消费放到了互联网上，像我也是我现在可喜欢看直播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忍不住要花钱那么这样的一些钱花了到底值不值到底有没有陷阱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我们来了解一下宜家中国回应降价。大家说最近宜家降价好像也没有了解大范围的降价的确，我们昨天得到的消息呢是宜家将对1500多款商品进行15%到25%的降价，但是其中主要集中在欧洲市场。那么国内市场是不是同步降价呢？这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了。那么对此呢，我们致电宜家中国官方客服说呢，目前没有相关产品要降价的通知，没有哦。具体价格以官网售价为准，如果说出现价格调整，可以再拨打官方的咨询热线进行了解。目前官方的客服表示没有接到降价的通知，不妨再等等看吧，如果不是急用的东西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不管是消费券也好我们如果是不是很急的东西，可以先去看好，然后再等等看，因为宜家的产品其实更新换代并没有那么的快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29:46，我们过渡一下半点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2: 浙江福彩欢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所以说消费现象特别有意思，是你曾经以为要排队才能买到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销售的手段。你抢不到很苦恼，但事实上呢说不定第二天就有转机了。这不我收到了大疆哈苏概念店横龙广场的消息，前两天我也说了，我一直在等一个 Pocket 4P 的一个套餐，也就是大疆的拍摄口袋拍摄 Pocket 4P。结果呢一直买不到，等了很久，网上每天下午抢都抢不到，叫同事帮我一起抢都抢不到，因为它瞬间

0: 秒无，比演唱会还要难抢。但是呢，自从我在上上周吧，他通知我去拿货了，然后呢，接连又给我发消息了，恒隆广场此刻四 P 和四都有现货，需要可以去现场联系了。我告诉大家了，如果你正在开车在听我们节目，你正在为还没有买到这个 Pocket 4P 或者是苦恼，有些地方是要加价买，你现在可以去我们杭州恒隆广场它的地下一楼去看，应该是有现货的啊，因为他们给我发消息了，但是我已经买了。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一个最新的微短剧发展管理的法律在昨天开始正式实行了，了解一下。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发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在昨天正式实行了，这是中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那么它里面把微短剧呢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不同的层级，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方面也做了一些国家的规定啊。那其实也是对于 AI 创作内容的一些规范的引导。对，有朋友说收音机里天天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今天看到真人了。对，对，就是我啊。看一下，哎呦，不好意思啊，话筒的声音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直播室的场景。大家如果说通过手机迪克生活家有关注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啊这个非常真实的这个现场的场景。好的，那说到这个微短剧啊，现在打开手机各大平台会发现很多的微短剧，你一旦是看过一个，它就不停的给你推，剧情是非常的离谱，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有人的，还有动物的，各种都有。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长同一张脸，发现了吗？一开始你看会觉得说哇，现在，也可以做得很逼真哦，但事实上你马上就会看厌恶，很烦，看到这张脸就很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它都是一个模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所以对于 AI 内容创作，它有个规范的引导，能不能一本剧里面全都是一张脸呢？只是换了衣服、换了头发而已。那我相信这也是对我们观众知情权的一种保护啊，特别是有些他要花钱的，到底值不值？啊，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炸鸡巨头昨天说了要来到上海了，现在呢，马上消息出去，代牌费就已经在市面上有了。这家德克盛唐炸鸡目前在上海吴江路开业，引发了开业的排队的热潮。那在二手平台上呢，它的代牌服务标价呢是50到130元，代牌费都要50到130元，如果不想自己到场取，额外还能再支付一笔闪送的费用啊，就能够得到了。大家愿意再花50块以上去吃一下这个炸鸡吗？啊，这炸鸡究竟有多好吃呢？比肯德基好吃吗？比麦当劳好吃吗？比德克士好吃吗？我觉得未必，就是大家想尝个鲜，可能这一股热潮过去了，那也就过去了。但是黄牛就找准了这样的机会去赚钱，不管是一家新的奶茶店也好，一家新的火锅店排队也好，一家这种叫自助式的自助餐的排队也好，或者说像炸鸡排队也好，这都是他们的商机啊。所以呢，这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熟练的或者成熟的一个产业链了，就是代牌费用啊。好的，我们也期待他来到杭州之后会怎么样。这个德克盛唐炸鸡呢，在1952年在美国德州创立，目前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出了超过2100家的门店，今年是第一次进入到中国市场。好的，感谢释怀朋友送出了粉丝灯牌，谢谢朋友啊，感谢来自马鞍山的丝丝如意朋友啊，来自景德镇的 ZY 朋友，释怀朋友，感谢你，这个。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像西西、爱飞行机车的大叔、林宇中这些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谢谢了。其实呢，我觉得要把我们的听友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温馨的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电台的直播，没有，此刻至少在我这个小时里面没有这个惊喜的礼物送给大家啊。我当然我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当时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比如说我赠送活动啊，给一些忠实的粉丝，但目前没有，但是大家能够通过声音聚集到这儿并不走，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了。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去要说的是防晒产品了。夏天大家有没有买过防晒衣？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但是他们都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你也太粗糙了。你看我们开车都会穿防晒衣，戴防晒的手那个臂套啊，然后呢涂防晒霜，戴墨镜。有些女孩在夏天呢，甚至一整套把头都给捂起来。你看她走过来是一个黑衣女子，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我没有这样，所以大家看到我这手臂一整个夏天晒得挺黑的。在前段时间我终于买了一件防晒衣，到底防不防我也不知道，但穿上去挺凉快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说防晒服跟防晒面罩作为消费者户外出行的刚需的用品，大家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质量到底过不过关，它到底防不防晒，包括它的穿戴舒适度。目前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对于目前市面上30款的防晒服和防晒面罩进行了对比的试验，结果发现坑很多啊。比如说防晒服在20款里面有1款是防晒效果不理想的，它不能称作是防紫外线的产品。另外呢，还有面罩。面罩其实就是只露出眼睛的那个面罩啊，面罩的话同样也是有不合格的一些产品了。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检测防晒服装的紫外线性能过关呢？就是一般要同时检测2个值，一个是 UPF， 还有个就是UVA， 它的一个射透比。那么 UPF负值呢，指的是紫外线的防护指数，它代表了衣物遮挡紫外线的能力，数值越高，穿透面料的紫外线越少，防护越强。知道了 UPF， 这是第一个值。第二个值呢叫 UVA， 它是一个特受比，一般呢用英文 TAV 来表示，它反映的是长波紫外线穿过面料的平均透过比例啊，所以它的数值防护是数值越低防护越好，所以说一个高一个低啊。那么国家规定，当 UPF 值大于40且 UVA 射透比小于5%的时候，才能称作为是防紫外线的产品。所以赶紧去检查一下你买的衣服、你买的面罩、你买的帽子有没有这两个数值。如果连数值都没有，那一定就是不正规的小厂生产的。那如果有这两个数值，去对比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过关。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熬最晚的夜，用最好的面霜啊！说的最好的面霜无非就是海蓝之谜系列。那今天在我们张真商城九月重启的商城宠粉环节当中，我们推出的，至少在我这个节目，我可以说今天应该是整个节目段整个我们的节目流当中卖的最贵的一样东西了啊！它的原价一定是最贵的6790，原价是6000近7000块钱的一瓶顶奢的面霜，海蓝之谜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辣妹。今天在我的直播室啊，我们在此刻您关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回复晚霜两个字，能够拿到的是骨折折价，只要699，还送2瓶15毫升的溜金水，同款系列，送的不是杂牌，送的是海蓝之谜的溜金水，也是最高端的爽肤水。那么大家都说这么便宜啊，那也舍不得天天用，那么它的渠道呢，那专供电台，今天699一瓶，它有效期呢也很正常，是到2028年7月份，一点都不临期哦。因为这是我们那个商城在9月份重启，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因为在6、7月份我们还有这样是商城的，但是8月份应该是停了一个月，昨天开始重启就推出这样的重磅计划，告诉大家我们的商城回来了。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一共是200组的现货，卖完就没有了这个产品，所以想囤货的抓紧了，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抢一抢吧。九月份有很多朋友可以送的，有很多人可以送的，而且十一国庆也有很多朋友可以送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买来可以送给妈妈啊，送给女朋友啊，或者自己用啊，女孩子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用一用的。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吗？七天是指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发货，还是它显示到货，还是你收到货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七天无理由退货，中消协明确规定了，是从你本人收到物品之日起算。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签收，那也不算。你拿到手上显示你这个货品已签收才算开始啊，这个是告诉给到大家了。好的，消费互联网，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飞机餐。不知道大家也是不是经常会坐飞机外出，你会吃飞机餐吗？要问问大家，你觉得哪家航司的飞机餐最好吃呢？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广电大院呢，很多航空公司过来做现场的活动啊，来做推广啊，有长龙，有国航，有海航，还有一个什么航空我没仔细看，山东航空也来了。那么我想问问大家，你在坐航空公司的飞机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倾向与选择啊？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其实我对于吃是非常不挑的一个人，因为我从小就是吃食堂长大的。就是我觉得食堂饭也很好吃，就是我就是那种对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讲究，特别好糊弄的一个人。我觉得食堂菜特别好吃，所以飞机餐我就是觉得，哎，就是马马虎虎可以凑合，有的时候也会有惊喜，但大部分就是凑合，也有一些是你根本就看了不想吃。可以跟大家说非常夸张的啊，我曾经我就不点名某一家航司了，我上去之后他给我发的晚餐是一个三明治，但这个三明治呢，它不是三角形的，是一个圆形的，就中国式的面包，两片白面包，中间一片午餐肉。这是我吃过最最离谱的这个飞机餐，而且这个午餐肉的品质不好，就没有肉味，不是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午餐肉，我觉得太夸张了。这是我吃过可以说是比较不好的飞机餐，就是让我觉得不想吃，然后就丢在边上的那种。那么吃过好的飞机餐有哪种呢？哪一些呢？排除掉这个商务舱不说啊，这个我觉得普通的经济舱，我个人是觉得川航非常的贴心了，因为首先它的菜里面比较有味道，因为比较重口味嘛，川航大家都知道。另外它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辣酱，问你还要不要，吃完还会再喂你小面包。如果你坐上它的熊猫这个特航的话，它里面送的这个餐包都是熊猫的样子的，就小朋友会无法抗拒，而且会一遍遍的问你还要不要再来一个啊，所以川航是以吃的好著名。其他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国航还行吧，我个人意见啊，个人的感受，厦航也还不错，海航也还不错，我就这几家我都会率先选择，如果说刚好是到饭点的话，服务也还不错。好，那么你给飞机餐打几分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呢，有一种新的事情走红了，那就是付费的飞机餐。一般我们坐飞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普通的非廉价航空经济舱，一般都是赠送免费的飞机餐的，就是在饭点午餐、早餐、晚餐都有。但是呢，最近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布局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在布局了。菜品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一应俱全。为什么航空公司开始要卷飞机餐了呢？那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难道要过去了吗？大家也在问。为什么要推这个付费的点餐服务？背后有什么考量呢？那么第一付费点餐本来就是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其实在高铁上我们已经很习惯了。第二呢，付费点餐它可以丰富餐品啊，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第三呢，它可以来控制它的成本的压力，也就是说有些人根本不吃，那就是浪费，吃了还被说不好，还不如不给你吃啊，就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这是他们这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的途径了。第四呢，就是差异化的付费，可以 满足大家不同的消费的偏好，成为航司拉开服务差距的竞争的手段。那么当然消费分化

0: 有人看中实惠，吃什么无所谓，有人为愿意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有这么一项新的服务出台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原理啊。有调查显示，在旅客购票的时候，票价的决策权占比啊，这个餐饮只占6%，也就是说我更倾向于哪家航空公司更安全、更准时、服务更好，而选择它的餐饮只占6%啊。但如果说它的餐食很好吃啊，大家更加愿意多花钱。所以呢，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大家希望机票越来越便宜，但是愿意花多一点点的钱吃得好一点，你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呢，对于飞机餐而言，可能已经不仅仅在吃饱的这个范畴了，大家更愿意吃得好一些。那么我们就来说的吃好一些的航司啦。那大家如果说去刷一些视频，会发现有很多航司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阿联酋的、卡塔尔的、像新航的、像日航的啊，全日空的，确实非常的贴心。比如说他会在你登机之前，你可以在他的 APP 上面选择你是要求全素的还是要求儿童餐的还是要求特殊的一些餐点的，都可以做到一些选择，还是健身餐的、减脂餐的，你都可以提前选择。一般像我的话，我就比较怕麻烦，我就是标准餐。但如果说有带小朋友出行的话，我也会提前去看一看。但是一些航司，像新航，他们的服务确实特别好，是看到有小朋友，他会过来问你，你愿意吃儿童餐吗？要给你提前上，有小朋友的先上，因为小朋友会肚子饿嘛，他们会先上啊，这就是服务。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餐饮也好，服务也好，终究是挂钩的，是连在一起的啊，不能说是这家航空公司它的餐饮做得特别好，但服务特别差，不可能，一定是都好或者都不好。好的，说完飞机餐，我们再来看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跟天上飞的有关的，就是给你的玩偶占座。大家说天哪，这已经发展到这么前面了吗？我们刚刚还在说给宠物买一个飞机上的位置，现在给玩偶也得买位置了吗？最近呢，给玩偶买飞机票登上了社交热搜平台，一张张大型玩偶系着安全带端坐在客舱的照片引来大家的围观。有网友晒出了自己曝光带自己的玩偶坐35次飞机的经历啊，其中有8次为他单独购票。通常呢用亲友的身份证购票，让玩偶独自享座。那大家都在那边发问说，玩偶真的可以占座吗？真的可以用人的身份证给他买票吗？目前杭州机场的地勤部值班主任吴小燕说，用玩偶办理占座目前在杭州并没有遇到，但是呢乐器占座并不少见。因为乐器一般来讲都是比较贵重的一些东西，那么旅客都是要去外地演出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心爱的乐器买一张票，或者呢一些比如说法拍拍来的啊，这些这个拍来的一些易碎的花瓶等等的比较贵的一些东西。那么这类服务在行业内叫做是占座行李，其实并非是新鲜事啊，在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等的航司都有占座行李的服务。旅客可以为乐器、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等额外的购票，然后给他一个座位。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玩偶应该属于同样的适用范围了。一般来讲的话呢，大提琴、小提琴比较多一些些，他们会占据的是靠窗的位置，然后它的主人坐在中间的位置啊。艺考或者大型比赛的时候，这类行李就很多。当然呢，除了行李的重量尺寸有要求之外，一旦你的行李就是占座行李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必须要给他系上安全带啊，顾这个扎牢固紧。那么既然有占座行李的服务，一个人可以买多个位置吗？正常情况下一张机票对应一个座位，那么一般航空公司对同一旅客购买同航班多张机票是没有明确限制的。但是呢，如果你要给自己的行李买座椅票，不能够直接通过第三方平台买，你要打电话或者在官方的 APP 上进行购买 啊，这个或者呢就是电话客服购买，跟你的成人票一起买就可以了。收费的话呢，按照客票同等票价计算，也就是说旅客这张票多少他也多少，但是不需要再支付基建费和燃油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简单的把这个给介绍了。其实大家会发现消费的门类特别特别的多，每天产生那么多的消费，每天都在花钱，但是有的时候花钱花得很顺心，有的时候花钱花得非常闹心，都是我们节目要说的内容之一了。今天的现场部分就是这样咯，我们先跟视频直播的朋友说声拜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好的，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连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馅儿，马玉坤。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我和初恋相遇的故事。30年过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这颗小心脏啊，仍然是会不自主的就乱跳。被爱是幸福的，爱人是快乐的。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在你的人生中，你认为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说是结婚的时候，有人说呢，是第一次当爸爸或者是当妈妈的时候，还有人说是自己远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突然回家看望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哈，无论大家是怎么回忆你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因为你的爱有了寄托，你的生命有了延续。当你看到身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突然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流露出幸福的泪水，因为那是你源自心底的爱给你带来的快乐。而我成年之后的幸福

他竟然主动的追求我了。这种幸福的感觉来得太不真实了。我不敢相信他对我说出的承诺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于是呢，他对我说完要我做他女朋友的时候，我马上夺路快速跑出他的宿舍，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然后不停地翻书，不停地背诵考试内容，反复地劝说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种幸福绝对不可能落在我扎西三哥的头上。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度过的。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我那个时候真是太想念奶奶了，太希望奶奶在我身边了，听我倾诉内心的复杂。就在这个时候，她来了，董建军来我们的教室了。他看着我，当时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一步一步地走到我身边，然后缓缓地坐下。我低着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他坐下之后清了清嗓子，真的，他当时清嗓子的声音都让我坐立不安。然后他缓缓地对我说：扎西三哥，我今天中午做的太唐突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我第一次在机场接你来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包括你每天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宿舍，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哪张桌子，你们每周日都去哪玩儿。我认识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也只是为了想了解你日常。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感觉，而且接下来你所做的一切呢，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让我感觉你越来越虚荣，以至于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刻意的回避你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哭着跑出教学楼，然后从你同学口中得知你家里出事儿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带着黑纱，而且从那以后，你每周的周一到周六晚上6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9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包括你做手工、做洗衣工，我都知道。你的室友说你变了，变得不合群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不再虚伪了，你不再那么累的伪装自己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扎西三哥了。当我听完建军讲的这些话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他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对对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如果晚一年他再对我说，那我们也一定不会走得长远。那一年我读大三，他读大四。

他来讲，如果说这一年他不对我说出那番话，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很多在大学谈恋爱的伴侣都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道扬镳。而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若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等我有钱了我就娶你，等我退休了我就陪你。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等你的人不在了，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两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不会掺杂任何虚伪的花言巧语的。他了解我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他知道我的心愿，并愿意帮我实现。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两个分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十天的时间，而在这十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吸铁石，它会把两颗心牢牢地吸引到一块儿，就像我和建军一样。在我们互相爱慕对方两年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上晚自习。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四下无人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偷偷摸摸地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啊，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虽然是提倡自由恋爱，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还是深深地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能不能得到建军父母的认可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三家啊，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

有两家就把房子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了，临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了建军他父母，让帮忙啊照看点房子。所以说这一个四合院就剩下建军他们一家了。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他们那个大门呢都不大，门槛还特别高啊！你要是说两个人呢，一人抬一台自行车，那你这个门你都进不去了，你挺窄的。进了这个大门呢，它是有一条三米多长的过道，然后拐个弯呢就到院子里面了。南面呢是有三间房，西面有两间房，北面也有三间房，但是东面呢是一堵墙，墙上的月亮门啊是让人用砖给砌上了。其实建军家他这个四合院呢，就是当年老北京那些大户人家的一个西小院。这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门和窗棂上还雕着精美的图案，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还有两三棵枣树和石榴树。槐树下面呢是有一个自来水管，旁边用水泥砌了一个四方的洗手池，早晨洗漱啊洗菜呀、都在这儿接水。我刚到建军家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洗手盆这儿洗菜呢，看到我之后就马上把菜放到了那个洗手盆上，两只手在自己的围裙上就擦了一下，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叫了一声阿姨，他母亲笑着答应了一声，就充满喜悦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笑着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儿的，我家建军儿可真有眼光啊。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马上就对她说了一声大姐好。这时候她大姐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我走过来，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走，去我屋坐一会儿。我说，不了姐姐，我先帮阿姨洗菜吧。姐姐马上高声说，哪还用得着你呀、让建军建国他们两个干去。然后就喊，董建国，你别在屋里偷懒啊，快点出来见人。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从西屋出来一个跟建军长得特别像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浓眉大眼的，挠着脑袋笑嘻嘻的对我说，姐姐好。我也说了一声你好。然后建军母亲呢就对我说，你先跟建雅去他屋里坐坐，我这儿啊就让他哥俩帮忙就行，等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让他做饭，咱们娘仨聊天。我看了一眼建军，建军就点头示意我跟大姐去。就这样我跟着建雅姐去了她的屋子。建雅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留校了，当时正在考博士。在她姐姐口中，他们家建军读高中的时候，要不是堕落了一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而建军的弟弟建国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在他姐姐眼里，建国就是个书呆子，考入清华大学的书呆子。这是一个什么家庭啊？原本在西藏山南，我能考入北邮，就已经成为敬老院乃至整个泽当镇的骄傲了。没想到在建军他们家，
我原来是学习最差的那一个。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们的家庭能否容下我这个在西藏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就在我因为这个事儿陷入沉思的时候呢，建雅姐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好姐姐的问话呢，被赶回来的建军爸爸给打断了。姐姐听到爸爸回来了，快速地跑出屋子，然后一把搂住了爸爸，一边接过爸爸手里的公文包，一边说，董大教授，咱们家今天来了一个贵客，你大儿子把他女朋友带来了。建军爸爸说，我上周就知道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跟建雅姐站在一起的建军爸爸，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建军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建军妈妈和姐姐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给我讲述着建军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经历青春期叛逆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说我跟建军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对儿。他从小到大呢，都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口中那个懂事儿听话的孩子，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母亲是高中老师，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竟然到了高中的时候也会迷失自我。他在上高二的时候呢，就突然迷恋上了港台明星啊，然后他就每天抱着吉他啊，在后海跟一帮玩音乐的同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弹吉他唱歌，因此耽误了学业，还给阿姨气出了心脏病，险些要了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建军得以迷途知返。虽然没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顺利地考入了北邮，成了我的学长，成了我的恋人。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也回忆起自己在高三那年，因为自认为的自卑心理影响了高考的正常发挥，最后没有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既然我们曾经都迷失过，既然我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迷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不会再次隐瞒了。因为我相信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牧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天宝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我是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敬老院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等等与我有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阿姨和建雅姐。而当我这些经历都说完之后，阿姨和建雅姐刚才那种滔滔不绝此起彼伏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两个人的表情无比的骇然。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对我说，那你天宝叔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啊？
我又如实的把天宝小叔

0: 他在西部四省从事的牛啊、马呀、鹿啊，还有虫草的生意，告诉了阿姨和建雅姐。建雅姐听完，马上对天宝小叔的生意产生了兴趣。她问我在西部做牛马生意，是不是要赶着牛马走啊？是不是像电影里佐罗那样戴着帽子骑着马？看着建雅姐无比的求知欲，我就给她把在西藏的高山、草原、沼泽、戈壁以及沙漠赶着这些大牲口迁移的辛苦讲了一遍。就在她津津有味的听我讲的时候，阿姨让我和建雅姐先聊着，她要出去看看叔叔的饭做得怎么样了，然后起身就出去了。我也站起身，目送阿姨走出了房间，然后就又在建雅姐的催促下呢，继续讲天宝小叔的工作经过。可能对于建雅姐这种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祖国的西部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民。他们以放牧为生，骑马驰骋。爬雪山、挖虫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像我这样能够走出西藏来到北京上学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少的。他们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西藏，没有走出过青海，他们也根本想象不到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跟建雅姐讲天宝小叔和西藏的景象的时候，建国过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等我走到屋里，就看到建军的脸色有些不对，叔叔也尴尬的招呼。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先是问建雅姐，博士备考准备的怎么样了？说你要想留在北师大教学，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妈我是高中老师，所以你绝对不能比你的父母差。说完，建雅姐又对着我说，姑娘，我家建军是咱们家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原本能考上清华的，就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努力，结果考了一个邮电大学，明年大学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呢，等你毕业了也得分配工作，这要是能在一个城市倒是好，要是不在一个城市，可就遭罪了。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建军，然后点点头说，是的，建军下学期开学就会有单位过来要人了，到时候可能会分配得很远，我也努力学习，争取跟他分到一座城市去。在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呢，都是有安置卡包分配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都不愁没工作，不愁没有铁饭碗。尤其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会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学校来抢人。所以，如果我想和建军分配到一个城市，那我大四就得努力再努力，争取有机会呢。让用人单位来争抢我，这样我就有机会选到建军分配的城市，在一起的几率还要大一点。可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遭来了阿姨的冷笑。邮电学院还真没听过有哪家国营单位去北邮抢人的呢。叔叔马上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来，扎西同学，尝尝我做的巴斯地瓜。就这样， 第一次与建军一家人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虽然我心里依然深爱着建军，但是我内心的自卑让我有意无意的就渐渐的疏远他。其实建军也马上感受到了我的顾虑，但是从小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再加上他也曾经迷失过，所以他对母亲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的。以至于在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我寒假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选择回西藏山南，尽管天宝小叔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过年回拉萨，并告诉我他在拉萨已经安家了。其实自从天宝小叔跟次丹多杰开始做生意以后，小叔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这次在拉萨安家了，想让我跟他一起在拉萨过年。可是当时的我呢，就只想通过这一个寒假多多查询一些资料，为自己大四的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前能给自己争得一个优先选择工作城市的主动权。于是当时的我就拒绝了天宝小叔的好意，整个寒假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农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每天150,000字的阅读量，让我积累了很多新行业的知识。真的，那个时候啊，电脑没有这么普及，所有的日常的琐事、学习资料都必须在自己的脑子里记着。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年啊，手机没有存储电话号码功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能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等到手机能够储存电话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几个人的电话呀？人身体上所有的器官，只有大脑是越用越好用，越记东西，脑袋就越好使。这个事儿啊，它跟年龄不挨着，主要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用心程度。我那个时候呢，是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知道只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多了，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的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能赚钱了，以后就让我努力学习，争取也能留在北京。如果也能进他们局里，那等我毕业了，他就跟他父母谈论结婚的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大四寒假前，我只收到了济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

我要看望2年多没见的天宝小叔，一方面是告诉小叔，我现在根本花不了他给我汇的这么多钱；二来也是想看看小叔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怕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年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我这个从小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的1月20号，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当时是小叔去机场接的我。这2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他比奶奶过世的时候要年轻许多，虽然脸上满满的高原红，但是皱纹不是特别多，而且头发也没有多白，最主要的是穿着一身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一身西装，站在接机口举着扎西三哥的牌子。我戴着黑色墨镜，拎着皮箱，悄悄走到他跟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又举着牌子向人群看去。小叔竟然没有认出我。我清了清嗓子，用藏语说：“请问您是左天宝吗？”小叔这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摘下墨镜，看到小叔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大姑娘2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就一路来到了小叔家。这一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着说：“这还不是为了见你特意打扮的，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次丹多杰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儿，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用通知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非常高兴，说奶奶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就这么一路愉快地聊着天儿，最终到了小叔家。一到小叔家，真把我震惊了。一座极具藏族特色的石砌2层楼房，一进大门就看到一堵迎门墙，墙上彩绘着敦煌飞天图。绕过迎门墙呢，就进了院子里了。东面一排3间的平房，一间是仓房，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门房。厨房里有2个跟小叔年纪相仿的阿妈在张罗着饭菜。当时看到这情景，我就很纳闷儿，小叔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厨房还需要找2个人来做饭菜呢？不至于为了欢迎我搞这么隆重吧？正在我想问小叔的时候，我被小叔家的房子又给震惊了。小叔家的1楼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客厅，门廊里都是用木料雕刻的立柱，立柱呢都是用蓝白漆料漆的一层绘画。
客厅的正中央呢是有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各放了一把太师椅，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十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指引我上二楼继续参观。到了二楼以后呢，仍然是非常宽敞，和一楼的面积差不多大。二楼呢，是被小叔隔成了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家具、床铺、陈设基本相同，干净又整洁。尤其是小叔让我看到二楼最里边的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推门一看，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这间卧室跟我当年住的敬老院一样，靠墙有一堵双人炕，炕的对面还有一张木质的单人床，只是从前放破柜子的地方放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小叔和奶奶在拉萨照的照片。小叔说，当时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就按敬老院的摆设动了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改。我擦了一下即将流出的眼泪，不住地点着头，对小叔说，喜欢，喜欢，就像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是一样的。我知道小叔这么做真是用心了。于是我把我的皮箱放到了屋里，小叔就带着我到一楼的客厅。可能毕竟是两年多小叔没见我了，跟我说话每一个举动，脸上洋溢着那种和蔼的笑容，真像一个父亲迎接他远方归来的女儿是一样的心情。不住地打听我这两年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学的累不累，有没有受委屈。小叔喋喋不休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呢，而我呢就把这两年多来在学校所有的生活学习情况跟小叔一一做着汇报。正在我兴致勃勃地给小叔做着汇报的时候，小叔突然像开玩笑似的逗着我说，我这大侄女长大了，长得还好看，学习还好，听话还懂事儿，在学校里那男孩子不得排着长队追求你啊，啥时候能选一个心仪的给小叔带来看看。结果小叔说完这句话，当时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不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因为我和建军这两年呢发生的这些感情纠葛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不知道该和谁讲。此时小叔一问我，我就感觉到了像亲人甚至是像父亲一般的温暖。于是我就把和建军认识的经过还有到建军家里见父母的情况都如实的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仍然微笑着对我说，仙儿，你今年都23了，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小叔知道啊，你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会有很多感情方面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遇到困惑的时候总要找个人倾诉嘛。奶奶不在了，你看小叔平常关注打听你的也都是你学习生活上这些事儿，关于你个人情感方面呢，毕竟你都这么大了，小叔有些话也不方便开口直接问你。刚才开个玩笑，你能把你内心这些情感愿意和我说，那小叔就和你多说几句，毕竟小叔就你这么一个亲人，我真把你像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在男女感情这方面呢，小叔绝对不会干涉你，
但是小叔绝对不能

0: 让我的大侄女在这方面受委屈。你说的那个男孩呢，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你们就好好在一块儿。至于家庭出身背景，小叔感觉并不是拆散你们的原因。你也好，小叔也好，咱们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很要强。你看看今天的你，不一样比很多人都优秀吗？今天的小叔是不是日子过得也挺好啊？你可以跟这个男孩子讲，你虽然是在敬老院长大的，你虽然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你要告诉他，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一个天宝小叔，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小叔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做买卖，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大侄女不管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在花钱方面绝对不能比别人差，绝对不能让我大侄女丢脸，这一点小叔可以向你保证。我当时听完小叔说的这些话以后，顷刻间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这种爱和关怀。为啥我们总说父爱如山，他可以默默无言，但是他一定是你永远最坚强的后盾和靠山。所以当时听完小叔的话，我刻意的看了一眼在厨房做饭的两个阿妈，又看了一眼小叔，打趣儿的问，小叔现在生意这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家里的房子太漂亮太阔气了，但是我感觉你也应该给我找个小婶儿了。小叔听完我的话，尤其是看完我的举动，哈哈的笑起来，你这个坏孩子原来在这儿等我呢，你别误会，那两个人是小叔花钱雇来，专门负责做饭看管房子的。小叔这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至于个人感情的这些。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高兴了。就在我和小叔互相打趣开玩笑的时候，厨房的阿妈就吆喝我们说饭菜都准备齐了，问小叔什么时候开饭。这个时候小叔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再等一会儿吧，人还没到齐呢。说着话呢，小叔就拉着我进了那个很大很阔气的餐厅。小叔说我们坐这儿等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毕竟小叔生意做这么大，一定会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伙伴啊，又赶上我回来，肯定是把他们都叫一起热闹热闹，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多问。结果没过多一会儿啊，我看到了从大门外陆陆续续的进来了六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啊，有说有笑的朝我们这边跑过来。这个时候小叔拉着我也往外迎了出去，高兴地喊着，我的孩子们都回来啦，就等着你们开饭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彻底懵了，小叔哪来的这么多孩子，而且大一点的起码有15-16岁了，那个子长得都快有我高了，小的也有7-8岁了。还没来得及我问呢，小叔把这六个孩子全都带进了餐厅，按大小个儿都依次的坐到了餐桌前。这个时候小叔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都叫我喜儿姐姐。

0: 这些孩子竟然全部起立，大声喊着“姐姐”，并且非常有礼貌地向我弯腰行礼。等我都坐下以后，小叔跟我讲，这些孩子啊，都是我这两年在青海、甘肃，包括藏区，做牛马生意时候遇到的无父无母、没人管的孩子。小叔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他们，联想到你了。多好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亲人，所以才四处流浪。他们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又书读又学商，他们也应该有机会像你一样，能够走出去，能够有所作为，有出息。他们学习都不错，也都很懂事，很听话。小叔也是因为这几年条件也越来越好了，自己就这一个人儿，花不了啥钱。你呢，也马上参加工作了，能赚钱，小叔也不用操心了。可是这些孩子，小叔真是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不幸的出身误入歧途啊。小叔太希望能让这些孩子将来都像我的大侄女一样有抱负有出息啊。我听完小叔的话，心疼地问小叔，当年你资助我读书上学的时候有多苦有多难，我是非常清楚的。虽然现在条件肯定比之前好了，但这可是六个孩子啊。他们的吃喝穿用读书花费可是非常巨大的呀。您都五十好几的人了，我害怕您还这样一直累下去，身体不就垮了吗？小叔听完微笑着和我说，你还记得给奶奶安葬完以后，在回北京路上你跟我立下的志愿吗？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虽然你的奶奶没有等到你报恩的那一天，但是你要把这份恩情回报给更多的老人，回报给更多像你奶奶这样无儿无女、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就像在敬老院里你其他的爷爷奶奶一样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有家的温暖，有儿女般的爱和关怀。让他们的晚年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当时你能说出这些话呀，小叔真的很感动。小叔也是一直鼓励你要努力学习，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今天小叔还要告诉你，我们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可并不是单单的喊喊口号、立个志愿。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这个实际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呢？小叔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事情，是因为小叔完全具备这个经济能力。不瞒你讲啊，小叔在玉树现在有两个路场。从青海到甘肃贩卖牦牛的生意基本都掌握在小叔手里了。每年虫草季拿取地区的虫草收购也都是小叔的。小叔之所以跟你讲这些，一个是让你不用担心我，安心你的学习和工作。再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你想实现你心中这个理想，就要努力多赚钱。只有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你的这份爱。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千万别让它变成口号了。听完小叔的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的触动。我感觉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无比的伟大高大， 在他当年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为了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做劳力、做苦工，甚至豁出性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仍然是没有想着自己。奶奶总让他讨个老婆、成个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去做，而又选择了收养这些孩子，就像奶奶当初收养我一样。我看着此刻的小叔，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奶奶养我长大的经历，泪水不住地流了出来。通过这件事儿呢，是更加激励了我，一定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到，更要做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当年即将大四毕业分配的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
2: 北京时间14点59分。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

0: 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今天沪指报收于3941.39点，下跌0.97%，成交量8354亿元。今天的深成指呢是报收于13611.55点，下跌1.88%，成交量9558亿元。今天的创业板指报收于3312.24点，下跌2.39%，成交量4421亿元。今天北证50指数是收涨了2.5%。再来看一下科创50指数呢，今天是收跌了1.82%。总体来说呢，是全天盘整这样一个走势。从量能来看，三市的成交额18202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2316亿元。全市场有超过36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军工装备、橡胶制品、美容护理板块涨幅居前，粮食概念、煤炭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军工装备盘初持续走强，内蒙一机二连板。建设工业、博云新材、长城军工、盛南科技都是涨停的，北方长龙涨超10%，天秦装备、国科军工、通义航天、中兵红箭、龙达股份跟涨，橡胶制品板块高开高走，科龙新材、跃龙材料涨超10%，利通科技、科强股份、中裕科技、科创新源、联科科技跟涨。美容护理板块呢异动拉升，我们看到今天维奇科技涨停，巴威股份、完美生物、朗姿股份、锦盛新材、嘉凯生物跟涨，粮食概念持续走弱，敦煌种业、国投丰乐触及了跌停，神农种业跌超10%，农发种业、秋乐种业、深粮控股、苏肯农发、黑芝麻跟跌，煤炭板块高开低走，上海能源跌超7%，晋控煤业、盘江股份、冀中能源、大有能源今天都是跟跌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涨停榜。四连板有敬业达、国方集团，三连板有欢瑞世纪、吉泰股份、大盛文化、龙板传媒，二连板呢有英利特、恒宝股份、茂业商业、相融通、相益通融、内蒙一机、九牧王、小方制药。今天主力资金净流入呢排比较靠前的呢，还是要看到军民融合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9.79亿，板块内有6只个股涨停，130只个股上涨。净水概念今天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7.14亿，智能音箱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7.03亿，板块内24只个股涨停。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哈。那今天呢，在医药板块呢，还有一些这个创新药涨的还是挺不错的哈。消息面上，国家基本药品的目录2026版正式施行，新增了116种药品，总药品数量为794种。新增药品聚焦高发病率重点病种，包括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新版目录覆盖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疾病分类当中1180个病种，以及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当中的63个功效分类。政策层面持续释放利好信号。8月27号，国家医保局召开医保促进15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坚持保基本与促创新并重。共同来支撑差异化创新，推进医保综合评价的估值，那么建设个人医保云。

来，厄尔尼诺加高油价将上商品的周期轮动共振推动粮价上行的核心逻辑没有改变。同时呢，粮食安全的政策支持是持续在落地的，板块发展的方向也很清晰。伴随着 CPI 企稳修复，板块相关的投资机会也具备持续性。这是景顺长城的观点啊，再来点击一下国泰基金的观点啊，他们的观点呢较为谨慎，认为市场虽然已经关注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对于其最终强度、持续时长以及是否会造成实质性减产，仍然缺乏明确的佐证。因此呢，前期行情更多是阶段性事件驱动的一种行情啊。那至于它是不是能够持续呢？有这个不一样的观点。

0: 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股市收盘快评。以上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受到能源涨价、通胀升温、央行货币政策预期转向、全球主要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日、英、德、美长债的收益率接连刷新多年高位，美元走强带动国际贵金属价格回落，现货金银下行，布伦特原油涨幅扩大，市场对美联储九月降息预期降温，加息概率呢升至了约66%，欧美股市多数承压，后续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将指引货币政策的指向。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消息，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税。业内人士表示，取消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税的政策，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统一，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能够堵住税收漏洞，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地产方面，沪八条实施以来，市场反馈积极，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助力市场加快走出淡季。今年金九银十市场成色可期。八月份，上海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面积221万平方米，也就是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至40年，政策落地后各家银行进展不一。据悉，多数银行尚未收到内部操作通知，仍然在等待指引，但是已经有银行明确可以办理40年期的贷款。部分股份制银行设置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的上限条件。国家电影局发布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和5.86%。功夫足球、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位列票房榜的前三。已经披露数据的主要新势力及新汽车品牌中，领跑八月全球交付103,129辆，继续位居第一。鸿蒙智行交付42,101辆，小鹏、理想和极客以及蔚来分别交付了39,000多辆、37,000多辆、36,000多辆和35,000多辆。小米汽车仅披露超过30,000辆，深蓝汽车全球销量为28,600多辆。今年夏天持续的罕见高温和干旱席卷了中东欧地区，

0: 从波黑的鳟鱼养殖场到塞尔维亚干涸的多瑙河支流，再到捷克的鱼塘，水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当地淡水养殖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分析人士表示，高温与干旱造成的损失还在继续。资讯刷一刷，我们继续来关注。截至七月底，能源局的消息显示，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交易所近期发布增强行情非展示技术管理规范，对增强行情数据使用画出了明确的红线，从而规范数据使用和维护市场公平。在数据自用方面，要求需在指定机房按书面认可用途使用，严禁转发或通过任何接口外传。业内人士指出，此举为杜绝利用数据优势绕道抢跑，进一步维护市场的公平性。9月1号，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升空点火，火箭按照程序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这个火箭设计的重复使用次数是不少于25次。
1: 15: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8: 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6790块。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直接抢。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鎏金晚霜就是它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白天防护，但晚上才是皮肤修护的黄金时间，得用更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提拉紧致更给力了，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像睡了个美容觉一样。专柜50毫升鎏金晚霜679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购价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两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效期到2028年7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福利。今天这波福利是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拿到手扫码就能查。50毫升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元，效期到2028年7月，放心囤，现货秒发库存，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赶紧抢。
9: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8月2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了《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共5章33条，自发布之起试行。2015年发布的旧规呢，就同时废止了。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迎来了新规，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1: 新发布的规范要求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限时全程管理、穿透管理，公平对待接入客户，并对券商资质、私募准入、技术服务商及备案管理作出系统规定。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梳理了其中的要点。
2: 从券商端来讲的话，主要是改为了备案制加全程管理加主体的兜底。那从客户端来讲，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是私募接入的门槛抬高了，尤其是做程序化交易的，必须呢履行程序化交易的报告义务。除此之外呢，还就是进行了穿透式的管理，像身份、账户、资金、行为全程进行监管。另外呢，就是取消了通道的特权。
1: 在田卫东看来，这些变化对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保护普通投资者具有现实意义。
2: 不合规高频盘被动收缩，可能会让部分小票流动性出现下降，盘面的波动放大。另外呢，中期的头部券商和合规量化受益第三方的这个野路系统将出清，让整个市场呢有了公平交易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就是拆掉了这个拼网速的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每笔单呢都可以溯源。另外呢，还就是短期操纵导致呢散户追高的概率也会降低。
1: 规范将分别给券商行业、私募和量化机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进行了分析。
3: 那券商外接业务从过去比拼这种特殊通道资源，转向比拼合规风控、标准化的 PB 系统还有综合服务能力啊。那另一方面呢，合规成本也在增加，那券商呢需要承担全链条穿透式的一个管理责任，包括客户的尽调、系统测试、实时监控、异常处置的合规成本上升。
1: 吴伟认为，对私募和量化机构而言，门槛同样在提高。
3: 那私募管理人呢，需要满足管理人的资质、产品的合规性、系统技术能力这些要求。那量化机构呢，也需要加强这种投研的深度，来提升策略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啊依赖这种技术的速度。那当然，合规成本也是进一步提升。那私募呢，也需要配合券商进行这种季度的报备、系统的抽查、场外配资的识别，都需要进行一个持续管理的要求。那合规成本在增加，同时呢，也需要确保交易系统符合监管的要求，那避免呢因这种违规导致的接入资格被终止。
1: 在资本市场 IT 基础设施规范化的趋势之下，投资层面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田卫东给出了思路。
2: 第一呢，就是证券和资管核心交易系统服务商啊，那往往来说，一有新的规定，相关的软件服务系统都会进行相应的改造，相应的服务提供商呢也会有一定的受益。第二呢，就是信创基础软硬件和算力也会得到提升和改造，那相关的领域的公司也会受益。第三呢，就是头部券商也会受益。
1: 在具体的细分赛道上，吴伟也给出了关注方向。
3: 重点去关注呢，证券 IT 和互联网的金融方面，投资者呢可以关注受益于这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券商的信创的改造，还有 AI 赋能这样的相关的标的，比如说包括提供券商核心交易系统、资管系统、量化交易系统的一些金融 IT 的龙头，还有呢就是具备一些流量优势、AI 投顾，还有金融信息服务变现能力的一些互联网的金融平台相关类的上市公司。
0: 是啊，以上的观点呢，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那对于把信息管理好，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哈，这个其实一直都是监管非常关注的，也是保护我们每一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房地产领域。 日前，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要求改革房地产开发的融资模式，推动从信赖主体信用向基本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同时呢，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了《商品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以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城市更新项目管理贷款的办法试行》和《信托公司开展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管理办法试行》你可以说呢是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金融的支持体系是一揽子的这个新的管理办法就落地了。那这样的政策利好是否有望传导到产业链的各个细分板块呢？那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4: 像上市房企加入来不修复的基础，
5: 证监会强调将坚持把好发行上市质量关、合规关和风险关，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社会效益显著、经营业绩稳健且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项目。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好相关办法，提供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陈丽表示，政策利好有望沿着产业链逐步传导至资本市场各细分板块。
6: 住房信贷优化减轻了居民的购房负担，利好核心城市土地储备充足、经营稳健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二手房流通改革将带动中介物业等住房服务板块的价值提升，新房交付保障叠加修房改造需求将逐步的带动建材、家居家电等后周期行业的需求回暖。同时 RINS 等工具的扩容将进一步助力住房租赁、城市更新、商业物业的盘活，尤其是拥有优质经营性资产的上市房企会迎来价值重估。
5: 在政策密集落地的同时，陈丽提醒投资者，机遇之下仍需保持审慎，
6: 警惕合作开发背后潜藏的或有负债，同时也要区分 RINS 实际受益的标的与概念的一个区分，防范一些企业经营处置风险。对于其他的一些现金流比较好以及负债管控比较好的优质房企，将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机遇。
7: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8: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9: 海蓝之谜鎏金晚霜，专柜一瓶6000多，平时舍不得天天用，今天啊699一瓶，用起来完全不心疼。50毫升正装加赠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效期到2028年7月，囤个2-3瓶，用到效期前。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200组现货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想囤货的赶紧抢哈！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就可以得到链接，赶紧抢吧。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依林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5: 今年5月正式上市的全新一代问界 M9， 官方起售价47.98万元，

0: 不但是累计交付突破30万台的50万级豪华 SUV 销冠，也是新能源车型里唯一入选国家博物馆“十四五”成就展的车型。准备选购豪华 SUV 的用户，通常都会看重续航、保值率、辅助驾驶、车内空间，还有后续 OTA 升级能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台车的综合实力。先看续航和补能，增程版搭载华为聚晶7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422公里，综合续航可达1405公里；纯电版本 CLTC 续航750公里。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快充，15分钟就能把电量从20%充到80%，大大缓解长途出行的里程焦虑。再来说豪华车很关键的保值率，问界 M9 凭借82.2%的保值率，拿下2025年度中国插混含增程车型纯电动 SUV 保值率双榜第一。在国产50万级豪华 SUV 当中，保值表现已经反超传统 BBA。不少 BBA 老车主选择换购这台车，为实打实的产品力买单，而不再只为品牌溢价付费。智能辅助驾驶更是它的核心优势。全新一代问界 M9 搭载行业首创6激光雷达立体矩阵，全车40颗高精度传感器协同工作。前方配备量产顶级的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城区高速 NCA 全覆盖，国内绝大多数道路都可以使用。而且这台车入门就是高配 ，ADS5 6激光雷达、800伏高压平台全部全系配齐。空间方面，整车车长5285毫米，轴距3125毫米，拥有3.04平方米超大纯平地板，空间得房率高达70%，提供5座、6座可选。不管是全家自驾出行，还是商务接待，多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凌，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易凌，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欢迎视频号上面的朋友们，今天有三件事情需要去跟进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奥迪，第二个呢也是奥迪，第三个是一个充电桩。第一件事呢，上汽奥迪8万大灯事件。我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去记得这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儿呢，刘先生，哎，有回复了，啊，到那回复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件事情呢，是一汽奥迪 A6L 的大灯啊，那个照亮我的美，只要能拍清楚上面的漏字的情况就可以换，昨天也返回给厂家了，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上汽和一汽今天刚好可以同门师兄弟来对比一下。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个400。把我当量子一零的那个事儿嘛，就是我说话他听不见，但是客户说话他能听得见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到最后人家说会跟进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跟进这件事儿。好嘞，第一件事啊，先把老刘，我们的老熟人，请到节目现场。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2: Hello， 一零老师。
1: 嗨，你好，好久不见。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倍感亲切，想问一下这件事儿有没有新的进展？
2: 现在厂家那边就说从生产线上600多个大灯找了一个最好的给我了，他翻到25年的灯，但还是有瑕疵。然后我想着，哎，他们品控是不是？
1: 他那个瑕疵指的是什么？还是跟第一个或第二个一样有洞之类的吗？
2: 对，有一个小小的磕痕，但是没有爆开了，就不会像第二个那样爆开了。
1: 所以现在这个新灯已经按到车上面了吗？
2: 是的，是的。
1: 抖吗？
2: 不抖了，这次不抖了，没有第一个那种抖。
1: 然后呢，后续的一些延保的问题也给你了是吧？
2: 延保的话，他现在是店里给我出了一个证明
1: 啊，
2: 这个我不知道厂家会不会认可。
1: 没事，从600个大灯里面600挑1挑出来一个最好的给你。
2: 是的，我也很无语了，但是他已经挑到25年的灯去，就是他们上海的生产线里面去挑。
1: 先用去吧。
2: 好。
1: 没问题了，只能这样了。你已经是全国1%，而且是最好的那个了，打败了599位其他的奥迪 A7L 的车主。那我只能尽力到这儿了。您放心用车好了。嗯、
2: 好
1: 嘞，
2: 谢谢老师，真的十分感谢节目。
1: 哎，千万不客气，千万不客气。我陪您一块走这一遭，对我来说也是开了眼界的。好嘞，祝你以后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刘先生再见。
2: 感谢。嗯，好，
1: 不客气，再见啊，
2: 拜拜。
1: 好嘞，
2: 嗯，
1: 拜拜。登场嘛，对，我在这说一下，就这个视频我就不做吧，我现在看了一下，我就用2分钟去沟通了一下这个，我发一个不到1分钟的视频，是不是挺无聊的？

0: 就是我想到了那句话，就是这个事儿我说出来可能有风险，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有一个词叫做瘸子里边挑将军，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到我的脑海当中。然而对于登场来说，不应该是优中选优吗？就是矮子里边挑高个儿，都跟我这样一米五几，非要挑一个一米八的。好嘞，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啊，抱歉，是赵先生是吧？郑先生，这充电桩那个事儿吗？哦，对对对，一汽奥迪那个，哎，咱同屏对比一下啊，大波浪是三号线一汽奥迪，然后郑先生这个呢也是挺奇葩的，车子呢出现了一个，其实就是烧蚀痕迹。我这么跟大家说，因为 LED 它那个激光大灯嘛，激光是非常非常热的，然后呢会造成它这个灯上面呢会有一圈儿。昨天这个郑先生所说的应该是油渍或者水渍之类的，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右大灯非常的明显，然后左大灯呢那边不明显。奥迪厂家判断的是拿一个尺子啊，那来具体的一个距离，拿手机拍，拍得到就换，拍不到就不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怪那个手机。所以呢这件事儿我也反馈给一汽一汽奥迪厂家了，到目前为止郑先生拿了回复。郑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怎么样？
1: 老师你好，
0: 哎，有人跟你联系吗？
1: 现在400没给我回复。
0: 啊，没事。
1: 但是那个之前那个就是咱撂完电话的下午，昨天的下午，400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把我这把我这些情况都给我这个记得特别详细，问我什么时候这个接收的短信，什么时候去升的级，然后这个现在的什么情况，诉求是什么情况。然后把这些都记下去了。记下去了之后，然后我今天上午就是我去那个 4S 店给我打了个电话。
0: 他说
1: 让我去 4S 店，说那个把这个灯又重新拍了之后呢，现在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400做的还是店里做的，他是意思他让他们那个技术经理也看了。说这个灯呢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那个按照厂家的要求都拍不出来，然后让他跟厂家沟通。这么个情况现在。
0: 好，这一切向好发展啊。那我还记，哎呀，我听了都着急。用啥手机拍的？那个又拍了一下。
1: 那不知道啊，他都拍了，换完又是开到外边拍的，又找的光。但是他说是但是这个给我这个接待这个售后跟我说是他自己看的也虚，就是啥意思，他自己看心虚，按照厂家标准肯定是不行。但是说让他们售后让他们的技术经理也看了，意思这灯确实是有问题。
0: 那就好，就是等他们消息呗，我总结一下。
1: 对，说是明天的话不能给消息，后天给消息。但是400从昨天给我打了电话之后，后来就没给我。
0: 那就不会了。剩下的事儿就是400是采集，再反馈给厂家。然后呢，剩下的话应该就是4S店给你去沟通处理了。那您也等等，明天或后天，今天，那我后天再给你打个电话呗。
1: 可以，
0: 行。老哥用的还是 iPhone 是吧？
1: 我用的还是 iPhone。
0: 哎呀，那个，我向你推荐一下啊。广告位招租又一次出现了，就是有什么2亿像素的，去弄个那种手机。
1: 行
0: 啊，好嘞，行，那先这样子，我等你好消息，周五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1: 好嘞，谢谢伊登老师。
0: 哎呦，千万不客气，好，我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 好，谢谢。
0: 那个我对比一下啊，这400也来了，我得夸一下。喂，你好，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2: 哎，您好，伊登老师。
0: 哎呦，谢谢您，听出来。那个是这样的，我真在节目当中真的得跟您说一下，贵400的工作的速度和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因为据车主所说，是昨天我节目进线之后，当天下午就收到了来自于400的工作人员的回馈，并且也收到了来自于4S店的跟进，这点非常非常厉害。感谢你们的辛苦的工作，
2: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老师。
0: 没有，就这么一个事儿，也非常感谢您了。那就这样子啊。谢谢您，那就这样，再见，祝您工作愉快。这个没挑的啊，我得表扬一下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的400工作很棒。八字有那一撇了啊，相亲成功。那接下来呢就我觉得没跑了。好嘞，哎，导播老师，下一个客服和

0: 车主所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张先生。张先生呢是一位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慈溪去这边玩嘛，玩完以后呢去充电遇到了问题，车子给充坏了，然后送到 4S 店的 4S 店肯定要去收钱嘛，但是这个钱谁出呢？现在没办法鉴定，原因是什么？ 4S 店给出了报告，但是充电桩那边没有给任何的报告。张先生向我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充电桩那个他充的那个桩刚好就坏了。我昨天联系到了云闪充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这客服工作人员非常到位啊，就是我有一种就是不在人世间，但是我能看到人世间的那种状态，用科学的话解释叫做量子状态啊，就是别人感受不到我，但是我能听得到。我还需要通过张先生来中译中来翻译给400工作人员，那么对我态度差真的没关系，所以这事儿能不能解决最重要。来，张先生你好，我是10乡亲们好。
1: 哎，10老师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
1: 昨天下午有给我打电话，然后呢，但是他们那边说的是，他们自己也联系不到他们当地的运营商。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意思让我自己去修嘛，然后我没有同意。
0: 让你自己去修？
1: 对，让我自己先去修嘛，然后我就没有同意。
0: 有没有后半句？先去修，然后呢？
1: 然后他说后面这个事情再去处理嘛。
0: 再去处理，那不处理怎么办？
1: 然后现在还是就卡在这里。
0: 导播老师来，三号线帮我去。喂，你好，请问是云闪充？是云闪充还是云快充？
2: 你好，这里是云快充客服。
0: 啊，云快充客服，请问您的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是00060。
0: 00060，麻烦您帮我去转到00132号客服。
2: 等一下，我记录一下。
0: 好，谢谢。
2: 00132号客服。
0: 没错。
2: 嗯。
0: 可以转吗？
2: 你好，我这边没办法去转接。
0: 哦，没办法转接是怎么办？
2: 是的，
0: 我重新再拨打一遍。不，昨天00132号客服处理了，我在节目当中向贵品牌方反映的车主遇到了充电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解决，所以我需要再去找一下00132号。
2: 您稍等，我看一下记录哦。
0: 哎，好。
2: 哦，我看到这边之前我们同事登记的了，
0: 就是他00132号。
2: 我看到00132的这个同事做的一个记录了，
0: 对，
2: 是这个张先生的这个车辆损坏的问题是吧？
0: 没错。
2: 哦，我看到我们这同事记录的很详细，然后首先呢，感谢贵平台对本次事件的关注，我司现在正在积极的协调电站运营方及充电站的生产企业开展进一步的核实工作，现在已经安排我们的专人跟这个张先生对接了，如有新的进展的话，我们会及时向张先生同步的。
0: 进步了，各位，不客气，云闪充。
2: 你好。
0: 没事没事，就是我还以为你会说谢谢我们，因为您跟昨天那位客服真的，这真的您优秀很多。不过您先等等我啊。
2: 对，我们有专人去跟张先生对接，有新的进展的话会及时向张先生这边是说的。
0: 来，我跟您说两个同步两个情况。第一，张先生是异地到我们浙江慈溪的一个充电站去玩，现在他被困在慈溪无法回家，因为车子没办法去动，车子坏了。第二，您说的是有专人在跟进。来，张先生，您再重复一下刚才您所说的，现在的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1: 他们是有人联系我，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处理，因为他们说他们也联系不到慈溪这边的运营商，然后让我自己先去修。
0: 所以如果是你们充电桩跟运营商之间的问题，为什么把问题要抛给车主呢？
2: 那先生你好，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在进一步的去核实了，因为他现在的话是协调电站，就是我们首先要跟电站运营方以及那个充电桩的生产企业要开展进一步的核实工作。
0: 那如果你们核实不了的话，那车主就是无限的等呗。
2: 那我这边来再催促一下，
0: 能不能先去解决这件事儿，然后你们内部再去催促。
2: 好的，没问题。
0: 因为您不是我们浙江的企业，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我们浙江。我们浙江向来都最多跑一次，没有让什么车主，没有让这个市民去等自己说法。

0: 深，我现在就去反馈我们的领导，这边进一步去核实，然后这边加强处理进度。
1: 张先生，您告诉我一下，目前您的时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您还在慈溪，还在等吗？
2: 对，我还在慈溪，还在等。
1: 什么时候需要回去？
2: 我现在就很着急回去。
1: 来，那个0006号这位朋友，您能不能告诉一下车主，现在他该怎么去做？
0: 那我现在来催促一下我们这边的对接人员，让他这边进一步的去核实，加快这个处理进度。
1: 行，没问题。然后呢，现在是快4点，我在4点半的时候会再次联系一下这位张先生，请在半个小时之内让相关的人士跟张先生去沟通一下，并且明确一个处理方案出来。
0: 好的，好的，我现在来催促一下我们这边对接的领导。
1: 好，谢谢您，感谢您的领导。
0: 也感谢您的来电。
1: 好，就这样子，好，再见。
0: 好的，先生，再见。
1: 张先生，再等半个小时。
2: 嗯，好的，好的，谢谢依玲。
1: 不，您客气，您这，我都觉得我都脸红了，这是我们招待不周的情况，但是这得去找那家企业，您先等等，好不好？半个小时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再见。
1: 嗯，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要不要去找到职能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件事儿，这是我比较纠结的，就是这家现在，我是不满意这家400的速度。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就是这是个企业的速度，但是他们也在跟进。另外一方呢，就是车主在时间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比较难。好，您先等等，来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打，非常欢迎各位，但是也需要等到这个能打进来的时候。A6L 1小时20分钟就故障无法启动了。好，那扒房子这位朋友，您需要先去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无法启动的话，很可能是小电瓶的问题。然后呢，也有其他的，就比方说您的起重机、您的发动机，这可能都会有相关的关联性的故障，但是需要去弄清楚。比方说您的车子是不是买了一个存放时间比较长的，导致了小电瓶的亏电，这个您再去看一下。您贵姓来着？戴先生，导播老师，麻烦您帮我去往前找找那个戴先生。戴先生，212的一位车主，不是，那个212的车主，您贵姓？稍等啊，等会，是的，就是戴先生，您得再往前看，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个戴先生？然后呢，那个是212的车主，之前的一位车主所遇到的一个情况，我给他需要再反打一下电话，又有了新的问题了。好嘞，导播老师，麻烦您进直播间一下，这儿有一个电话号码，他有两个，应该你打第一个就好了。谢谢您。好，就这个中间的这个电话，没事，您把那个手机拿走就好了。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去找一下212的厂家。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接下来呢是下一位啊，这个事儿呢老熟人，因为我本来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嘛，结果车主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留言，又有了新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个北汽212的那个车主，然后他的这个车子出现了这个后备箱上面的这个玻璃周边出现了这个锈迹的情况，然后厂家当时不是说给他修并且给他理赔车衣了吗？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喂，你好，老戴你好。哎，老戴。
9: 哎，你好。
8: 哎，怎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怎么又来了？
9: 上周我们年限完之后，厂家确实联系我了。当时说好了之后，说是给我修后面的那个油漆问题，然后赔我的车衣。然后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想着工作休息日，他们没有维修，我就没有联系他们。到了周一的时候，我到修理就是那个售后站里面，我问他们，我说我的车开始修了没有？他说厂家没有给明确的答复。然后我说那你问一下。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的后门不要拆，你就直接给我修就行了。然后还有车衣的事情，他联系到了厂家之后，然后厂家给他们的回复是只修不赔膜。后面我又联系了那个厂家的一个客服经理，然后售后经理他那边说的是厂家只愿意修不愿意赔车衣。当时给我承诺的是会给我赔车衣，这是那个陈经理亲口答应我的。
8: 赔车衣的录音证据之类的发我一下。
9: 那个我没有，后面我有录音，前面的录音我没有。
8: 那里边提到了赔车衣了吗？
9: 提到过。
8: 发。
9: 好嘞。
8: 就行吗？这不就行了吗？那对你来说不就是第二次他说到他做不到吗？
9: 对。
8: 第一次不是送五次保养，那五次保养那事儿落定了吗？
9: 也没有给我送回来。
8: 哎呀，这个212呀。哎呀，这个厂家呀，真是。
9: 我有时候太无语了，这个东西他让我自己去找地方鉴定，我说我怎么去鉴定，怎么样鉴定才算有用。然后他说找一个有国家资质的一个鉴定机构，我说那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给你做这样的鉴定。因为联系过有做这种鉴定资质的，然后别人说只能说是鉴定出来它的油漆的时效期，并没有说是专业性能鉴定这个东西的。
8: 不用那个戴老板，你可能是做二手车的，但是对于新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不是特别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先举证出来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在汽车市场，在新车遇到问题之后是有一个叫做举证权利倒置的，也就是说现在厂家需要向您说明，您这个如果他判定为是比方说贴膜所导致的，那么他需要向您去举证出来相关的证据。
9: 他没有给我任何可以举证的东西，
8: 所以没事，这事儿您听我的，我来帮您去跟他沟通。但是现在前提条件是我需要您拿出来相关的证据，他答应赔您车衣的录音之类的就 OK 了。打电话，
9: 我发给我现在已经发过来了，您稍等一下啊。
8: 哎，好嘞。
9: 我把这个发给您一下，您看。
8: 好嘞。
9: 这是我前天跟他沟通的时候，然后录的音。
8: 没问题。
9: 然后他现在厂家就是明确的规定是让我去做鉴定，
6: 没问题。
9: 然后我也问了 4S 店的经理，4S 店的经理说，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没法说，他说你要是说走鉴定的话，最终的话就是走到司法，司法的话他说你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跟他去耗。
6: 对呀、啊，没错。
9: 他然后他的意思就跟我说的是，他说不行就算了，哎呦，他说这个东西咱们有时候胳膊拧不过大腿。
6: 谁是胳膊、啊、谁是大腿？
9: 我们是胳膊的。
6: 哦，212是大腿啊。
9: 对啊，
6: 我这个人，哎，我这个人没有其他，我就喜欢，我不能说这句话，说起来不好是好有歧义。
9: 但是
6: 我去找那个大腿，
9: 确实对于我们车主来说维权真的很难。我还是一个业内人士，我觉得维权都很难，真的太难太难了。
6: 嗯，就是那说明啥呢？说明就是这个品牌选择失误了呗。您先等等，现在您给我发的是7分05秒。
9: 对，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
6: 对对对，在几、大概几分钟？
9: 我后面应该你往后面拖，应该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具体看一下。
6: 好，那这样子咱俩一块听好不好？您告诉我一下，你应该有印象了，对不对？
9: 稍等啊。
6: 哎，好。
9: 哎，
6: 咱一块听。
10: 全部拆掉。
11: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上。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啊。
10: 电有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他是要去厂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
6: 在这个之前之后
10: 套到那个电泳池里面，
9: 这是之后的第二次。
11: 对啊，他
9: 今
11: 天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6: 不是，您说对方说到的那个，
10: 你见过那个场面？
11: 我知道，就

0: 用，不要赖账啊。其次，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要求，不说三包法可能够不上换车吧，我要求我的车身全部重新打磨喷漆做电泳，你跟厂家回馈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就联系这边去做。
1: 不是这样，他做电泳的情况下，你不能说车已经从这个状态套去做电泳，做电泳要把全车的整个那个清漆、底漆、面漆全部拆掉。
0: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上。
1: 嗯？
0: 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啊。
1: 电泳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
0: 嗯。
1: 它是要去厂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身车架泡到那个电泳池里面去做的。
0: 对啊，它就跟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1: 啊，对对对，就那个。
0: 我知道。
1: 你见过那个场面？
0: 我知道，见过，我见过电泳，我知道。所以我无法判断我后面我的车身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诉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那希望厂家能够履行到我所提出的诉求。如果是我自身的问题，我愿意为我的行为买单。
1: 哎，还没到那一步呢嘛？具体
0: 还没有到那一步，到哪一步呢，陈总？
2: 不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判断的出了是非解了问题嘛？然后咱们那边觉得就是这个漆面这个问题嘛，对吧？
0: 嗯。
1: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先给他掰扯清楚，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非质量问题？到时候判断出来之后，然后咱们再谈最终的这个车的这个处理结果嘛，对吧？
0: 好，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的诉求我已经提出来了啊。我现在是花8000多我去做这个鉴定，如果出来了真的是这个问题的话，我希望厂家到时候不要再推脱了。我现在我的诉求也跟您说了，你也录音了，我们也同样录音了，好不好？我们就以这种诉求跟公司去谈，如果谈不好，那我们就只能走司法了，好吧？我退车三包谈不上，退不了，我知道这个车退不了，
1: 嗯，
0: 对吧？我要求全车重新给我做电泳，这个不过分，因为我害怕其他的位置也会像这样的问题出来。
3: 不是老戴哪儿呢？我听完了，
4: 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第一次的录音我没有录，因为那天跟您上过节目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联系我了，联系我之后我就没有录音，我们只是口头说了，我保证他说过这个话，但是这一次的录音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3: 现在听完以后没有提到啊。
4: 对，但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包括我跟售后那边的接待人员沟通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然后他说现在
3: 这个是在他提了给你这个重新喷漆，给你补车衣的这个之前还是之后？
4: 这是之后，因为他不答应给我赔车衣了之后，我才说出这么过激的话来。我说我要去做鉴定，去做，那如果说鉴定出来你的问题，那我就要求更高的这个赔付了。
3: 我知道。
4: 嗯，
3: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从他赔车衣到您现在录音说到的是不赔车衣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4: 中间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油漆这个大面积的这一块腐锈的问题是因为贴车衣所引起的，因为贴衣的时候他会用刀子划上那个边上的那个膜嘛，然后有可能伤到油漆，他说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而且他厂家也来了一个技术人员，好像是负责油漆这一块的，我也见到他了，我也跟他聊过，他当时原话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见过哪个车的油漆会这样这个样子吗？
3: 我现在问的是，就是他什么时候像您说的给您补偿车衣，因为上一次我给您处理完就是告诉您就修漆面，然后呢理赔您车衣就好了。
4: 就是我们当天我上完节目，你和400联系完之后的当天的下午就联系我了。
3: 嗯，
4: 然后他也提到了，他说您这个事情，他说已经上到媒体了，说浙江之声那边打过电话了，然后厂家这边很重视，就说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嗯，现在厂家可以跟您就说，陈经理原话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可以跟您修，然后车衣这一块100%是没问题，我可以跟你申请下来。原话这么说的，然后第二天我跟您回复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告诉跟您说的。
3: 啊，对对对，
4: 嗯，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因为周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就没有上班嘛，我就没有在意他。然后周一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说厂家不给赔付车衣，只给修。
3: 给谁？问谁？
4: 没有，那个陈经理说，他说没有申请下来。
3: 你现在没有证据，我这咋向对方沟通协商呢？
4: 这个我确实是当时。大意了之后没有录那一段音，不过当天下午的时候跟您连线完了之后，晚上我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给我打的电话，

0: 稍等啊，稍等，稍等，稍等。那个五次保养那个事儿，我还在找着那个照片呢。
1: 我从 APP 上也看不到他那送的上一次因为半轴的问题送的五次保养，我也看不到。
0: 来212全国客服中心。喂，
2: 你好。
0: 女士你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又来了。
2: 你好，先生。
0: 哎，你我知道为什么我又来吗？因为车主又来找我了。
2: 这边看到之前是有过来电的，也帮客户已经反馈催促了的，先生。
0: 反馈催促是啥意思啊？
2: 就是已经帮反馈给厂家工作人员了。
3: 16: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是吗？
0: 对，告诉车主不行，做鉴定。
2: 现在是客户是有什么诉求呢？这边帮客户登记到。
0: 我替你们北汽拦下了戴先生关于这台车子二手折损价的补偿。那你们就不能想想你们的车主该怎么去处理吗？
2: 我们这边也会安排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先生。
0: 不是服务站的事儿，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不是人家服务站的事儿。是你们厂家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于你们北汽212现这样的一个做法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嘛，因为车主向我去递交的证据里边，你在今年的5月25号的时候已经告诉车主你的五次保养，厂家同意了五次保养，结果现在送给人家五次保养了吗？没有吧？
2: 稍等，这边给客户看一下。
0: 哎，你帮我看看。
2: 这边是没有，暂时没有收到这个答复的，是收到了给客户加了一桶汽油的。
0: 一桶汽油不是说汽油的事儿，我这边那个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212售后这个小鸭子的头像，这位是谁啊，戴先生？
1: 这个是他们售后的一个接待的，专门对接他们厂家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不参与修理。
0: 好，就今年5月25号呗。
1: 哎，对。
0: 好。5月25号，你们答应车主给五次保养，到现在没给。前两天的时候答应车主什么修补车衣，到现在也说不给了。你们不是开玩笑吗？你们这……
2: 那这边再次帮客户登记反馈一下，现在就是五次保养以及车衣没有给到客户，是
0: 没有了。我替你们挡下了车主这个对于车辆折损的诉求了。
2: 这边帮您登记一下。
0: 我们的诉求没不过分啊，我们只需要的是你承诺给车主了，你给车主就行了呀。
2: 是的，先生，这边帮您登记一下，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
0: 还是跟您说一下，不是服务站的事儿，就是厂家的事儿，一位负责人跟人家车主所说的，别再让车主来我们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你们212去刷一下存在感，好不好？
2: 好的，先生，这边也会再次帮客户反馈一下，安排厂家工作人员联系客户的。
0: 行嘞，没问题，我等您消息。我也会等戴先生的消息的。那么戴先生，我等您回复好吗？
1: 好的，好的，一鸣老师。
0: 好嘞，你这个缺一个关键证据啊，我这个事儿呢就不能那么笃定的跟您说了。这个五次保养是我看到关键证据了。这个我还在帮您去沟通。
1: 明白。我找一下我的手机里面的录音，然后我如果找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发给您。
0: 行了，
1: 我也不会说是平白无故的去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是说去恶意的去讹别人或者是怎么着。
0: 我明白。
1: 实事求是的做一些事情。
0: 对，我得看证据，我非常相信您。但是我也得看证据，谢谢您。好，那就这样了，待会儿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1: 老师，感谢。
0: 不客气，拜拜。400抓紧啊，麻烦您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先生。
0: 5月25号，对，现场接嘛。5月25号的时候送的五次保养是另外一件事儿，是上一次处理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上次处理当中他提到的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没有提到过五次保养的这么一个事儿。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啊。对啊，发财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给你就别答应，你答应了就得照做，这个道理挺简单的吧？比2乘以1等于2，我觉得还要再简单一点。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 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
4: 哎，你好，
0: 先生，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4: 姓李。
0: 李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4: 我这个车它不是车质量的问题，它是跟这个 4S 店有点关系。
0: 您说说。
4: 就是我当时去年九月份在乌鲁木齐那个领跑的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车，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新购补贴嘛，这个政策。
0: 哪儿的？就是当地的政府补贴喽。
4: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补贴九月一号之前就截止了，但是我是八月十一号订的车，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就是我快提车，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他说我们 4S 店和这个，说好了，我们的开票时间可以延迟到九月十五号，然后就是九月十五号之前开票都可以享受到，然后结果，一直到现在，然后他就一直说在。就是还是，就是到时间以后还是上传不了，因为我那个发票不满足九月一号之前。
0: 现在是八月十二号啊。
4: 那个是去年的事儿。
0: 去年九月一号的事儿。
4: 对对，就是他一直拖到现在，然后一直就是说在，就是要等，要等，要等。
0: 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是政府当地只能补贴的事儿。我建议您是要拿到 4S 店向您去承诺的一些证据。
4: 我拿到了，然后但是因为他给我承诺了，然后但是就是像这个九月一号之前开票的车，人家都领到了，然后就是因为他给我承诺说九月十五号之前都可以，然后我就一直等，然后结果他就一直在推，一直在推。然后他
0: 抱歉，这个时间太长，我帮不了您。我能力问题，不是您遇到的问题。好嘞，好，再见啊。补贴的这一块，我建议大家伙儿，就是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消费提醒就是，如果 4S 店给您答应的任何情况的话，您把它当成合同签下来，只要签下来都好解决。我这边解决的比较多，但是您这种拖了一年的事儿，让我咋解决啊？对，我这儿就是，比方说有合同里边写明的，类似像这样的之前的一些操作，到最后车主都拿到了，都没问题的。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楼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思念。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喂，你好，我是一零三银行。喂，喂，
1: 喂，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一零三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姓张。
0: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这边是驾驶员，我跟您说一下我具体情况啊。
0: 哦，
1: 就是事情是这样的，我是等于说我是美容店的嘛，然后这个车主呢，他7月4号委托我，他人在外地，他让我去开车从他小区开回来到我店里面洗车。那等到晚上9点多，我给他送回，他没人没在，一直在外地接电话，他没接到，然后就让我开回。那等到第二天7月5号，车主发消息给我，让我送回之后，在下午4点钟左右，在路上已经出修理厂了，在路上出现一个这个事故。那这个事故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他交警我是从辅路出来没有路权，那交警判我全责，那全责没办法，保险公司人保这边就以这个我在维修养护期间给我拒赔。那最后去多方了解呢，他也没有道理。去律师我也问了，然后各种投诉啊也打了，该打的，他就是一直以那个要我去诉讼为由，要去叫我去起诉。
0: 我理解。
1: 然后现在就是说，目前他，我想说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平台去对保险能不能去沟通一下。
0: 不能，您打官司去，我觉得会比较好。
1: 打官司是吧？
0: 对。
1: 行，我了解了。
0: 因为您是具有一定的保管的义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话，您是过错方，我不
1: 因
0: 太
1: 为
0: 能。
1: 他这边保险他也说，他就说去诉讼的话，我们包赢嘛，
0: 对，所以呢，就是您
1: 还
0: 这
1: 是
0: 边
1: 要去
0: 去
1: 通
0: 一
1: 过诉
0: 下，
1: 讼。
0: 对，没错。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好。好，下一位车主，大家等一下啊，4点半的时候我会再次跟那个来我们异地来我们这个慈溪玩的朋友，云闪充的那位朋友打电话的。

0: 好，大家再等一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如果是他是自然人的话，我自然会去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他不是自然人，他等于说是一个，就企业吧，维修企业。哎，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在接完这个车主的电话之后，我们会反打电话给张先生，看他所遇到的情况。
1: 好的，你
0: 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2: 喂，依林老师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啊？贵姓？
2: 我姓徐。
0: 啊？
2: 我姓徐，双人徐。
0: 哦，徐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就是我昨天晚上这个车被这个水淹了，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啊。
0: 哎呦，被水淹了。
2: 对，他淹到那个中控台的那个差不多跟那个座包一样平，但是还没
0: 就是跟中控仪表台已经淹上去了吗？上沿已经平了吗？
2: 对，我是 SUV 一个 SUV 车。
0: 哦，淹了这么深呢、啊？
2: 对。
0: 啊，您是抱歉，是哪个地方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台风天的事？
2: 对，我是在浙江这边上班，然后车也是在这个浙江台州这边买的。
0: 哦，台州啊，好，明白，没问题，好嘞。
2: 然后今天保险我已经报过了，但是他们现在可能车太多了，没时间，就是说还没排队排到我这边，就是拖车的话。
0: 那您稍微等等，
2: 我就是说想咨询您两个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哦，它是去年买的嘛，今年就是去年8月29号买的，今年马上8月29号，然后就到期了。
0: 您需要咨询的是什么？我能帮助到您什么？
2: 我需要咨询的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去年8月29号对今年8月29号才满一年，才满一年嘛。但是我这个保险呢，它已经可以提前一个月买嘛。现在我这个保险已经买过了，如果这个保费，因为我这次这个车去修啊，车去修了的话，会不会影响我这个保险？我还要补他钱？
0: 退保？
2: 退保？
0: 就是你后面买的那个，你现在还在上一个，你这保险是换保司了吗？
2: 没有，还是人保。我
0: 保还
2: 是人保。
0: 明白。就那就是您跟他说一下，就是现在您的车子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水淹的事件，先去做一下定损。在这期间的话，您要不先把保险给退了？
2: 这个保险是必须要退吗？
0: 也不是必须啊，就是，就是看您啊，因为您的这个保险，因为您续的人保嘛，您下一份保险的起止时间也是这份保险完事儿以后才开始的。那我现在担心您想咨询的东西，我大概推测了一下，应该就是我这个车子万一在这个期间一直在修，我这不是保险就白白生效了吗？
2: 对。
0: 啊，所以呢，我建议您不嫌麻烦的话，您跟他说退一下，或者说我做一下延期，你问问人保，看能不能去帮您说特殊的处理。
2: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0: 哦。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如果修了的话，有没有折损呢？有没有折损费呢？可不可以找他们要那个折损费？
0: 没有哎。
2: 延保可以找他们要不呢？
0: 不是，这个跟延保没关系，老徐。就是折损的指的是您的间接损失嘛，就是这台车子修好以后对您车子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个呢是保险不赔的，保险只赔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的就是您的车子目前经过定损之后，如果是没达到全损，目前据您所说的已经到了仪表台上方了，就已经是水淹车了。
2: 它不是到那个仪表台，它到那个中控，它那个 SUV 不是有个扶手吗？那手铐的那个扶手。
0: 哦，
2: 扶手的那个
0: 中间那个扶手处，
2: 对，就是到那个扶手的那个中控台的那个点烟器的中间，
0: 淹过点烟器了吗？
2: 点烟器好像还没有淹到点烟器那里。
0: 哎呀，
2: 刚好在那个
0: 你是从一级退到二级，现在二级是往下往三级走了，一级就是全部淹过那个中控台。然后呢，二级呢就是中控台到上端到下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
0: 您这个情况，您跟对方协商一下吧。我现在没有看到您车的受损情况， 你跟对方协商一下。
2: 我现在的话，目前没有那个鉴定出来的话，你这边。
0: 这个不行的，这个您就等正常的流程就行了，我就不跟对方添堵了。大家都是遇到了水淹车的情况，而且您在台州，台州水淹车还比较多呢。
2: 嗯。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说等它定损，定损好了之后看定损多少钱。
0: 对对对。
2: 然后的话修好就行了，然后没有什么那个比如说。
0: 没有折损之类的、
2: 那个、
0: 没有这些，对对对对，修好就行了。
2: 那就比如说，要是给我修好了，我这个车次再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不给我保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修好以后，您修的时候呢，会对于换件等一些的有单独的一些质保啊。
2: 哦。
0: 您什么车呢？
2: 捷途山海 L7 Plus。
0: 你在4S 店修的，你就是4S 店里边跟你会有单独的这个更换质保件的，比方说您大概率会换线束啊。看总线啊，包括您得去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我得这个得去看到您4S 店定损的情况了。
2: 这样子的。
0: 哎，是的。
2: 我就是怕，比如说到时候去定损啊，他定损出来，比如说该换再换了，但是如果有的件他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水淹了之后，有的件但是没有达到那个换，但是那个件到时候后期如果坏，我是不是还要自己掏钱？
0: 有可能。这看你什么时候坏了，你当时坏的话，在他的质保期内他肯定会帮您去修理的，你要说十年以后坏了，这个您得铁定自己掏钱了。
2: 这样子啊。
0: 对，他不能终身质保的。
2: 我们他这个车都是说三电是那个终身质保的，
0: 但是您拉去4S 店修的话，你问问4S 店就好了。
2: 行，
0: 好嘞，行，
2: 谢谢你啊，玉明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个事儿呢，也是确实是大自然所带来的，那个人没事就好，那就这样子了，先生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再见。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充电桩的那位车主，我看看啊，郑先生吧？张先生啊？对，充电桩那个张先生。一号线拨打，同时帮我去拨打一下，一会儿您帮我去拨打一下4002，我叫完以后您再拨打，这样的话我想去转到00132号。嘉宾您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一林老师您好。
0: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联系吗？这半个小时？
1: 有联系，他是充电站的厂家跟我联系的。
0: 好，然后呢？怎么说？
1: 然后就是说他们明天过来人检修嘛，检修充电桩，然后后天就出一个那个充电桩的检测结果。
0: 检修充电桩？
1: 对。
0: 先不把你这个事儿先搞定，先去修修他的充电桩。
1: 他们说是要去先去检测一下那个充电桩。
0: 我只要读取一下充电桩后台的一些充电数据，
1: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充电桩的生产厂家联系我的。
0: 好，没事儿。然后呢，那么给您所说的这个关于您的这两天的住宿费啊、行程费的耽误啊这些情况，又跟您这聊了吗？
1: 我有跟他提，但是他们说的是现在还没办法给我保证。然后就是他们充电站装的检测还没有出，然后现在没办法给我保证。
0: 您能待多少天？
1: 我挺着急走的，因为我刚刚也联系 4S 店那边，然后 4S 店那边说修车的话也要一个礼拜。
0: 要么您打车走，我跟乐道说一下，帮您去做一下送车服务好不好？这个我能帮您去做。
1: 也可以，可以。
0: 来，导播老师，乐道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乐道，乐是快乐的乐，道是道途的道。先不打那个400，我先处理一下，在厂家眼里面可能是谁对谁错最重要，在我眼里边是张先生这个被耽误的事儿最重要。我先去想办法，这个事儿刷个我的厚脸皮啊，我跟他们先说一下，这个得赶快去弄一下。导播老师现在去联系乐道。我连手头现在有好几个事情等着发， 从路虎到别克到这个事儿，都在等着，嗷嗷待哺。小米预期那个事儿拖的时间太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两天做日更博主，我真的做的头都大了，每期视频大概七八分钟左右。哎呀，喂，乐道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3: 你好，梅
0: 琪
3: 老师。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我这边呢，
3: 你好。
0: 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我乐道 L60 的车主张先生是在慈溪，在一个充电站上面进行充电的时候，把车子给充坏了。导致了这台车子出现了一个熔断的一个情况，粘连的一个情况，车子现在是需要是一个下电的状态。然后呢，车子呢，车主是来我们浙江这边旅游的，现在车子一坏，没办法回去了。

0: 忙事儿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第一，你们需要迅速拉出这台车子关于车辆的充电数据的后台信息，做一个完整的报告，提供给车主。第二个事儿呢，是我这边请求乐道能够在车辆先留电，进行这个维修啊，以后呢谁的责任谁来背就行了。维修完以后，麻烦您把车子送给车主张先生，就是送车服务，麻烦您帮我去就是协调一下。
1: 好的好的，老师，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好嘞，
1: 那我这边也及时反馈到我们这边的专员协助处理。
0: 行嘞，这件事儿麻烦快一点，因为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虽然现在大概率这个责任是指向了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在充完电之后确实是坏了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抛开乐道这台车子的相关情况，所以也麻烦乐道替着车主去赶快找那个充电桩车企进行相关的沟通。
1: 好的，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稍后我们也会再加急反馈一下。
0: 行嘞，这件事麻烦抓紧，就是不能让遇到这样事儿以后让消费者成为一个皮球，四 S 店踢充电桩，充电桩踢四 S 店，而我们四 S 店去做好相关的沟通，后台沟通工作。
1: 好的，
0: 好嘞，
1: 请老师关注，我这边也加急反馈一下。
0: 好嘞，行，非常感谢您，张先生的相关资料我让导播老师递交给您，您能查到他的车吗？
1: 看到了，这边刚刚导播老师也提供了号码。
0: 哎，好嘞，行，那这件事麻烦尽快一点，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嘞，然后呢，老张啊，高铁回去吧。
6: 好嘞，
0: 不能耽误您这太多时间。对，我这边尽量帮你去协调。
6: 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事儿我本来想的是一个短平快的事儿，这一看又要连续剧了。我帮您盯着吧。这个河北哪儿来着，老张？
6: 啊？
0: 河北哪儿来着？你家？
6: 我家在安徽。
0: 安徽近的。
6: 对对，
0: 高铁回去吧。这个到时候谁的问题谁来负责就好了，这个费用你记得留票啊。
6: 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
6: 好的，
0: 咱俩保持联系，有什么最新情况您告诉我。
6: 好的，
0: 好好，再见。再见啊。
6: 谢谢
0: 您拨打完就直接放进来，我看能不能人工转到00132上，请稍等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对，直接放进来，
7: 好吗？
8: 您好，欢迎致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充不上电、查找电站等。
0: 转人工00132号客服。
8: 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哦。如果我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0: 解答不了，转00132号客服。
8: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您稍作等候，

0: 好，愉快，发请重新挂念。
1: 喂，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您的工号是多少？
2: 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0: 我这边想化干戈为玉帛，他不给我机会啊！哎，我还想呢，是不是昨天他对我态度那样子没关系？我这以德服人的，这怎么没服起来呢？专业专业专业，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啊！刚才导播老师，你能告诉我刚才是怎么转到那个0006号呢？你刚才是你怎么就是没事？你当时他说让转的时候，你是怎么转到的？啊，你就啥也没说。哦，原来是知道，然后呢，没想到我还会打电话，或者说没想到我直接点名要转到00132上，可惜了。我还没，他是不是又让我去点评？我还又没点评啊。来，导播老师，再帮我去拨打一下这个400啊！我没按啊，我没按，我还没点评呢，他就把电话挂了。哦，好，我找人工。哦，明白明白。好嘞，导播老师说让我去找人工。哎，好，直接接进来。
1: 您好，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
0: 转
1: 没
0: 人
1: 上
0: 工。
1: 链、查找。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喽。如果我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0: 解答不了转人工，
1: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
0: 哎，
1: 您稍作等候。
0: 好，

0: 你好，云快通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喂，你好，这里您工号多少？
0: 你好，
1: 啊，抱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请问您工号多少？
0: 好，您好，我这边工号010，您说，您是需要反馈什么问题的？
1: 不是，是刚才是我，因为我转到一个00132号客服那边嘛。然后呢，我刚自我介绍一下，他就把我电话挂了，并且要求我对他进行点评。我还没有来得及点评，他就，对的，我这边电话就断掉了，所以非常遗憾。
0: 可能这边网络有点波动，不好意思。
1: 我可以非常公开的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拨打这几个电话。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企业竞争当中了。还存在这种400客服不答应，所以整顿一下这种不良的400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义不容辞嘛。所以这个电话我该打。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9: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8: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1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1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好久没看过那个风平浪静的海了，真是期待一个好天气啊，尤其是在这个夏末初秋的这样的一个交际的这么一个时节啊，你会发现台风接二连三啊，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光亮今天早晨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就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这个台风沙德尔啊，还带了个同伙，果然的是这个杀回来了哈。双台风的共同作用，大量的水汽涌向我国东南沿海，大范围的强降雨来袭。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台风跟这个冷空气联手哈，在浙江上空就是拧开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头。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尤其是沿海和浙南地区是暴雨如注，雨势极端罕见。我今天看到很多温州的朋友，包括我们温州记者站的同事，然后他们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觉得那个雨刮器已经刮不过来了。然后呢，这个外面下雨下到就是让人很不安啊。然后呢，你看这个降雨的前三名，就是从昨天开始，第一名苍南，第二名泰顺，第三是平阳。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积涝风险极高，然后山区的群众一定要听指挥转移，低洼地带别涉水，河边库边别停留。当然气温方面呢，这次是注定带来了一场降温啊。上午的九点，全省大部分都是23到28度，数字看着不高，但是湿度大的惊人，体感依旧是闷热黏腻。今天呢，浙南和沿海依然是暴雨的中心，温州和台州要特别的盯防。今天的天气主角只有一个字，就是雨，全省各地的下雨。杭州现在也是在下大雨，浙南和沿海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是大暴雨，其中温州北部、台州南部一带降水是尤为强劲，雨势又猛又持久，务必高度警惕。你看，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一个图片，说以往这个健身房里面全是人哈，今天没有人。那今天没有人，可能也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下班点儿。那下完班之后呢，可能得吃个晚饭才能去健身啊。那我觉得，如果说雨势太大的话，或者说天气实在是不好的话，今天晚上也就免了吧啊。就是、大家伙呢，也就是下班就早点回家，然后呢，尽量减少外出啊。另外呢，今明两天内陆部分地区有5到7级的偏北大风，高山区局部可以达到8到9级，出门要注意防风。明天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阵雨和雷雨，那雨不像今天这样一直下哈，但是说下就下，出门还是得带伞稳妥。后天沿海地区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啊，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消息是，未来10天啊，可能还有2到3个台风生成。

马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啊，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今天呢是连发预警啊，大部分都是这个暴雨的预警，所以呢各地天气都不太好，尤其是下班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突然的遇到一场强降雨啊，或者说今天你所在的那座城市已经是哗哗啦啦的下了一整天的雨了，大家伙在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安全。专门是赶上下班和放学的时候下雨，确实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啊。然后呢，要说到这个开学，最近一段时间哈，很多人呢都发现了这个不同的变化。你比如说从这个名字上面啊，你会发现这一届的小学生起名啊，开始不走那个网文路线了啊，一诺呀、子涵啊什么的，不走那个路线了，开始走起那种国风的诗情画意的那个路线了。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文具。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我们80后小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文具吗？我记得那个时候有那个电动铅笔盒，那就已经是 top 当中的 top 了。就是如果谁拿了一个电动的文具盒，到学校来，那简直就成为什么呢？就是巨星啊，就是大家伙一到下课啊，肯定都围到他那儿啊，各种各样的按钮，啪这儿弹出一个盒，啪那儿弹出一个盖来，然后以至于后来呢，就是老师都觉得这个东西啊。一方面是怕引起攀比吧，另外一方面他确实有时候上着课呢，突然直接按哪个钮误操作了，啪的一下弹开了，给老师都吓一跳啊。然后后来呢还曾经出现过禁令，就是严禁带这个电动铅笔盒到学校来。然后曾经呢就是对肯德基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年那个肯德基他曾经送过，就是你买那个儿童套餐，他曾经送过那个电动铅笔盒。我记得我有同学就拿过一个那个肯德基，那个时候肯德基的那个吉祥物还真的是个鸡，还不是那个老头啊，就是印在那个铅笔盒上面。哇，你会觉得说那个简直就是你的 dream 铅笔盒，想要的不得了啊。

倾注一切，他想要什么我都给他，我发现有什么对他好的我全都给他。有的时候不太像是养小孩，有的时候像是在盛情的宴请小的时候的我们自己，就在给自己的童年找补。就这东西只要是对他学习有好处的啊，反正我就给他买。但是呢，让家长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文具啊开始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卷。记者走访了杭州文具门店，你像这个文具啊也开始搞什么 IP 联名了。那所谓的 IP 联名大家都知道，实际上那个里子吧都没有什么变化，主要就是那个外面那个皮儿啊，那个包装啊，比如说我跟什么什么联名，我跟蜡笔小新联名，那外面包装就变成蜡笔小新，就跟有些咖啡店其实那里头那个咖啡还是那个咖啡，它就是那个杯子杯套啊，包括那个纸袋子啊，它可能那个周边上面它给你来一些这种图案上面的那个与众不同，对不对？那里子还是那个里子 IP 联名，但是里子还是那个里子，就是换了个包装，说我这是联名，那价格可就不是那个价格了哈。造型花哨的网红文具摆在显眼的位置，普通的中性笔哈，两三块钱你可以去买一根，结果这个联名款那可就值了钱了，十块钱你买不下来。个别进口的中性笔售价高达189。溢价来自品牌与 IP 联名，电动卷笔刀，造型橡皮。我们小时候也有造型橡皮哈，什么西瓜形状的，对不对？水果形状的，还有那个味道哈。但是现在这个造型橡皮哈，那个造型可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礼盒套装同样价格虚高，部分礼盒标价超过300元。花哨的文具啊，容易诱发孩子攀比心理。部分带着香味的、带着闪粉的款式，还存在着健康隐患。多地倡导简约开学，文具回归学习工具的本质。选购优先，要看重实用性。我那天还刷到一个那个短视频，就是家长在盘点，就是盘点他们家小孩他的那些文具，就是让他自己，那这钱都是他花的，但是买回来之后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比如说有什么呢？刚才咱们讲到说有铅笔盒，对吧？那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有个电动铅笔盒，就按按钮不停地往外弹那个这个不同的分区，那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已经高级到不得了了，已经是铅笔盒的天花板了，对不对？现在有什么呢？有指纹铅笔盒，就是那文具盒是要刷指纹的，这里头要不给孩子藏两块金条都感觉对不起那指纹功能啊。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那文具盒，我记得我曾经干过特别蠢的事儿啊，就也不光是我，可能很多朋友都干过。小的时候我们对文具盒唯一的防盗方式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文具盒的那个内盖上面贴一个便签，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动我橡皮者考试不及格。这句话的威慑力那约等于没有啊。就算下起大雨，现在人家有指纹的哈。还有什么呢？桌面机器人啊，你说咱们有那个橡皮，对不对啊？蹭下来的那个橡皮的那个橡皮屑，小的时候我们就呼的一下就给它吹走了，对不对？或者说自己仔细的给它收一收，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他们啊，写着写着字儿，拿橡皮蹭完了，留下那些橡皮屑。突然之间掏出一个类似于像扫地机器人一样的东西，然后在那个桌面上面去吸，然后把那些那个脏东西给它吸走。桌面吸尘器。还有什么呢？智能橡皮。那个智能橡皮前两天就是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单位有同事带孩子到这个单位来写作业，我就发现那智能橡皮那个东西还挺神奇的。然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橡皮得蹭它才能蹭掉，对不对？把那个纸蹭得皱皱巴巴的。它那个橡皮是什么呢？好像带一种电动啊，还是有一种什么微波呀什么的，往那个字上一放它就没有了，就消除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还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本子，我不知道是那个本在发挥作用还是那个笔在发挥作用，跟手机配合的。那小孩在那个本上一边写字哈，那个手机上面就同步显示出来了。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文具真的就是五花八门的，这种高科技注入其中啊，真的让你觉得我们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啊。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

0: 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页。
3: 把钱都留给孩子买桌面吸尘器了，买智文文具盒了，买智能橡皮了，还有那种就是在纸上写同步就能在手机上显示出来的啊，那个神奇的笔和本了，是吧？都没有资金来给自己保养护肤了。好了，那我在哪？没关系哈，浙江之声来宠爱你哈，我们的浙江之声官方商级官方商城重磅升级，强势回归啊。在保真溯源有效性方面，三位一体替大家把关。今天继续上线的是什么呢？昨天我真的是核实那个价格，核实了好多遍，我说原价6000多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官方商城里600多块钱就卖掉呢？你是不是多写了个零？不是，真的就是一折上线，但是库存极少，只有200组。昨天的200组呢几乎就是秒没，因为大家伙呢就是了解过这个海蓝之谜，你应该就对这个品牌其实本身你就知道它其实在护肤界那就是扛把子一样的存在。那海蓝之谜里面的那个顶尖那个王冠上的那个宝石就是它的鎏金系列，所以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它属于什么呢？它叫做可涂抹的热玛吉。那做过热玛吉的人都知道，那东西有效是真有效，但是疼是真疼啊，就怕疼的人是做不了那个热玛吉的。但这个鎏金晚霜是什么呢？你晚上的时候把它当做晚霜涂在脸上，马上就是精油质地，然后它会根据你呼吸的节奏，你涂上之后你会觉得脸上温温热热的。它其实就是为什么叫涂抹级的热玛吉，它就是在发挥作用了。而且根据你睡眠的时候你皮肤不同的那个状态，其实你深睡阶段、浅睡阶段、快要醒的那个状态，皮肤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会找准那个时机，然后来对皮肤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修护。最专柜哈，你知道吗？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啊，6790啊！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再送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水加面霜效果翻倍。所以呢，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抗老级面霜，说出去都没有人信啊！这个效期是到2028年7月，而且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它所有的资质我们浙江之声都是要留痕的，然后都是要上传到权威机构这个留存的，然后包括它的有效性的这个证明啊等等等等吧哈，这个其实都是替大家把关的。所以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二字抢购，今天依旧是只上线200组，先到先得。哎呀，在抢购这个晚霜的时候呢，你第一个抢到的和第200个抢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有些朋友，就是他上大学，他觉得他考260名和那个第2600名，同样我们都是被这个大学录取了。其实你想想看，全国排2600名也是相当之牛的存在了，对不对？结果他就觉得不一样哈，甚至因此而退学。你说？曾经我们听过很多的这种五花八门的这个大学退学的这个理由，比如说啊专业不合适，我来了之后我发现说哦这个专业不是我想象的啊，或者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上退学的。还有就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梦想，你比如说我想考某某某高校，但是我被这个高校给录取了，思来想去我还是想拼一下回去复读的。其实类似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听过很多，可是我好了，但是因为我是第260名，我跟第2600名分到了同一个寝室，他觉得身份不匹配而退学的，我真的是头一回见到。9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啊，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深圳校区吧，应该是开学典礼上，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阳生就说了，曾经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与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个寝室而停。

曾经我有过这样的感受，是在飞机里面。有一年春运，好像飞机票特别难买，然后我差不多是买了一个全价的经济舱，我就是顺势跟旁边的这个人打听了一下，我说你多少钱买的机票？他说200多买的机票。他说你呢？我说我2000多。当时我就想下飞机，把他赶下飞机。他说同寝室呢有同学是第2600名，我是260名，我怎么可能跟他住一个房间学习呢？徐阳生对这名同学说，你要看半年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呢。徐阳生就呼吁同学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儿。人生都是这样，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大家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昨天咱们讲了，你划船，你过了河之后，你就要寻找新的交通工具了，你就要从零开始了。大家都是一样的，你别管我是过桥过河、划船过河，我是游过河，还是一苇渡江过河，对吧？这个你不能再继续背着船走了，对不对？你要把那个船就留在码头了，你要继续开始你新的征程了，对不对？没有人再继续背着那个船去走了。你说我过去所有的努力，我给自己造了一艘船，我高效过河。我过去所有的努力，我给自己造了一个桥，我高效过河。谁会背着桥继续往前走呢？谁会背着船继续往前走？人生是一场巨大的百尺竿头啊，那杆就那么长，你想往前滑，你就得从头再往下滑，对不对？他不可能说啊，一个长杆子，我不停滑，不停滑，不停滑，不停滑啊。徐校长也说了啊，人生都是这样的，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大家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所以就是我们在某一个年龄段，我们就会意识到人生它不是积分制、啊、除非含着金钥匙啊，那你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此外呢，这个今年你像有很多人呢，刚才咱们讲说20后的小学生登场了，那同样的很多人呢进入到大学的生活当中去啊。你看前两天那个浙大开学热热闹闹的哈，那学校生就屡次提醒家长尽量避免替孩子解决学校问题，他已经是大学生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父母总放心不下孩子，习惯事事替孩子兜底，可很多时候呢不是孩子离不开你，而是你放不下孩子对孩子的一个掌控。爱要有边界，守住原则，做好自己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那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哈，就是他送孩子上学的第一天，他脑海当中就会想说，哦，这个孩子肯定是不愿意去啊，肯定是会大哭大闹啊，肯定是会抱着自己的腿依依不舍呀，喊妈妈妈妈不要离开我呀。可是脑袋哭，然后他没想到，就是他开学前一天晚上想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潸然流泪啊，他就觉得说，哎呀，不忍心啊。结果你知道，就是开学的那一天，真实发生的情况是，孩子大步流星的进到学校里面，而且很快的有了自己的朋友。他在后面就感觉到无比的失落，然后因为这种就是孩子对自己的这个分离太过于果断和决绝，孩子太过于独立，他潸然泪下。所以有个电视剧叫《小欢喜》，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家长总觉得孩子是需要我们，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那种被他需要的感觉。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哈。上半场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的手机里面，你的通讯录里面有没有你的紧急联络人，或者说你给你的老爸老妈老婆孩子，或者说给你的亲信，给你的闺蜜，给你的好友，都是怎么取名字的呢？接下来的这件事儿呢，可能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呢你可能还要更直白一些，老公就应该叫老公，老爸就叫老爸，老妈就叫老妈。因为什么？当你的手机万一不慎丢失的时候，别人能够快速的找到你的联络人。最近呢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哈，真的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山东一个代驾小哥上厕所的时候捡到一个手机，为了找到失主，他就开始猜名字打电话。他打不开那个手机，但是呢他可以解锁。

0: 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语音功能，就是说打电话给谁谁谁，然后呢他就想说，哦，那这个手机里面肯定是有他的亲人吧，于是他就挨个试啊，打电话给老婆，对不起，找不到老婆，打电话给老公，对不起，找不到老公，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给妈妈，对不起，找不到爸爸妈妈，一路你知道猜到了父皇母后，在这个手机里面他是都没有啊，那最后他是怎么找到的呢？
1: 我估计哭了，哎，我一进去在那立着，打电话给老婆，
2: 没有找到老婆，
1: 打给媳妇，
2: 没有找到媳妇，
1: 打给娘们，
2: 没有找到娘们，
3: 打电话给儿子，
4: 打电话给闺女，
5: 打电话给女儿，
6: 打电话给老公，
7: 打电话给爸爸，
8: 打电话给妈妈，
2: 没有找到妈妈，
9: 打电话给老头，
10: 打电话给舅，
11: 打电话给大爷，
12: 打电话给大姐，
13: 打电话给妹妹，
14: 老妹儿，
15: 打电话给大大爷，
16: 打电话给母后，
17: 打电话给父皇，
18: 还能起什么名儿了？
19: 给大伟打电话，给秀莲打电话。
20: 行了行了，哎呦，误人头了，我
21: 撕了个手机，这个。
0: 最后呢是阴差阳错的就打到他女儿那个地方去了，而且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极其常见的一个名字，类似于像什么秀莲啊，这个李伟啊，王刚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名字啊。所以呢我就说在我们的手机里面，虽然说现在我们那个通讯录应该是利用率最低的一个地方了，我们现在是既不主动发短信也不主动打电话。对，我一般是什么呢，打电话就是打微信里面的语音电话，然后发短信呢就是发微信是吧，发语音，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到通讯录的那种情况。说实话我那个通讯录好久都没有更新了，但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直白的在电话里面留一个线索，让别人能够找到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好视力呢又开始来关怀我们了哈，这次关怀的不是中老年群体了，而是我们这些上班的精英人士哈，连轴转，电脑手机不离手，所以呢咱们这个眼睛呢经常就是又干又涩，疲劳酸胀，如影随形啊，这个问题很顽固，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改善一下。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个是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和有效性上面那就毋庸置疑了，建议大家拨打4008331912，每个人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便试贴，不满意你就退，是吧？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前100名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先到先打先得啊！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2: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5: 北京时间17:30，
2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以客黄金结合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4: 爱丽丝，
1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6: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葫芦娃爷爷吗？是在绍兴。最近的绍兴有这么一个葫芦娃爷爷走红网络啊，吸引了不少网友前来打卡。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他为什么叫葫芦娃爷爷哈。那因为走红了嘛，就是你知道现在，我觉得是一个个体带动地方的这么一个时代。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经常就是一个人火了，然后呢突然之间很多人就蜂拥而至啊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社区是特意为爷爷做了一块温馨的引导牌，就提醒游客不要大声的呼唤，影响葫芦爷爷休息。我觉得这个又是绍兴文旅上大分的时刻，就是也不是文旅做的事儿，就是人家绍兴的这个官方上大分的时候，这是社区在做的事儿。我觉得绍兴在很多时候都保持了一种清醒，你包括在这个景区里面，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景区里面去夯那个网红打卡点的那些物料的时候，人家就是清清白白的，然后呢去给你一个干干净净的景区啊，我不追求那个网红化的一个路线，反而有奇效。然后你看这个葫芦爷爷走红之后，社区马上就提醒大家，不是说啊大家伙儿有序排队哈，我在这放这个放号码哈，然后大家伙儿拿着号码牌等着这个爱的呼唤，不是，人家会提醒你说要这个不要打扰爷爷们的爷爷的这个休息啊。这个社区呢是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就介绍，这几天社区也在关注爷爷的状况，担心游客打扰他的正常作息。但实际上如果社区有这样的这种网红一下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爆点的话，那其实对于社区的压力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因为社区当中不仅仅只住了一个葫芦爷爷嘛，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正常的一个生活嘛。所以呢社区我觉得相当之理性了，他说我们呼吁各地游客理性的静静的来欣赏这些葫芦，你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到爷爷的生活。

那接下来就说了为什么他叫做葫芦娃爷爷或者叫做葫芦爷爷哈。那最近呢，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爷爷，因为种出了一藤多果的现实版的葫芦兄弟走红网络，葫芦娃那歌咱都会唱，一根藤上七朵瓜，七个瓜还是七朵花，就是一个藤上结了七个葫芦，对不对？大娃二娃一直到七娃，走红网络啊，就是一看跟那个电视剧电视演的，跟那动画片里演的是一模一样，而且他又是个爷爷，对吧？9月1号呢，记者就采访了陈爷爷，就了解到这老两口平时他们也不刷短视频，是听邻居聊天才知道自家种的葫芦火了，说、啊、说的是谁啊，这不说的是我吗？如今呢，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慕名前来打卡，只要听到游客喊，就像你知道很多为什么社区都出面了，就是很多游客呢对着人家葫芦爷爷家里面喊爷爷爷爷，然后他就立刻出门营业跟大家互动啊。客流高峰的时段，老人不到5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每天要跟游客互动几十次。到如今老人已经学会唱葫芦娃的主题曲。那陈爷爷就表示说哈、啊，他这个葫芦呢现在已经不打算摘了哈，就放在那儿留给大家看，这算是一个绍兴知名的旅游景点了哈。他现在呢是怎么讲呢，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仍然是看葫芦，然后洒水打理啊。哎，你不觉得这爷爷他挺有规律的吗？人家是每5分钟出来接待一轮啊，人家就是也不是说长时间的就是站在那个窗台那个地方，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规律哈、啊。说到这葫芦是怎么来的哈，今年3月底，陈爷爷在农贸市场呢花了6块钱购入了葫芦秧苗，耗时5天搭好棚架，本意只是为了讨一个福禄的好彩头，美化一下小院。藤蔓原本结了9个葫芦，一个干透掉落了，一个被虫蛀摘下了，恰好留了7个饱满的青葫芦，整齐的垂挂在那个藤蔓上面。你知道那个2楼的窗边还藏着另外一个葫芦，也被网友戏称为叫葫芦娃妹妹，或者叫老七的法宝。哎，我听到这老七的法宝，我特别想到绍兴去看一看这爷爷。你知道最近还有人想到爷爷那个窗台那儿呢，想在爷爷那窗台上面打广告，立广告牌，被这爷爷拒绝了。那我觉得爷爷也是很清醒的，你看这清醒的人就是碰到一块儿的啊。爷爷就说了，我种葫芦本意就是为了好看，放那些东西很刻意也不好看。你想想看，如果爷爷真的同意了，立一块大广告牌在那个地方，甭管谁去拍那葫芦都得拍到那广告牌，那我想这葫芦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吸引力会大打折扣。那我觉得这事儿呢，社区有社区的清醒，爷爷有爷爷的规律，那有爷爷的节奏啊，对吧？我觉得还是遵从老人的意愿啊，别让他们太疲惫。但是我想他们也是开心的，因为采访当中得知呢，老两口的女儿早逝，也没有孙辈儿，所以呢，这反而给了他们一个就被叫爷爷的、被叫奶奶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听到外面有游客们喊爷爷爷爷，老伴儿、沈奶奶，还有这个陈爷爷。都会很恍惚，然后就觉得真的是自己的一大群儿孙在呼唤自己。所以至少从现在看来，老人们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就是被喜欢然后被呼唤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就是过犹不及啊，就不能让他们太疲劳。

温州市水利局已经提升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至一级。那过去的24小时，温州的全市实况面的雨量181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所以根据温州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市水利局决定在今天下午的2:30已经将水害灾害的这个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一级啊，所以请各地的水利部门严格的按照预案要求，全面的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也请温州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听从指挥，然后时刻的注意天气变化啊，一定要时刻的注意我们的天气的预警。

0: 原价6790，但是在我们浙江之声官方商城啊、官方认证的正品保真的，而且呢就是有口皆碑的这种涂抹级的热玛吉，海蓝之谜的鎏金满霜50毫升，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官方商城啊，现在只要699，直接4位数给你砍到3位数啊，诚意满满，而且呢还送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先涂水，先敷水，然后再上那个乳，你就会感受到温热的精油质地，然后一整晚，真的是一整晚都在给你的皮肤来进行修护。无论你是第二天有重要的场合，你说哎我这脸感觉气色不太好，用它好使，第二天早晨立竿见影，你能够感受得到它的急救效果。还是说熬夜了，你想拿它当后悔药，好使。还是说25加的这个哥哥姐姐们想用它来抗初老，好使。所以这个东西呢，它相当于来讲还是比较全能的哈。所以赶紧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霜二字抢购，只有200组，昨天上线200组就秒没，今天继续给大家备货200组啊。但是明天还有没有，我估计6000多的东西600多卖啊，这个不可能常常有的哈。就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对，是回复晚霜二字，我看有朋友在回复鎏金，然后有回复那个海蓝之谜的是回复晚霜两个字哈。老板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你听说那事儿吗？在航班上面有网友发帖反映说了，他乘坐的那个厦门航空从西宁飞往北京的航班遭到邻座乘客扇耳光、击打头部和言语辱骂。天哪，这是什么，这遇到了个什么呀，这是。9月2号，记者从首都机场公安了解到，经查航班飞行过程当中，涉事人员与同机组2名乘客因琐事发生言语纠纷，后涉事人员对同机的2名乘客进行殴打，警方依法对涉事人员做出了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结局令人舒适啊。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引发了关注呢？就是因为对方在动手的时候，这个被打的人呢，就是在质疑为什么在这个航班上面，不管是空乘人员还是安保人员，没有及时的来进行制止。8月22号，该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帖反映说，他乘坐这个航班呢，飞行途中邻座乘客多次肢体触碰打扰我，那我提醒之后呢，对方开始进行长时间的言语辱骂，后续该乘客起身动手扇耳光、击打我的头部、脚踹我的腹部、抓挠我的面部，同行同伴上前保护我，同样遭到了对方的殴打。此外呢，关于网友投诉当中说了，安全员处置的时候执法记录仪没有能够记录施暴的全过程的情况，那厦航方面呢向记者表示，因为安全员过去的时候冲突已经结束了，厦航方面表示客舱内确实发生了乘客争吵并产生肢体冲突的情况，但当事人描述的事件经过具体细节暂没法证实，乘务组发现之后也及时介入了，后面给他们换了座位，航班落地之后警方就介入了，后续也移交公安机关去处理了。现在你知道那个机舱越来越紧凑，不仅仅是前后座之间哈，那个胳膊下腿，你跟旁边也是相当之紧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坐飞机你要做好那个心理准备，就是有时候你肢体触碰啊什么的，这是在所难免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很怕坐飞机，你知道吗？不是怕飞机不安全，是因为每次坐飞机我就发现，就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人在几个地方的火气就会变得非常大，平时都是很好的人，很和善的人，跟紫薇似的，结果在这几个地方突然就变身了，变身无敌浩克，变身那个绿巨人啊，绿巨人不就是吗？一言不合，咣的一下就变绿巨人了，暴怒啊！哪几个地方呢？一个是车里，对不对？平时都是爱很温婉的，跟林黛玉似的，是吧？然后都是彬彬有礼的，然后都是很哎呀很大度的，很慷慨的，很那个什么的，就哎呦算了算过去吧。结果一到了车里面，一握方向盘炸了，一路骂到家，你知道吗？还有就是什么呢，飞机里面再加一个吧，就是那个高铁车厢里面，我发现这两个地方的人好容易炸呀，因为旁边的人碰到你了，因为前座调了一下那个座椅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因为里面的人出来要上厕所了，上的可能频了一点了，让你烦了， 就很多时候一下子就不用点一下就着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怕遇到这种人，就是都没有一个缓冲区域。你知道过去咱们就在想人的情绪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最一开始先是不爽，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言语之间你来我往，进一步爆发之后呢，可能才会有小范围的肢体小部分就是小幅度的肢体冲突，小幅度的肢体冲突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制止的话，可能会演变成大打出手，大打出手如果没有经这个有效的制止的话，可能就会可能就要闹人命了哈。现在的人你会发现是什么呢，没有这个阶梯啊，直接就闹人命啊，你知道吧，直接往肚子上踹啊，就他没有一个情绪缓缓上升的，就让你捉摸不动，就哗的一下就变身了，哗的一下就达到了那个愤怒的极点了。所以我现在特别怕，有的时候特别怕坐交通工具，就是怕遇到这样的同行者。最近还有这么一个事儿哈，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89-87险胜黎巴嫩。比赛当中，杨汉森被对手犯规倒地，篮球弹到场边。一位前排的男性球迷，据说是个16岁的高中生啊，捡起球用力的砸向了中国男篮球员，当时砸到了那个赵继伟，然后又弹到了杨汉森身上哈。诸暨市教体局的工作人员说了，事发的时候这位球迷被安保人员架出球场，此事没有对比赛造成影响。工作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对该人员进行了排查，他并不是诸暨本地人，也不是诸暨本地球迷哈。工作人员猜测，当时这个球迷呢，我看到这儿我都想笑。有人说了，你打赵继伟干嘛呢？你打杨汉森干嘛呢？他其实不是想打咱们中国的球员，中国的球迷他不是想拿那个球去丢中国的球员，他是什么呢？就是对方犯规太多了，他生气，他气不过，刚好那个球弹到他手里面了，他想拿这个球呢去打那个对杨汉森犯规的黎巴嫩球员，因为看到杨汉森被不断犯规，想用那个球警告一下对手，但是没扔准，打到了自己人。律师表示，站在法律和理性的角度啊，情绪可以理解，行为绝不纵容，犯错必须担责，但绝不接受网暴反噬。首先呢，不管主观动机是不是替主队抱不平，像比赛场内投掷物品，本身就是明确的违规违法行为。大型体育赛事秩序受法律保护，观众有观赛自由，但没有肆意宣泄情绪的自由。咱听说过黄牌红牌，就没听说过就是气急眼了，观众可以拿球去砸球员吗？随意向场内投掷硬物球体，极容易砸伤运动员、裁判、工作人员，造成人身伤害，扰乱公共赛事秩序。又像你这种投不准的，是吧？又砸到自己人的。我想说呢，现在咱们浙江呢举办国际赛事，大型的演出越来越多，你包括我们的浙 BA 啊等等啊，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也很多，我们观赛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体育赛事，看到顶尖的球员，看到好看的比赛，我觉得这是观众之福音啊。那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好的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种演出啊赛事啊蓬勃的发展的这个，我们选择特别多，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当观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体育最好的教育不是赢球或者狂喜，而是敬畏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赛场。赛场可以热血，但绝不能任性。我怎么可能也对那个老犯规那球员说啊，就是你看你就是引发众怒了都啊，最后换一句谢谢，虽然球没打到你啊，回去自罚100啊。你的工具还是免洗赛局，其实洗得干净还能永续环境。今天备货200组啊，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原价6790，现价只要699，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50毫升的正装还赠鎏金水小样，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二字。这个是涂抹级的热玛吉啊，有热玛吉的效果，但是不疼，试试就试试。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2: 什么是3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 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吉隆口岸目前的这个搜救情况。在今天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了畅通，大型的车辆、机械设备都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航拍画面显示，多台设备已经到达了吉隆口岸联检大楼位置开展搜救。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原址位置插上了五星红旗，现场的淤泥深厚，挖掘机一部分履带几乎被淹没，挖出的石块有的超过1吨重，有的比人还高。唯一幸存的水塔上方也留有厚厚的淤泥，意味着泥石流曾经一度将其淹没。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已经就位，根据需要随时展开深度的搜寻。那么根据总台记者的报道，整个吉隆河谷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失联人员和车辆被巨石和淤泥裹挟着，现在深埋在巨石和淤泥之下。目前呢，大型机械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吉隆受灾的核心区，机械将巨石和淤泥拨开，救援人员进一步的探摸下面有没有失联人员的踪迹，人机配合加快的搜寻失联人员。就在今天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介绍了一下中方对尼泊尔的第二批援助物资，以及中方在外籍失联人员的信息通报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啊？那么郭家坤就表示说，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的第二批紧急的援助物资已经抵达了加德满都，五名 DNA 鉴定专家也是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而尼方也对中方的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达了感谢。那么根据尼方的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的援助物资，这里面包含着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且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灾害发生之后的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密切的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呢，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的离境。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生活在浙江，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天关注水岸联动页游模式走红，页经济点亮浙江暑期消费市场。
7: 浙江启动2026年市场监管服务月活动，推出10个1助企惠民十招，听企声解民忧。
8: 杭州金沙嘴新城3年行动计划发布，建制产业新地标，科创新湾区。
7: 暴雨持续，温州多地发生内涝，救援队持续转移受灾人员。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来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内幕色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的游客王家逛得兴起。
10: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9: 逛完市集，王家坐上游船看夜景，赏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11: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我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9: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6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4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12: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9: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13: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9: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山镇党建综合办副主任李问玉说，从看景到入戏，游客停留时间大幅延长，民宿、咖啡馆等年轻业态也因此受益。最近一个月，当地民宿的旺季一房难求是常态。
14: 夜经济就是抛开白天之外，我们可以得到非常长的延长，甚至可以就是他如果来关心的话，可以到后半夜。这个就是我们打造这个全时全域加二十四小时的旅游体验。
9: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亚说，依托江南水乡的独特优势，浙江正在释放出新的消费活力。
15: 通过这种水上交旅融合呢，把我们存量的这种码头资源呢、航道资源和我们周边的这种文旅景点，再加上我们这个商业设施联动起来，它对我们当下的这种扩大内需啊、提振消费啊，还包括改善这种居民的出游体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7: 浙江昨天启动2026年市场监管服务月活动，推出十个一，助企惠民十招，听企声，解民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6: 这次服务月活动从一场这里暖起座谈会开启，在省市场监管局的会议室里，省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率队和16位企业家代表围坐一堂，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杭州市蓝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丽珍连续参加了2届座谈会。去年他反映了电子专利预审预约周期长达40天，严重影响企业创新迭代节奏。经过相关部门的推动，当年10月就实现了随到随审及时办理。今年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希望浙江能够建立集成电路专利审查的协作中心。
17: 我们现在很多的头部的企业都要跟国际企业同台竞技的，这个时间拉得太长的话呢，对于产品的研发的进度和产品推广上市的进度是有影响的。这几年我们浙江省的集成电路的全产业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浙江设立这样子的一种专利审查中心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能够更快的、更好的申请高价值的专利。
16: OPC 代表普瑞智联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今年5月入驻杭州良渚树栖湾，目前在易供体云药房和 AI 辅助开发两条业务线上已经实现产品落地和营收。公司创始人邵东说，希望能引入 OPC 企业优胜劣汰、优中选优机制，对优质企业加强定向扶持。
18: 我希望给我们这样的 OPC 企业制定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考核，引入相关的人员进行辅导。很多的 OPC 的公司就是卖产品非常困难，希望市场监督管理局能做一个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对于有能力的企业做一定的定向的培育。我们也希望逐渐的变成小微企业，做成省科小、国家高新的企业，慢慢壮大。
16: 2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共收集了50多个问题建议。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座谈会的企业代表中，既有坚持创新的智能制造上市公司，也有扎根传统产业的省属国企，有锚定发展新赛道的科技新贵，还有站在发展模式前沿的人工智能 OPC。 省市场监管局对这些诉求和建议全部建档登记分类归集，会后将逐项分流交办、闭环处置、限时反馈，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据了解，集中服务行动今年首次由开放月升级为服务月，即日起全省省市县3级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发力，将推出开展一次产业对接服务、开展一次这里是安随机查、开展一轮放心消费建设活动等十个一集中服务举措。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说，将进一步畅通需求直达市监部门、服务直达企业群众渠道。
19: 我们将倾听群众声音，组织科普活动、实验室开放、走进市监公众日等系列活动，让更多群众走进市监一线，建言市监工作。我们将聚焦个体工商户，开展大旗帮小店赋能活动，联合银行机构推出低息贷款产品，解决小微主体的燃眉之急，紧扣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加强谋划，注重实效，实打实帮助企业群众解决一批堵点、卡点、难点问题。
16: 活动现场，5家技术服务机构签署这里暖起驱动创新协同合作框架协议，全省首个集成电路质检中心揭牌。
20: 今天杭州钱塘区发布金沙嘴新城3年行动计划，
8: 未来三年，这片40平方公里的区域将加快从产业园区向现代化新城跃升，建制产业新地标，科创新湾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0: 金沙嘴新城位于杭州钱塘区一号大街以东，是金沙科创城的核心板块。原来的东部湾新城和大

0: 行。
1: 这是在给产业换赛道，也是给城市换空间。那产业怎样接上新动能？这次行动计划提出打造自己的151产业特色集群，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主攻方向，同时布局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等五大产业集群，再叠加现代服务业体制。杭州东部湾新城大创小镇开发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刚说，金沙嘴新城并不是简单招新产业，而是希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把制造业基础进一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靠集群引领、平台赋能、企业梯度培育三管齐下，建好智端社区、OPC 社区等创新载体，依托省级特色小镇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培育企业的梯度方针。一方面扶持链组企业带动产业链的集聚，另一方面壮大专精特新、小巨人、准独角兽、单项冠军等企业队伍，全力推动产业的迭代升级。
1: 产业升级的另一块拼图是把高校资源真正变成产业资源。14所高校、25万师生是金沙嘴新城独有的创新资源。钱塘科学城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向群说，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高校的科研种子尽可能留在本地发芽。
3: 我们将从平台聚能、转化赋能、人才赋能三个维度发力，打造500,000方孵化矩阵，做强大学科技园、校友产业园和 OPC 社区，组建一支技术经纪人队伍，构建一条高校实验室到概念验证到中试到产业化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高校科创成果在新城就近转化，迭代模式入企机制，壮大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队伍，畅通人才双向流通。
1: 这次行动计划中的15平方公里有机更新，不再只是拆旧建新，而是把低效空间重新分配给更需要它的产业，同时把教育、商业、交通、公共服务等生活配套补起来，西起东迁，工业上楼，一边腾挪产业空间，一边为城市生活留出更多可能。杭州市钱塘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周妙荣说，金沙嘴新城不再是传统的先有产业再补配套，而是让产业升级，城市功能和人居需求同步推进。
4: 列阵到2028年，新城综合实力显著跃升，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700亿元，新增科技型企业1000家以上，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营收规模达300亿元，新增产业空间180万平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36万平方米，全域建成15分钟生活圈，届时新城也将成为钱塘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封面与产业地标。
5: 今年一至七月，金华外贸出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市实现出口6122亿多元，同比增长超15%，增长贡献率居全省首位。硬核数据背后是金华企业深度链接海外市场，精准推出热销产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洋洋数码店内，各式智能数码产品在货架和地上堆得满满当当。老板娘王俊文正通过社交软件向海外客户推荐新品，一款 AI 打印机。
7: 就是你用下载一个 APP 以后，它是可以对话的，就是你跟它讲话英文，它就直接把内容给打印下来的。
8: 我们是怎么想到要推出来这款产品？
7: 它这是国外的需求呀，这个是销往那些欧洲国家的呀，小孩子用的比较多嘛。
6: 专注数码生意10多年，王俊文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发掘新产品，开拓新客户。店内还有一个爆款 AI 智能人脸跟拍器，设备搭载独立 AI 视觉识别模组，能够稳定识别人脸、人体轮廓，支持360度全方位自动跟拍。产品一经推出便很受欢迎，王俊文说。
8: 我们一个月可以出多少个这样的自拍杆？
7: 几千到10000个吧，因为它价格很高呀，价位高，货额就高了呀。旺季的话，差不多下个月就开始了吧。还有一款就是人脸跟拍的 AI 的摄像机，是我们国产的。
6: 浙江巨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动力电池与家用储能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这段时间，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昼夜不息。一批批经过精密检测的家用储能锂电池完成封装打包，即将发往尼日利亚、阿联酋、伊拉克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公司国际业务营销中心总监林万成说，公司紧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和能源需求攀升的机遇，定制化推出家用发电储能系统。这种量身定制的服务模式帮助企业实现订单逆势增长。
0: 家用储能像光伏太阳能板给它发电，然后呢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里面，然后晚上再放出来用。我们目前主要

0: 的目标市场是一些缺电的国家。目前的话，我们产能的话已经是在满产状态，每个月出货大概在3000万左右。现在订单已经是排到了9月份、10月份去了。
1: 金华的传统纺织业同样在深度链接海外市场中找到了新路径。浙江伊德家纺有限公司主营各式颈枕、抱枕、充气枕和毛绒玩具，出口占到60%。如何让产品库不断上新？如何让新品快速切入海外消费场景？一套由伊德家纺原创的上新机制给出了答案。公司总经理徐军说。
2: 我们叫大众创新啊，主体呢就是所有的业务员，他们每天接触这些客户，然后他们也想自己给产品出来。首先我们会有一个设计的美工案，做了以后通过主管审批先打样，如果这个产品还可以，我们就会小订单的投产销售。它的所有的销售，这个开发的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提成的。用这种模式，这个新品会不停地会出来。
1: 有了市场端的精准链接和产品端的快速响应，伊德家纺开始向生产端发力，投资超1亿元建设的10层数字化厂房，引入 AGV 智能物流吊挂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流程，完全达产后可实现产能翻番。徐军说，目前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国拜访主要客户，开拓客源，向客户同步伊德正在进行的创新举措。预计今年企业外贸出口额比去年增长15%以上。
2: 针对他们的目前的生意啊、业务啊，然后我会引导性的跟他们讲，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材料上面的变化，或者我们自己的生产的本身的这种硬实力，就是能够持续不断的从这个创新的维度上面去跟客户同频共振，对客人的吸引力就不一样了嘛。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金华全市共实现外贸出口6122.2亿元，同比增长15.3%，出口增长贡献率居全省首位。政策红利的精准滴灌，正加速转化为金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与底气。金华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展说。
3: 全面强化对企的综合服务支持，优化原产地证书的申领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的服务体系，点对点的辅导证书的申领流程和操作要点，推动一打印服务扩点增面，拓展到兰溪、永康、浦江等各地的银行网点，确保企业知会享会。那么今年一到七月呢，我们官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有6.5万份，涉及金额26.6亿美元。
4: 受台风倒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我省降雨范围扩大，强降雨集中在温州、丽水、杭州等地。截至下午4点，近12小时，瑞安面雨量达200毫米，文成、平阳、瓯海、泰顺面雨量超100毫米。温州中南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单站雨量最大为瑞安马雨龙溪316毫米。受集中的强降雨影响，今天鳌江、飞云江发生编号洪水。省气象台预计，今晚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仍有大暴雨，明天雨势减弱，全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5: 受偏东气流影响，温州近期持续强降雨，今天温州市防止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苍南、泰顺多地发生内涝。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6: 洪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先介绍一下温州全市降雨的情况。
6: 好的，那根据温州市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呢，从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下午的5点，温州全市面雨量是达到了230.9毫米。那县级面雨量最大的前三分别是瑞安市、苍南县、平阳县，雨量最大的站点是在瑞安市马雨龙溪。那这一次呢，苍南县临溪镇全域是遭遇了严重的内涝，全镇街道是被洪水覆盖，积水最深是达到了2米，浅处呢也是淹没到了大腿的位置，那大量的民房一楼是进水，道路积水导致了车辆难以通行。此外呢，泰顺县泗阳镇的汛情也是非常的紧急，那辖区的河道水位是快速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部分道路是出现了边坡塌方、淤泥堆积这样的险情。此外呢，由于本轮的暴雨天气仍在持续，瑞安市呢局部区域是出现了积水反复、反涝和回潮的这样的情况。那经过强力排涝，部分刚退去的路面再度是出现了积水漫溢，全市所有的抢险车辆工作人员是始终坚守防汛的一线，常态化的开展巡查排涝清淤作业。洪芳，
5: 那么针对这次的强降雨，温州各地各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
6: 好的，那今天呢，温州鹿城、龙湾等多地都已经是停课了，另外呢，瓯海、乐清等地的公交线路

0: 这个地方呢，是停运。那各部门、各乡镇的党员干部、抢险人员是火速就位，全力开展排涝清障、隐患排查、减情处置以及这个人员转移等等的各项的工作。那苍南县 灵溪镇呢是多名的高龄老人和群众被困家中，接警之后呢，苍南县消防救援人员也是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等等，深入积水区域，将老人以及受困的群众安全的转移到了安置区域。那在苍南的灵溪一中教育集团之江校区， 持续的强降雨呢，是导致的这个校园的周围积水深达6-70厘米。那学校的食堂进水，员工无法到岗，住校的学生和在校的工作人员的早餐呢，他就没有了着落。那执行校长黄飞荣是一大早买来了20袋的糯米饭、10袋的炒米粉和100个包子，因为车辆呢已经无法通行，所以呢他是拎着几大袋的早餐躺着积水进校。那么目前除有序开展救援转移工作之外呢， 各乡镇的干部也已经是陆续行动起来，为被困家中的群众送去生活物资。那受近期的强降雨持续的这种冲刷浸泡，那泰顺县山区公路边坡土体呢是含水量饱和，稳定性下降，全县市出现了多处的这种道路塌方。那泰顺县交通运输局也是火速的调配了专载机等抢险的机械， 组织专业作业人员赶赴塌方现场。那经过抢险，326省道也已经是可以半幅通行了。那目前呢，泰顺县交通运输局也是正在紧急抢险各塌方道路。那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呢，温州全市20座的大中型水库下泄水量是达到了1.85亿方。那在建工程89处都已经是全部停工，较流域珊瑚风险区域呢，也是应转人员都已经是全部转移到位了。
1: 好，谢谢陆明。新学期开学，云南泥珠河大峡谷的悬崖峭壁上，两部宁波制造的空中校车正式发车。13名谷底的小学生可以坐上垂直电梯，搭配高空缆车，曾经要攀爬3个小时的艰险崖路，如今只需要30分钟就能平安抵达校园。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2: 家住云南宣威市蒲莉乡泥珠河村的小朋友钱家豪，开学第一天就坐上了空中校车，走进全透明的电梯玻璃轿厢，几分钟就从谷底升到了半山腰，再换乘缆车爬升200米，半个小时就到了山顶的学校。
3: 以前要爬好几个小时，而且下雨后很滑，但是现在有空中校车，它很方便，很便捷，而且速度很快。
1: 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的老师张思波看到孩子们也非常高兴。
4: 有了空中校车，他们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学校了。
5: 学生们也比较的高兴，家长也不用担心他们在攀岩走壁来上学了，老师也更放心了。
1: 孩子们所在的泥珠河村坐落在大峡谷的谷底，巨大的峡谷高差把村庄和山顶的学校隔了开来。过去这里没有平整的上学道路，孩子们上学只能走崖壁上凿出来的简易梯坎。 石壁陡峭，路面湿滑，孩子们天不亮就要出门翻山攀岩。2022年，随着泥珠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建成运营，高达260米的电梯青云梯和近200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建成投用。今年7月31号，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也建成投用，两部悬崖电梯同时矗立绝壁之间，彻底改写了山里孩子的上学路。
6: 电梯制造方宏大电梯技术部项目经理周威说：“这套空中校车对当地村民在校学生永久免费开放，景区专门开设学生绿色通道，保障学生优先通行。看到孩子们开心上学，我们很感动。愿意孩子们乘着青云梯，心怀梦想，好好学习，奔赴远方。”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7: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在灾区设立临时理赔服务点7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7: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八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7: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其2019年的 1.0 版分组、2024年 2.0 版分组方案之后的第三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经过三年试点和三年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他表示，欧盟目前已向乌克兰提供 83.7 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
7: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南部多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造成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相关袭击对美军基础设施、武器和装备造成严重损失，并造成相当数量的美军指挥官和士兵死伤。
2: 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 2.866 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到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
7: 秘鲁外交部9月1号发布公告，宣布断绝和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自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 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8: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0: 北京时间18: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3: 整一个。
1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3: 整一个。
1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3: 整一个。
1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2: so easy，
1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愁公益品。

0: 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5: 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4: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5: 人都加
4: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6: 来来来，抽根烟。
7: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6: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4: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
5: 过去了。
8: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5: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9: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4: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6: 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9: 大家好，我们是
20: 银河快递。
2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

0: 是大 V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6: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5: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卫。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一整天，来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这个雨呢稍微的响了一点啊。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关键词或者这个主题之下呢，发散思维啊，也可以来唱唱歌，秀一秀你的好声音。同时，也可以跟大卫来说一说你的一些这个情绪啊，有什么我能帮到各位的啊？大家说这音乐呢和生活没有办法分割，也许你听到某一段旋律，你就想到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片段，有的时候呢会触动你的一些心弦，是吧？啊，直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收看我们的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哟，是大 V 哟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要从一首非常非常火的、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开始。这也是今天呢，我看到好多好多这样的挑战啊。这挑战的名字叫分别为什么总是在九月啊。

0: 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主题仿佛就在昨天。为什么分别总在九月？今天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放着赵雷的《成都》，一边在评论区里边写下自己九月的故事。因为你像昨天有朋友说了，对吧？九月要开学啊，要离开家。有人说呢，九月是很多工作的入职季，对吧？啊，要离开校园。还有人说，因为秋天要来了，树叶要离开树了，而人也要离开人了，说得我好悲伤。成都这歌词里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这词儿一唱着，整个九月的风感觉就凉了一半。今天你有没有到外面去走一走转一转，风都微凉了一些。其实你知道的，在华语乐坛当中写九月的歌还有挺多的，有人把九月写成乡愁，有的人把九月写成出发，有的人把九月唱成孤独，有人把九月写成了诗，也有人把九月写成新的开始，很多很多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歌里边的九月。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其实呢，好像很多朋友说是啊，这个金秋九月，收获的九月，满载而归的九月啊，这是一个充满收获的季节。大家可以都来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有没有歌曲当中哪句歌词是提到了九月的？但是九月呢，主要开学啊，新学期拉开帷幕，告别了假期自由的作息啊，这个孩子们重新投入到高强度的课堂学习，是吧？课后作业、刷题、补习，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对稚嫩的双眼呢，也迎来了高强度的考验。很多家长看着孩子们学习，眼睛也非常的疲劳。所以给大家这个推荐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多朋友啊，这个眼睛问题越来越多，又干又涩啊，疲劳酸胀的难受，是吧？这个时候不如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建议大家呢打电话体验一下，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安心。眼贴的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是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的中草药啊。这就是贴完之后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又滋润又舒服。看眼睛啊，不是看眼睛，看手机、看电视都觉得明亮了很多，甚至看孩子都顺眼了，是吧？这个节目期间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之后呢，可以试用一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可以直接退掉啊，零风险，零损失。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当然这个孩子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呀、啊、或者是这个让你不省心呐 啊都别着急，事情都会过去的啊。让接下来推荐一个好物，让你一边睡觉啊一边平复心情一边又能悄悄变美的东西，你用过吗？面霜。哎，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啊。海蓝之谜这我都不用多说，我一个大男生我都知道海蓝之谜的含金量有多高。这个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6000多啊，今天50毫升的正装，这个699，下单还送您2瓶的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您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晚霜直接可以抢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是入门款，对吧？啊，鎏金晚霜是顶配款，面霜主要是白天防护，晚上才是你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有没有现在准备睡了的朋友？哎，就是忙了一天，这个你就把这个晚霜贴在皮肤上面，哎，瞬间它会化成精油感，然后睡觉之后吸收之后会形成一层柔润的这个薄膜， 睡前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都是软嫩亮的一个状态，像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啊。而且呢，它因为的为什么价格会便宜，是因为它是这个走的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和品牌方给跨境渠道的专供货配方成分是一样的，只是不走国内专柜的这个溢价渠道啊，没有中间商啊。所以说呢，限量200组，售完不补。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回复“晚霜”，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祝愿大家都有个好皮肤，好吧？好嘞，来听听歌。九月都有哪些歌啊？把时间线拉到80年代啊，1988年，齐豫有一首歌，就是叫《九月的高跟鞋》。这里边唱着脱下疲惫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他说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我记得我看过这个歌词之后，我觉得特别喜欢这种微凉这个概念啊。巴黎、东京、纽约可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向往要去的地方，对吧？啊，我们曾经想着梦想一定在很遥远的某个地方，但是后来你发现走过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时间和地点，只要有一天你会累，你会脱掉高跟鞋啊，赤足回到你自己原来那个生活里边啊。这也推荐大家脱下高跟鞋的那个时候，回归自我的时候，可以敷一敷晚霜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晚霜，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呢还立减5块啊。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从工作的状态抽离出来，或者说你可能已经实现了你的梦想，或者这个工作啊体面，或者说在这个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当中去生活，但是你脱下高跟鞋的那一刻啊，赤足走回自己的生活，可能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某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微凉的九月，一点点安静，一点点自由，能够跟自己相处的这么一个时光。所以在奇遇的这个歌声当中，九月是把远方放下，是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还有歌曲当中的九月是怎么样说的啊？这个阿夏说了，大约说到九月，许巍有三首歌都包含了九月。对，这个今天还真的有许嵩的歌曲啊。我们来再听一听其他的朋友还有说了什么歌，是提到了九月的没有啊？
1: 又是九月九，
0: 我猜到了。
1: 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流浪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稍微的这歌我背着了，我就猜到今天这个歌出现的不会少。但人家说的是阴历九月啊。但是这个你看这个歌呢，啊，九月九，它是一种思乡情切，对吧？

0: 种在心头。
1: 舌头刚才还说了，说这个对九月啊，这个孩子都上学了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养儿不一定防老，但是晚霜一定防老。说的太好了啊，很多朋友进来一头雾水，说哎这晚霜是什么意思。各位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当中全新升级，重磅上线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霜啊，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2瓶鎏金水，这15毫升的体验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晚霜直接抢啊。
2: 北京时间18: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
6: Music time, music time。
7: 整点过了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
8: 各位好，我是 C。
7: 晚上好。九月了啊，昨天刚刚开学啊，我跟 C 也是就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节点，是吧？2026年秋天终于见着面了啊。九月的这个第二天，我们俩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带来好听的节目。
8: 哎，这个一到九月，不知道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总感觉带着淡淡的一点点这种忧愁。
7: 你看，我们就说了，说华语歌曲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大多数的歌呢，可能都有一点点的愁绪在，可能是跟这个季节有关。
8: 哎，唱分别了，开始唱落叶了，
7: 对吧？
8: 开始
7: 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开学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
8: 痛啊！
7: 哎呀，就
8: 心里实在是痛啊，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对呀。那这个时候做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眼睛了啊。哎，好视力的口播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晚霜的口播了。
8: 就是你看时间呢总是如白驹过隙啊，一晃眼这个暑假就过去了。其实你的青春又何尝不是呢？哎，你想让自己的这个年轻状态找回来，对不对？
7: 对，
8: 皮肤找回来，对不对？哎，怎么办呢？
7: 都说什么时候抗老，什么时候颜值就停在什么时候。
8: 哎，
7: 你19岁抗老，你的颜值就停在19岁。
8: 但是除非你像大威一样，他这个从现在开始，他本身就是这个50多的长相。
7: 我这样，我们卖什么我就用什么，好吧？从今天开始，我就得擦擦晚霜。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啊，这个面霜是白天用的，晚霜是不是晚上用？对吧？
8: 主要是这个，相信懂的朋友，和思怡一样都知道，这个你说的这个品牌它并不便宜啊，尤其是你碰到去专柜呀、什么的购买的话，那动辄一瓶都是6000加、7000加啊，这个数字可怕吓人。
7: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为什么便宜？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海外跨境渠道的货，然后呢，国内专线的不是国内专线的这个原价线，而且品牌方给到的是跨境渠道的专供货，配方成分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只是不走国内专柜的这个溢价渠道，
8: 所以绝对靠谱，对不对？这是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场全新升级，重磅上线了。
7: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晚霜就可以抢到了啊！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福利惊喜了。
8: 没错，有效期到28年7月啊！晚霜呢是天天都要用的，其实您多囤2瓶也绝对用得完。
7: 对，
8: 所以呢，就是我们限量有200组，不这个售完不补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7: 直接回复晚霜就可以了、
8: 没错。
9: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10: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11: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10: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9: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10: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7: 继续来聊一聊歌曲当中的九月，我们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还说了什么啊，这个跟九月有关的歌，来听听看啊。
12: 其实我特别喜欢秋天
7: 啊，特别喜欢秋天，
12: 就刮的这个风啊， 你看这没入秋多长时间，就感觉跟夏天那种就是中午前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在阴凉处刮的那种风，就感觉就完全就不
7: 干爽。
12: 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太好了。
8: 哎，秋高气爽，我也特别喜欢秋高气爽的感觉。
7: 来浙江来呢？来杭州待两天呢？
8: 浙江夏天的风真受不了，
7: 对不对？
8: 就感觉你洗澡都是白洗，湿大大的，黏糊糊的。
7: 这种空气的状态，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好像从马上这个冷空气就要来了啊，这个降温幅度还有点大的，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这个降温的准备啊，及时的关注这个气象的一些变化。
8: 没错。
7: 我们来说，那你说秋高气爽的气温或者这种天气大家都喜欢，那歌里面怎么能让你听到那种感觉？
8: 我觉得在我的脑海当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啊，可能就是在草原上，
7: 是
8: 非常的辽阔悠扬，反正肯定是没有西湖啊，
7: 就是不潮是吧？
8: 对，
7: 就是你得有广阔的。哎，
8: 对对对，有这么一个画面。
7: 其实，在华语歌曲当中呢，这个有一首歌是让大家可能很多的歌迷朋友认识了海子这位诗人。
8: 哦，
7: 海子呢，在86年有一首诗歌，名字就叫《九月》啊。这首诗呢，如果说你喜欢海子的诗的话，它是所有他的诗作当中最深沉最哀伤的一首。
8: 怎么说啊？
7: 就是他站在一个清醒的人的角度，然后对于人类生存那种状态的一种思辨啊，就是
8: 太深奥了，
7: 在这个草原当中去看到这个生命的流逝，然后呢生命的勃发，很多种思考啊。这首歌呢也是被这个周云鹏啊这个唱出自己的一些理解，然后你去了解词的背景和含义，了解了词者和歌者的命运之后，你再听这首歌可能会觉得
8: 更容易
7: 带入共鸣一些。

0: 这很多这个喜欢动漫的朋友对这首歌也比较的熟悉，我前两天还刷到了这歌当年这个动漫当中的一个场景，非常热血啊。这有朋友说是苍原图，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情节啊。
1: 嗯，其实大家如果说想听这首歌的另一个版本，完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是大 V 哦啊，你会听到这个主持人大 V 在直播间深情演绎。
2: 这样
0: 这歌挺难唱的，而且你说这歌为什么会被刷屏，是因为这两年可能内耗成为大家可能普遍的工作当中一种
1: 情绪，对
0: 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哎呀别人怎么都那么好，是不是？或者是35岁，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了，我是不是有危机感了？我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会被绑得我喘不上来气。
1: 你是怎么样？是每天偷看我的日记是吗？
0: 因为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会有点焦虑。所以这首歌呢，它会让你有一种，你看它本身就是在讲野草，就是告诉你拒绝内耗，不要逼自己变得那么。

0: 那么强，要允许自己像野草一样普通一点没关系。
1: 对，其实野草的根就是这样，它只要扎得深就经得起风浪。
0: 对、
1: 啊、不一定一定得开花才配被爱。
0: 是的，你只要还在生长，其实你就赢过了大多数的人。
1: 没错啊。
0: 再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唱了哪些关于九月的歌呢？
2: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余生都有关于你。
1: 这也是一个抖音热门 BGM 啊。
0: 对，
1: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我以为他唱的是这三加六得九呢。
0: 哎，但是我跟你说，这一类的歌啊，就你问为什么他要选择这几个月份，他都是有寓意的，对不对？那三月的风就春天呗，然后秋天呗。然后那个时间的交替，而且呢这当中九月你看在华语音乐当中就是民谣当中也经常出现啊，就是你会觉得秋的气息近了，然后呢这种感觉民谣的这种配器或者旋律的走向更适合去表达。
1: 哎，没错，尤其是秋天，我觉得有一个代表就是微凉的风，一吹你就感觉哼着这个小歌
0: 会平和一些。
1: 对
0: 啊，这个歌来自朴树的《九月》，送给大家啊。

0: 其实，在千禧年代啊，这个民谣风刮起来，新民谣风起啊。这个当年有一首歌，万晓利发行的，叫《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也成为那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1: 没错，这首歌它在20年后这个重新万晓利唱起的时候，它编曲是会更加轻盈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它依然是非常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的。比如说，你有时候生活当中碰到很多事情困难，暂时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再等一等啊，9月一来，收获的时机一来，事情未必不会有转机哦。
0: 对呀、啊，就是我突然之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看正好是在9月这个节点，然后呢20年之后再听到这个重制的版本，会觉得哎呦，很多事情都会过去的。你现在回过头看，很多曾经以为是坎儿的事儿都不是坎儿。比如说昨天开学，有没有朋友没带红领巾？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对吧？但现在想想都不是事儿。

0: 走。
1: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在九月这样一个节点，它晚间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去听一听，一切都没有想象那么糟。今天白天的雨下的那么大，对吧？但是最终还是雨会停，乌云会散掉的啊。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花月乐团，可能写九月的歌都偏悲哀一点，伤感一点。那接下来咱们听的这首歌，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许巍的《九月》啊，这个歌呢，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在路上的一种状态。

0: 九月是一个适合出发的时节，对吧？啊，但是这个秋天了。空气湿度也变化了，
1: 对，九月非常的干燥，
0: 有点干燥，
1: 对对对，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啊，干燥就要怎么样
0: 、你怎么样才能美美的出发？
1: 对于敏敏肌，尤其对于这个敏敏肌熬夜党啊，这些朋友们来说，还有我们这个要出抗老的朋友们来说，真的非常的适合来尝试一下使用我们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
0: 是的啊，这个品牌方给的跨境渠道的专供货，配方成分是一样的，不走国内专柜的溢价渠道，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啊，这个价格呢还是很低啊，然后也。很多朋友说问，哎，保不保真？你可以就是我们支持蚂蚁店的溯源，
1: 对，
0: 拿到手之后扫码可以查的。
1: 没错啊，50毫升的正装加赠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元，
0: 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哎、啊，你可以囤着。
1: 没错，
0: 秒发库存只有200组，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平台回复晚霜，晚上的晚啊。面霜的霜啊，就可以这个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啊。
1: 没错，
0: 记住这两个字晚霜啊。
1: 哎，九月开始，下半年也开始了，就是在九月的第一天、第二天，对自己好一点吧。
0: 对你、对嘛？就有的时候，你今天晚上你九月开始了，对吧？不要这个颓废啊，不要沮丧，生活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们重新出发，要有一个好的状态。
1: 没错。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纪 都可以尝试使用一下。
0: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朋友叫赤小豆，他说了，他说有一天晚上散步，说旁边经过小朋友身上就涂了这个花露水痱子粉的这个味道，觉得是经典的剩下的味道、
1: 哎、确实

0: 然后呢，刚好呢，空气当中他还闻到一点桂花香，就同时遇到两个季节，就很喜欢九月这个季节，无论是收获还是失望，无论是阴天还是晴朗，你选择怎么样去怎么样的九月，你就拥有怎么样的九月。
1: 没错，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王菲的《浮躁》。
0: 这歌为什么浮躁啊？就是这个里边的歌词就总共22个字
1: 。
0: 九月天高人浮躁，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啊，就没有烦恼。就这一刻是王菲最真实的一种状态啊，简单快乐。
1: 嗯，
0: 啊，希望大家有这种状态。
1: 对对对，这首歌送给大家，放在节目的最后，就希望大家从九月开始没有烦恼。
0: 对，记得啊，晚霜贴上。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

我是铁峰。肺气虚不光身体弱，说话没劲儿，整个人的状态都往下走啊。肺气虚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喘呐、啊。这个喘呢是怎么个喘法呢？它不是说像我这种情况，你跑两步啊，干完体力活的喘啊，它是没有怎么消耗体能啊，都没怎么大幅的运动啊。你比如说爬楼梯，爬三层楼梯还不行吗？哎，走到二层一半的时候，胸口紧，气儿都跟不上了，就得靠墙歇一会儿。这种喘是病态的喘。我们观察一下身边的那些中气十足的人，说话声音洪亮，哎，一句话长长的说出来，不散不飘。肺气虚的人呢，说几句，哎，说几个字儿就得换口气儿。那我形容这人肺气虚啊，比如说我们当播音员主持人的，我一口气儿得说40个字以上。但是你肺气虚的人呢，他说不上来这些字儿啊，而且越往后声音越小啊。中医讲气为声之根，声音是靠气顶上去的，气不够声音就出不来。有这些感觉的人不少啊。那怎么办呢？有些人是真不当回事儿啊，那有些人呢就去锻炼，哎，就锻炼肺活量。结果呢，越锻炼越加大运动量越喘。为什么？动则气喘，你的呼吸效率本来就低，你氧气供应不上，你一加大运动量之后，身体消耗上去了，肺供应上不来，喘的就更厉害了。这个不是锻炼能解决的问题啊，这不是说通过锻炼你能力就提高了，爬三层楼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吗？那是基础功能，对吧？这种情况的人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要找根源，讲肺为华盖。华盖啊，是撑在五脏六腑最外边的那把伞，它是帮我们挡风寒燥湿的伞，它是阻挡外邪的。我不讲嘛，中医认为人有病就俩事儿，一个是外伤六邪，内感七情，人有病就这俩事儿啊。那么外面来的叫六邪，六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对吧？华盖就是挡这外六邪的，外邪一来伤的就是肺，肺是相父之官，一个朝廷他是宰相，全身的规矩节度都由肺来管。肺主气司呼吸，一身之气归他，肺气足呼吸就伸长，说话有力，走路轻快。你肺气虚，呼吸浅短，稍微一动气就跟不上，人就喘。更关键的是喘不光在肺，中医讲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负责把气吸进来，肺负责把气接住，沉下去，沉下去的力靠的就是肾接纳的功能，纳气的功能。肾气不足，气就浮在上面，就沉不下来，人就胸口发闷，气儿吸不到底儿，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老年人喘光看肺不行，肾也得兼顾。肺的功能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常成年人30岁之后肺功能就会越来越差，这是自然规律啊。树到了秋天它不得越来越黄吗？对吧？这是正常的啊。但怕的是什么呢？怕它突然间加速往下滑啊。那怎么才知道它有没有加速呢？比如说去年一口气上3楼没问题，今年上2楼就不行了，一年时间就这么大变化，这就是加速。正常的衰老是缓慢发展的，几年之内不会有太大变化。那如此明显的变化说明肺功能下降的速度快，你不管那最后就一楼都走不了了。肺的问题啊，它有规律，先是咽喉不适，再到频繁咳痰，然后动则气喘，再就器质性损伤。器质性损伤就零件坏了，肺坏了，那最常见的啥病还用我说，你们都知道对吧？反正是越往后越难逆转。动则气喘不光是肺气虚的典型表现，还有一个转折点，就往前一步是不可逆的损伤，往后一步是有机会拉回来的。为什么给大家讲肺啊？秋天为肺当令的季节，肺最容易受伤的季节就这个时候。秋燥一起，最先伤的就是肺。肺气虚的人到了秋天症状会加重，秋天也是养肺的黄金期。现在日常养护可以先做起来啊，饮食上什么百合、银耳、山药这些白色的食材啊，你是煲汤煮粥啊都行，性质平和，对肺都有好处。每天呢练练深呼吸，用鼻子慢慢吸，然后呢气息沉到小腹，用嘴慢慢往外吐，这就是我教大家的吐纳法呀。
但是日常

0: 养护呢，那就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就啥事儿没有的人啊，我症状轻的人，说已经动辄气喘了，是爬楼梯都费劲了，说你再靠我教这个呼吸法、吐纳法的力量就不够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要找一个同时能够兼顾肺和肾啊，温和还不燥的东西啊来调理。你比如说冬虫夏草啊，它入肺肾二经，补肺气，让呼吸有劲儿。啊，固肾纳气，让气沉得下去，喘就轻了，说话就有劲儿啊。好了，健康话题先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1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啊，铁峰老师您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哎，我想问一下，我个眼睛哈是摸摸上的一点点松，有点点松，那个纳豆激酶可以吃吗？
0: 你只要没有出血就可以吃。
7: 没有出血，里面呢那是黄斑变性。
0: 哦，黄斑变性哈，吃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心脑血管出现一些问题，导致功能下降，导致供血不良，导致循环障碍，这个事儿是避免不了的，每个人都会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豆激酶对每一个50岁以上的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 可以吃的是吧？
0: 可以吃。
7: 我是高压是141，下面是78。
0: 还可以，还可以，挺好的。啊。
7: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铁峰老师。
0: 嗯。
7: 那我是半胆基酚6，那个味了，那个甜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跟甜的没关系啊。
7: 没关系啊，那医生给我甜少吃。
0: 少吃，本来要少吃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甜的东西吃的越多寿命越短。
7: 那我那个有益生菌可以吃吧？
0: 益生菌可以啊，那是好东西啊，条件允许天天吃才好呢。
7: 好的好的，好
0: 好吧，
7: 好的，
0: 好嘞，
7: 谢谢。
0: 哎，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279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喂，你好，铁峰老师吗？
0: 哎，是我。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上次的一个流产啊，就是一个月了，等于说就是下面一直在流，中间隔了有五六天之后，现在还在不断的有一点，
0: 还在流。
1: 对，一点就是多多少少反正都有。就不是特别多，反正就每天就有点。上次上药店拿点药吃了两天，现在还在有，所以说我一直在听这个时候问一下。
0: 啊，我告诉你哈，年轻女子流产之后，如果流血断断续续，总是不结束，但也总也不多，就说明一件事情：西医认为损伤的子宫内膜没有长好，中医认为血虚。这就是两种解释。
1: 那我现在等于说是我之前就是等于说医生叫复查了一次，已经去了，他本来是说再复查一次没去。
0: 那得去啊，应该去啊。
1: 就是第一次去了，说医生说没多大事，他说你下次再来一次也没事了。他又断断续续说，我本来说叫去还没时间，他没去说过两天去，所以我打电话问一下。
0: 那去应该去
1: 事情
0: 啊，我跟你说
1: 要去，
0: 每一个复查都是有必要的。因为我给你讲故事哈，在医院里，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生，门诊医生，我一天我要接50个患者，这50个患者可能面临的情况都是到期复查，对吧？
1: 对。
0: 2个月之后，这50个人都回来了，然后这50个人我再告诉他们其中的10%回来复查，这50个人就变成5个了，对吧？这5个绝大多数都不会再回来，因为没啥事，像你这种情况。但是在这5个人当中，可能有1个会出大事儿，那4个真没事儿。
1: 就是去复查一下，看一下怎么说。
0: 你不知道哪个事儿轮到你身上。
1: 对对。
0: 有的人在第一个月的时候确实没啥事儿，但到第2个月他就感染了。我在工作当中我遇见过，由于这种复查不认真，后期感染导致子宫切除的。所以我说医院里他为什么有些事儿必须较真儿？它是一个大数据计算的，你是单一个体。我是一平台，我平台出一个事儿够我痛心一辈子的。所以你能去尽量去，虽然大多数我们这种复查是没有事儿的，但有一个事儿发生你就会后悔一辈子。
1: 可以
0: 所以能去尽量去，去完之后如果啥事儿没有了，回来我们就研究赶紧补血啊。
1: 好。对呀、
0: 好，再见。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2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3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手机尾号021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那个，我是想跟你讲说一下怎么你，我就是24年做一萎缩性胃炎。有洗衣我做了23年做的洗衣，25年我又查的有洗衣了，没有萎缩性胃炎。哎呀，刚我是什么胃炎来，我就记性也记不住。完了还有洗衣，但是洗衣我没做，就时不时的偶尔就老胃疼。那2个多月就是偶尔就一天就疼几次，我就吃点二美大唑嘞，吃点阿莫西林嘞，完吃点什么胃药就能缓解。完事现在要是吃药要是不喝水，就拿着一点小药粒儿，就觉得这个食道啊，可以就说食道呗，就烧的呀，吃一点辣的就烧心烦酸。
0: 你这么着吧，我还是给你找个医生给你解释这事儿吧。
2: 谢谢你，
0: 我给你找个高手啊。
2: 谢谢。
0: 那个浙医院呢，消化内科的金希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啊，内镜方面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专家。
3: 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啊。
2: 感谢感谢，
3: 好，
2: 十分感谢。
3: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4: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金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3: 金老师你好。
5: 嗯，
3: 哎，刚才这位女士说话听到了吧？哈，
5: 我听到了。
3: 其实
5: 这个，
3: 嗯，
5: 您先说。
3: 就是其实她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意义的，这样人不少。
5: 因为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有一点就是人慢慢变老，胃也会萎缩，也会老化掉，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要结合这个年龄来看。如果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现萎缩性胃炎，那当然是风险比较大的。如果五六十岁的病人出现了 O 三型的萎缩性胃炎，范围最广了，又出现了重度肠化，那么风险也是大的。如果比如说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只是一个轻度的，我们说 C 型的萎缩性胃炎，也没有肠化或者轻度肠化，就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我觉得这位患者应该是要再做个胃镜，好好的排查一下，目前他萎缩性胃炎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有没有合并肠化啊？因为重度肠化我们叫癌前病变嘛，有没有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萎缩性胃炎本身，我们可以用一些像胃黏膜保护剂啊这种，或者做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比如说胃有痛了，我们可能可以有些解除痉挛的药物啊，烧心反酸，我们临时用一点抑制胃酸的药。但是这种抑制胃酸药是不能长期吃的，长期吃了以后可能会反而会增加这个萎缩的风险。所以他像他这种情况，前面讲了有症状啊，比如说有烧心反酸、有胃痛的，那可以吃点奥美拉唑，你吃个一个礼拜。啊，或者加一点我们说的像曲美布丁啊，或者是那个脾维修安这种解除痉挛的药，症状好了就不去管它了。因为你每天胃，人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你胃每天都在使用它的，难免有时候会有不舒服。然后呢，就是根据它客观的萎缩的范围，有没有肠化，肠化的程度来进行这个内镜的随访，这个非常重要。他如果说已经有很多年或者有两三年没有做过胃镜的，我建议他就是要把胃镜先做一下，看看目前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嗯，
5: 刘老师啊，这是我的建议哦。
3: 哎，这位女士你听明白了吗？就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就是在你看来你多难受，而金老师让你尽可能的远离恶性疾病的风险，对吧？他让你安全，对吧？
2: 对。
3: 哎，这思维不一样啊。
2: 这个萎缩性胃炎没有了，但是还有息肉，胃里还有息肉。
5: 息肉是这样啊，我听到就是息肉要看的，因为胃的息肉呢，大部分都是增生性息肉，不太会癌变的。它可以下一次做胃镜的时候，如果不大的话，顺手就把它摘掉就可以了。
3: 对。
5: 胃，而且胃的息肉是没有什么症状的，胃息肉跟它症状不相关的。
3: 嗯，你要规律的定期做胃肠镜检查啊。
2: 是的，我要定期检查。
3: 要去。要做高质量的胃肠镜检查啊！好了，哎，好，再见啊！
2: 谢谢，
3: 哎，谢谢你，金老师。
5: 嗯，不客气。
3: 好，再见。
6: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7: 微友差不多说，我68，最近半年呢老出汗，动不动就出汗，睡觉也出汗，也没有劲儿，腰也酸，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睡着的时候出汗呢叫盗汗，白天的出汗叫自汗，这个晚上睡着的盗汗呢是肾阴气不足啊，白天出汗呢叫气的不足啊，肺气不足，肾阴不足。这个我说那个三边方你可以用，补气固表，补血生津啊，可以用啊。
8: 无常无坦荡，
6: 唯有桂梅啊，他说慢性胃炎能吃醋吗？85岁的老年人，这个吃醋分怎么吃啊？说我今天吃饺子，我放了点醋不行吗？你有啥不行的？可以啊，但是你见没见过把醋倒在酒瓶子里啊，倒在这个茶杯里，像喝酒像喝啤酒一样喝，一顿喝一瓶喝两瓶，这样的人我见过，这样的人这种生活习惯不行，这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别说你85岁的老年人，什么样人都不行，什么东西都不要过。养生啊，从 根儿上来讲，

0: 就是平淡，生活上的平淡，情绪上的平淡啊，越平和越适合养生。
1: 你看十里繁华成街场，
0: 唯有夏爱华说，我今年37岁，小孩2个月，没有小孩的时候吧，舌头上就有小黑点，有1块，现在有3块了，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疼不痒，请解答一下好吗？哎呀，我看看啊，确实有3块颜色深的地方，舌为心之苗啊，舌头上的这种有色斑块都是血瘀导致的，就血过不来。我建议你啊，看看中医，用中药调一下，行行血啊，破破瘀。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这个舌头啊，啊，我看一下，这个边缘还行啊，挺光溜啊，没有这个齿痕。说明你身体里的湿气啊停滞的现象不重，但是你舌体比较胖大，你发现没？啊，你这舌头又宽又肥的啊，嗯，不许生气啊，就是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解决一下湿热下注的问题，当然你最好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啊。
1: 你看花儿不红啊，
0: 未有缘啊，缘分的缘。说外伤性耳鸣能治好吗？挂过3天的甲钴胺不见效。甲钴胺呢，我们一般要求用1个月，就是30天才能真正判断它有效没效。你用完30天没效，那就是没效了，这是第一。第二，外伤性耳鸣，2周之内没治好，啊，再治好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说2个月都没治好，那可能性就不大了啊，所以一定要抓紧。你这才3天，哪到哪呀？刚开始。
1: 小花一样散落地上。
0: 唯有陈子说，我最近新搬家，3个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换了环境睡不着啊。要不你吃点镇静安神药，你吃一点这个复方枣仁安神胶囊啊，看看怎么样。另外这人连续3宿不睡觉，你能挺住吗？你是不是白天补觉都补回来了？你要那样就困难了。一般来讲，这一个人换了新环境，第一天一宿没睡，第二天肯定能睡着。为啥？他累呀，是不是？你要是白天补觉，你这就不对了。为啥？他把你睡眠的节律打乱了。你得白天挺着不睡，到了晚上疲累交加，不行了，哎，就睡着了啊。但是这看什么？看你年轻，你岁数大了可不能那么折腾啊。
1: 光是光的光。
0: 唯有桂梅。说，请问南瓜和豆浆一起蒸着吃，能治退行性骨关节炎吗？微信上很多这个视频说吃3个月就见效，记住，骗人的啊！如果退行性关节炎这个全世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啊，用中国的南瓜和豆浆蒸一蒸，3月就能治好的话，那还要医生干嘛呀？对不对？别信这个。
1: 你看花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06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呦，我就是这个毛病啊，从2月份起到现在呀，没弄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先说点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呢。
2: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从2月份起，2月1号开始吧，就是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2: 尿路感染以后呢，就治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挂盐水，挂了那个头孢派酮。
1: 嗯。
2: 那挂了以后呢，他就一直都不好，一直都不好，没好，一直也没好。后来去配了几次药也没好。没好，就后来我一直去治，反正治了1个月多都没好，没好嘛。后来就发展了到感染到外面来了，感染到外面妇科了。现在就两个毛病就合并了，这两个都没治好，我都搞得人呐、啊，搞得。
1: 我听明白了。
2: 知道。
1: 我听明白了啊！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啊。
2: 哦哦。
1: 你实际上呢，就是那个你给我们发了个报告，是不是？这是你发的啊？
2: 嗯
1: 嗯，这报告我看见，我导播提醒我了。你这有一个粪肠球菌感染，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对。
1: 这是你最近的粪肠球菌感染，你之前不是哈、啊？之前只是尿路感染。我跟你说，你多大年纪？
2: 我60，虚岁嘛也算是61吧。那个周岁算61，虚岁是。63了。
1: 嗯，好，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强调，中国女性啊，就是65岁往上开始呀，有这种那个尿路感染啊、反复发生的尿路感染，这个是由于衰老导致的，它不是由于真的有病。那么处理这种尿路感染的时候呢，西医呢就是用抗生素，但是呢这不对。中医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八正散呐、缩泉丸呐、这一类的东西来清热解毒，它不会破坏菌群。但是如果你呢用西医的方式，用了头孢这些抗生素、大量的应用，时间长了把菌群搞掉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粪肠球菌的感染呢？因为你用的是头孢，对吧？
2: 哦，
1: 这个粪肠球菌呐、对头孢，也就是说头孢杀各种菌，
2: 哎、
1: 但它杀不死粪肠球菌。
2: 嗯，
1: 所以你最后才是粪肠球菌感染，就剩下它了。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但是这事最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由于抗生素大量的使用之后，搞乱了你肠道里的菌群。然后导致本来由于衰老引起的感染变成了自然界的这种细菌感染，叫妇科交叉感染，就形成了往复的感染。这个事儿的根源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无效的使用抗生素。你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就应该看中医，还有呢你要调整你的情绪，然后呢吃益生菌，你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剂量的补益生菌，把你肠道失衡的菌群调回来。还有呢，调整你的情绪。你一说话，我就能感受到你是愁云密布啊。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8: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一听你说话能听到，你都老上火了，对，那个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乐观一点啊。我知道你挺难受的啊，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眼前呢抗生素不能再这么用了。
2: 嗯
1: 嗯，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服务之江沃土，情绪与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30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就是两个问题嘛。
0: 嗯。
11: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左右肩胛骨那里那个左右肩胛骨筋膜炎，就是酸痛了，大概有3-4年了，但是前两年就是轻微的，就是偶尔，就是最近这两年就是加重了嘛，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感觉酸痛疼胀那种，大概这种怎么？看了很多医院，就是我们大的县城杭州也去看了，就是没什么效果。
1: 筋膜炎呢是很难被根治的。
11: 对对对，
1: 为啥呢？首先筋膜炎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它跟什么有关？跟刺激。什么叫刺激？刺激对于人体来讲有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绝大多数筋膜炎都是物理刺激导致的，就是劳损累着了
11: 啊，
1: 凉着了，累着了，往往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这左手的大拇指虎口的那个关节常年到背的疼，我开车是有个毛病，我就一只手拿虎口这个位置掐着方向盘，左手掐着，然后右手呢拄着这个扶手箱，你就一只手吃劲儿。那方向盘开车的人知道他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俩手把着方向盘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这个手的力量就平均，你要是一只手的话，这只手就总是要用力，用力肌肉就得拉伸，就是紧张状态的。紧张状态的话就是劳累，劳累时间长了就是损伤，劳损就是这么来的。
11: 哦，那大概就是说现在有时候有什么缓解的那种吗？什么就是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啊。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呢。
11: 对对，29、30吧。
1: 嗯，就是嘛，那你休息，但你能休息吗？
11: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1: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不再刺激。
11: 哦，不再刺激，那平时要上班。
1: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以我为例啊，我开车这个习惯改了，不再这么开车，端端正正坐直了，俩手把着方向盘，四个手指头而不是大拇指来受力，时间长了，慢慢的是能修好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这么开吗？
11: 对对，就是，但是后臂左右在这里平时要干，也干活的都休息这个东西。
1: 也就是说，你很难让自己放松下来得到休息，对不对？大多数人的筋膜炎不能够完全康复，就是因为这个。你说今早上我妹妹跟我说，说她那个手啊翻转就受力，为啥？天天搁家干活，我妹妹搁家晚上干活能干到十点半。
11: 那有什么缓解的吗？
1: 休息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物理手段，我们叫这个驱散炎症因子。人身体里这个炎症因子啊，它不像细菌，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比如说我们哪个伤口流脓淌水，有细菌进来了，我们用上消炎药能把细菌杀死，杀死之后炎症就没有了，对吧？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它没有细菌，那这个炎症因子是哪来的呢？是由于劳损刺激来的。炎症因子是不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炎症因子只要聚堆儿聚在一起，人就有炎症反应。那么怎么办呢？要把炎症因子驱散。所以消炎治疗这种无菌性炎症最常用的手段是干什么呢？第一，按摩、理疗、按摩、推拿啊，这个冲击波，就是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驱散炎症因子。问题是炎症因子当时被驱散了之后，你一撤它又回来了。
11: 对对对对，效果不大。
1: 对，
11: 对， 对， 对，就这个效果。大家都这些做了当时有效果，第二天或者过了多久就又回来了。
1: 所以有的人按摩呀、贴膏药啊、理疗啊，他一直都去做，他老去做，他一做他就舒服。
11: 对对对，
1: 他问题就在那，你能经常去做冲击波吗？
1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一开始经常做的，后来觉得就没，就减次数了。
1: 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一种根治的办法，用上这个办法以后再也不用做按摩了，那对不起，人类目前没有这样的办法呀。
11: 只有知道跟只有你说的平常多注意休息，就加上这些理疗这些。
1: 我之前给你讲的休息是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它也不是必然有用的，因为真正的休息是很难做到的。拉伸、瑜伽这些各地的功法其实都是在做这种拉伸，做锻炼，是增强你对抗刺激的能力。你对抗刺激的能力强了，那么劳损就轻了，都有用。但是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干，吃点药然后就好了，再也不犯了。哎，你可以外用氨糖啊。
11: 氨糖是什么？
1: 氨糖是我们身体合成软骨的一种必备的材料，它也有消炎的作用。外用氨糖就是抹，往固定的位置抹，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修复的速度要大于你消耗的速度。你这边紧着抹，那边紧着刺激，紧着劳损，那也好不了。
11: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1: 哎，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11: 哦，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力气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偶尔出现头晕的话，这种应该吃什么药好一点？
1: 这是癫痫吗？这不是癫痫呢。
11: 应该是癫痫，家里人就以前就是觉得应该是癫痫。
1: 嗯，
11: 刚动火干了之后就会大频率嘛，就是刚干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1: 嗯，你说的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吧，我想象不到癫痫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癫痫的产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脑神经有损伤，就实实在在有伤口啊。就那缸为什么漏水，肯定是裂了，有缝，这个伤目前看是不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刺激够强一定会犯。现在没有人敢说我就能把癫痫完全治好，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11: 哦，那有没有什么药就是维持能好一点？
1: 维生素 K
11: 就是维生素 K 是吧？
1: 嗯，对他有帮助，就是这个钱肯定不白花。
11: 好的好的，
1: 嗯，
11: 那没问题了，就是这两个问题吧。
1: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1: 好，谢谢了。嗯，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唯有老孙说膝盖疼，查说有骨刺。完了，我老婆不让我吃钙片，说吃完了骨刺越长越大。不对，他说的不对啊，就是因为不补钙，骨骼强度不够，骨刺才会越长越大。骨刺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讲，家里用的菜刀，你拿着切菜切肉没问题，你咣当一刀砍在骨头上，刀是不是就卷刃了？卷的那个刃就是骨刺。刀卷刃有一个前提，大家说是骨头太硬，不对，是刀硬度太软，硬度不够，对吧？足够硬的刀是不会卷刃的，所以啊，骨头软，骨头才会堆积啊，才会变形，才会形成骨刺。所以不想长骨刺就赶紧补钙啊。但问题是我们补钙的时候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啊，要有足量的高品质的维生素 K2。 我今天看有人给我拿个钙，那钙还挺有名的，他说我吃他这钙吃好长时间了，那也不见好。

百合固精丸呢，你按照成人，我想想，四岁孩子按照六分之一的剂量，一天吃一次就行啊。关键是这药你们能吃下去吗？微友冰宝贝，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月经经期长，这次50天没来是什么原因？我31岁，没结婚之前也是月经不准，生完孩子20个月来的月经，40天左右都来。上次来月经特别少，到现在50天没来了。我强烈建议你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性腺轴的检查，垂体，包括卵巢这一系列，我们做一个检查，看有没有器质性病变。10有8 9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内分泌科还会给你做相关检查，看有没有什么事儿啊。总之就是要排除器质性病变，排除器质性病变之后，还得用中医调什么？调补气血，用气血补益的方式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就慢了啊，但是能解决。唯有一山一水一世界。他说我今年56岁，最近呢脑袋上总是有很多汗，手脚也不凉，晚上身上也不出汗，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用什么样的中药调理呢？白天就是活动一小会儿就有很多汗，运动量也不大，只要一动啊，别人都不出汗，我就出很多汗，这是为什么？气虚的表现。我建议你找个中医诊诊脉，给你用点补气的药啊。另外呢，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定要气血双补啊，不然的话光补气，血跟不上来，你的症状也不会减轻啊，一定要气血双补。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80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提凤老师。
0: 哎，你好。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我想问你好几个问题。
0: 啊，一个个说，不着急。
1: 我就是因为我免疫系统很差的，我生了很多的病。
0: 嗯，
1: 这最厉害的嘛，就是一个是B 细胞边缘的淋巴癌。
0: 哦，
1: 这个病呢，因为我有类风湿，还有呢干燥综合症。
0: 哦，哎呀，那你
1: 免疫系统的，还有呢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1: 我现在问你呢，就是有一个中医的医生说，还有冠心病啊。
0: 嗯，
1: 我本来想吃，就是吃那个纳豆激酶的啊。有一个中医医生跟我说，你有癌症不好吃，我想问一下。
0: 你有没有癌症都能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1: 他说容易扩散，他说。
0: 没有没有，他说的不对。
1: 对呀、
0: 纳豆激酶是溶栓的，按照他这逻辑的话，那我们得了癌症，那就干脆把所有血管都堵死就完了呗，那不就不扩散了吗？是不是？
1: 嗯。
0: 那不胡说吗？
1: 这是那我知道了啊。还有一个嘛，就是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吃叶黄素还有没有作用？
0: 没有用了，来不及了，现在吃没有用了。你当前最要紧的应该是改善免疫。
1: 田木老师，我阴虚很厉害了。
0: 那你就加那什么呗，你可以加归芍地黄啊，阴虚咱补阴呗。
1: 我现在就吃铁皮和
0: 石斛，吃石斛可以。
1: 石斛和那个孢子粉，
0: 孢子粉也行，灵芝孢子粉也行。
1: 吃了6年了，我们女儿一直买，一直买。
0: 嗯，可以可以。
1: 哦，谢谢你了，我其他没事了，就是问你呢，他们说我吃不来，要转移的都。
0: 不对不对，
1: 因为我是 B 细胞边缘了。
0: 我给大家。
1: 老师 ，B 细胞边缘就是惰性，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大家记住哈，这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保证身体各个血管的通路循环畅通，都是保持健康的基本要素。就是说这人你只要想上进，说我想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你首先得保证你脑子得是清醒的。
1: 嗯，
0: 你疯疯癫癫的你。

0: 怎么做事儿啊，对不对？人不管得了什么病，循环好一定对他的帮助是正面的。还有在肿瘤防治学说的诸家理论当中，有一个学派叫溶栓派。怎么叫溶栓派呢？就是这个学派认为，这个肿瘤，恶性肿瘤在人体里一旦形成之后，它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往各个血管的出口的地方形成血栓，它把血管通路要堵上。但是血管进口进入肿瘤这部分血管它是开通的，血管出口它全给堵上，它首先要造血栓。所以在癌症防治领域当中，有一门学派，除了就是这个什么免疫呀、这个学说啊，哈，靶向治疗啊这个学说呀，哎，各个理论的学派之外，还有一门是以溶栓为治疗手段的啊。而纳豆激酶是干什么呢？就是溶栓的。这个人呐、只要是对健康有追求，把血栓清干净都是没错的。不管是谁，他只要说，你只要把血栓一溶开，就会加速它扩散的风险，那这个人就是个250。明白吗？
1: 知道了。
0: 那血栓占血管比例能占多少？占到90%，人就喘不了气�儿了。人身体循环40000多公里的血管，如果都被血栓堵死，那人不早就死了？对不对？
1: 我那个造影造出来那个嘞，又堵了70嘞。
0: 那血管只要是通的，红细胞就能过去，循环就在，扩散的可能就在啊，它就能扩散呢、难道说血管都堵死了，人的血栓、人的癌症就不扩散了吗？它这个明显说不通的啊。
1: 那我知道了。
0: 哎，好了，
1: 谢谢你了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喂，你好。
4: 你好。
0: 哎，
4: 师傅老师，我说了啊、
0: 哎、啊，您说说。
4: 他呢，他老婆呢，这个脚呢，现在的重的推下来了。他的儿子还要点，就是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吧？
0: 我慢慢听啊。
4: 哦，
0: 他老婆的腿怎么了？
4: 他老婆呢，就是那个脚，这脚呢，以前是肿嘛，不是就肿。
0: 肿了，腿肿了啊。
4: 哎，肿起来了，肿起来之后呢，他吃了这个D2S0片
0: 啊，消炎利水的、利尿的啊。
4: 这个药片吃了之后是中退下来了，但是那个小腿后面还有那块要个肿，有一个肿块，就是像
0: 啊，还有个肿块，
4: 肿块还没处理掉，还留着吧，就是像什么些，他有能不能把这个肿块退下来，得这个意思啊。
0: 得搞清楚他那个肿块性质是什么。
4: 对，所以说他一破皮已经破过了，破皮已经破过了，这个肿块到底是什么？他是这么说的哈、这个脚呢，对一个筋了，扭上了时候，这个有一个肿块了。
0: 啊，筋拧在一起了。
4: 哎。
0: 啊，就是有个。
4: 就扭上时候，就这个后面那个脚腿后面那个肌肉上有一个叫做一个肿块了，这个肿块的现在就退不下来。
0: 哦，那是一个筋包，我们叫筋包，是这意思不？
4: 对对对，叫筋包嘛，对对。
0: 啊，如果是筋包的话呢，那我们用一些这个按摩呀、理疗的手段是可以揉开的。
4: 我和他们呢，他在用，他那是去贴的膏药也在贴。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暖宝宝也在贴，贴了之后还是总退不下来，就这个意思。还是这个老样子，还是这一块吧。
0: 你这样，上哪去啊？咱们是绍兴哈。
4: 对。
0: 到绍兴市人民医院。
4: 哪个科？
0: 可以

0: 到这个针灸理疗科。
1: 针灸理疗科就是相对于它的后面它有个康复科嘛，是不是？
0: 不，针灸科和康复科还不一样。
1: 不，康复科里面也有针灸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的意思呢？就是针灸打一下。
0: 主要是用按摩的方式把它揉开。
1: 按摩的意思我只是通懂了，就是那个用电疗。
0: 对，
1: 那种东西，对不对？
0: 对对对，用这些东西。肌肉啊，用这个脊柱啊，神经这些肌肉啊，我们用它们，看能不能把它捋开。
1: 对，我的意思，刚才我跟上一次我跟他讲，总体下来，这块肿，就是你这个肿的有没有变化？假如有变化的，这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对对对，看看这些。
1: 主要是个这个东西，最好是要切片的了。
0: 那倒不至于，因为我觉得先听你描述看，如果是筋包，那么这个事儿就不用，如果不是，是一个肉，那比如说是肿瘤，那就得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
1: 对对对，这个才主要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现在我的你的意思吧，先去整洁打一下，然后去做个理疗，做一个，
0: 对，先
1: 然后把这个包开一下，如果能融化，假如不能融化的话，那你要考虑那个，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
1: 啊，
0: 完了有什么结果再告诉我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哎，谢谢你啊
1: 啊啊啊，
0: 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哎。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268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个孙子啊，他有1岁左右吧，他那个有那个红痣，脸上有点红痣，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哪个地方有看这种
0: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这是鲜红斑痣对吗？
3: 对对对，
0: 是生下来就有的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0: 这得是皮肤科，而且得是激光美容这个科系才能治。你是哪里人呢？
3: 我老家是河南的。
0: 人现在你们平时上哪看病？你现人现在驻地在哪？
3: 我在现在在邵阳这边，那个小孩子在河南，就是老家那边。
0: 哦，哎呀，那你们能去哪？
3: 我是这样，他不管是在哪里看，只要是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就是说比较就是医院比较条件好一点的呗。
0: 你要是想奔好的话，那我建议你上上海九院。
3: 上海九院是吧？
0: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3: 哦，那你那边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有没有大夫的电话呀？
0: 这个事儿不用我给你推荐医生，我要是给你推荐人的话吧，打比方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医生，你可能半年都挂不上号，那不就耽误了吗？
3: 哦，对 对, 对，
0: 你应该是。你们自己择期选好你们的人和时间之后呢，挂上号，到那儿去碰着谁都行，就是人家能接诊，能给你看这病的，没有白给的。
3: 哦，那怎么样啊？杭州，
0: 杭州也可以啊。
3: 杭州哪个医院好啊？要是皮肤科的，
0: 能这个关键什么呢？这个必须得做什么呢？激光，他得做激光，做激光呢，那就上哪儿呢？上这个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
3: 浙大，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 哦，
0: 他们的皮肤科也可以。
3: 哦，行，
0: 就是这个病啊，第一能治啊，能治。第二呢，它的治法呢，现在主要就是以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激光治疗为主。那么激光是最好的，
3: 激光最好的。
0: 而且能治好，这你放心。
3: 光学就是那个小孩很小的。他就是疼痛，他能不能止住？我听说激光治很疼的，听说。
0: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疼，但是呢，他不可能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我给你推荐的是浙医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吧。
3: 行，叶峰老师，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最后给大家讲一讲，一到换季或者天气转凉，有些人就特别容易受风，不是感冒发烧那种，是脖子发紧，肩膀发僵，后脑勺发沉，严重一点脸发麻，眼皮跳。有人说颈椎有问题啊，是风寒了，敷一敷，贴个膏药。 中医不这么认为，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事儿的深层原因是肺。黄帝内经讲肺朝百脉，什么意思？心主血脉，负责把血泵出去，但光有血不行啊，血要想到达各个角落还要气来推动啊，全身的气都是由肺来调配的，由气推动血输送到各个经络脏腑，肺气足，百脉通畅，气血顺利到达头面颈肩，滋养四肢百骸。你肺气虚，气推不动，经络深处就得不到充养，尤其是上游末梢的区域就开始有反应。头为诸阳之会，对气血要求最高，气血虚了供应不上，他就头晕头沉，面色无华。老百姓讲说，受风不是风真的轻易的钻进身体里的，是你的肺气弱，对吧？胃外不固，外邪方可趁虚侵入，头面经络最先感受啊。换季受风的人说，我吃点药补贴高就行，但是明年呢再降温的时候，你肺气就不够了，早晚有一天你扛不住。所以把肺气补足，气血充足，风邪一直都钻不进来，头才可以保证自然清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6: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6: 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9: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馅儿马玉坤。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我和初恋相遇的故事。30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和我这颗小心脏啊，仍然是会不自主的就乱跳。被爱是幸福的，爱人是快乐的。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在你的人生中，你认为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说是结婚的时候，有人说呢，是第一次当爸爸或者是当妈妈的时候。还有人说是自己远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突然回家看望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哈，无论大家是怎么回忆你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因为你的爱有了寄托，你的生命有了延续。当你看到身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突然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流露出幸福的泪水，因为那是你源自心底的爱给你带来的快乐。而我成年之后的幸福是建军给我的，那是在1993年11月3号，真的连我自己我都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学长董建军，他用 让我有偿洗衣服为理由，骗我去了他的宿舍，给了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生日祝福。他要陪我度过我今后的每一个生日，他要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从我上大一，更准确的讲是从我入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的优秀的学长，他竟然主动的追求我了。这种幸福的感觉来的太不真实了，我不敢相信他对我说出的承诺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于是呢，他对我说完要我做他女朋友的时候，我马上夺路快速跑出他的宿舍，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然后不停地翻书，不停地背诵考试内容，反复地劝说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种幸福绝对不可能落在我扎西三哥的头上。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度过的。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我那个时候真是太想念奶奶了，太希望奶奶在我身边了，听我倾诉内心的复杂。就在这个时候，她来了，董建军来我们的教室了。他看着我，当时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一步一步地走到我身边，然后缓缓地坐下。我低着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他坐下之后清了清嗓子，真的，他当时清嗓子的声音都让我坐立不安。然后他缓缓地对我说，扎西三哥，我今天中午做的太唐突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我第一次在机场接你来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包括你每天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宿舍，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哪张桌子，你们每周日都去哪玩，我认识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也只是为了想了解你日常。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感觉，而且接下来你所做的一切呢，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让我感觉你越来越虚荣，以至于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刻意的回避你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哭着跑出教学楼，然后从你同学口中得知你家里出事儿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带着黑纱，而且从那以后你每周的周一到周六晚上六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九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包括你做手工做洗衣工我都知道，你的室友说你变了，变得不合群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不再虚伪了，你不再那么累的伪装自己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扎西三哥了。当我听完建军讲的这些话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 缘分真的很奇妙，它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对对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如果晚一年他再对我说，那我们也一定不会走得长远。那一年我读大三，他读大四。对于他来讲，如果说这一年他不对我说出那番话，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很多在大学谈恋爱的伴侣都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道扬镳。而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若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等我有钱了我就娶你，等我退休了我就陪你。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等你的人不在了，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两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不会掺杂任何虚伪的花言巧语的。他了解我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他知道我的心愿，并愿意帮我实现。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两个分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十天的时间，而在这十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吸铁石，它会把两颗心牢牢地吸引到一块儿，就像我和建军一样。在我们互相爱慕对方两年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上晚自习。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四下无人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偷偷摸摸地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啊，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虽然是提倡自由恋爱，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还是深深地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 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能不能得到进军父母的认可，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三家。啊，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有两家就把房子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了。临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了建军他父母，让帮忙啊照看点房子。所以说这一个四合院就剩下建军他们一家了。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他们那个大门呢都不大，门槛还特别高。啊，你要是说两个人呢，一人抬一台自行车，那你这个门你都进不去了，你挺窄的。进了这个大门呢，它是有一条3米多长的过道，然后拐个弯呢就到院子里面了。南面呢是有3间房，西面有2间房，北面也有3间房，但是东面呢是一堵墙。墙上的月亮门啊，是让人用砖给砌上了。其实建军家他这个四合院呢，就是当年老北京那些大户人家的一个西小院。这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门和窗棂上还雕着精美的图案，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还有2-3棵枣树和石榴树。槐树下面呢是有一个自来水管，旁边用水泥砌了一个4方的洗手池，早晨洗漱啊洗菜啊都。
12: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2: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19: 在这儿接水。我刚到建军家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洗手盆这儿洗菜呢。看到我之后就马上把菜放到了那个洗手盆上，两只手在自己的围裙上就擦了一下，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叫了一声阿姨，他母亲笑着答应了一声，就充满喜悦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笑着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啊，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儿的，我家建军儿可真有眼光啊。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马上就对她说了一声大姐好。这时候她大姐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我走过来，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走，去我屋坐一会儿。我说，不了姐姐，我先帮阿姨洗菜吧。姐姐马上高声说，哪还用得着你呀、啊、让建军建国他们两个干去。然后就喊，董建国，你别在屋里偷懒啊，快点出来见人。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从西屋出来一个跟建军长得特别像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浓眉大眼的，挠着脑袋笑嘻嘻的对我说，姐姐好。我也说了一声你好。然后建军母亲呢就对我说，你先跟建雅去他屋里坐坐，我这儿啊就让他哥俩帮忙就行。
1: 等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让他做饭。咱们娘仨。

0: 聊天。我看了一眼建军，建军就点头示意我跟大姐去。就这样，我跟着建雅姐去了她的屋子。建雅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留校了，当时正在考博士。在她姐姐口中，他们家建军读高中的时候，要不是堕落了一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而建军的弟弟建国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在他姐姐眼里，建国就是个书呆子，考入清华大学的书呆子。这是一个什么家庭啊？原本在西藏山南，我能考入北邮，就已经成为敬老院乃至整个泽当镇的骄傲了。没想到在建军他们家，我原来是学习最差的那一个。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们的家庭能否容下我这个在西藏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就在我因为这个事儿陷入沉思的时候呢，建雅姐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好姐姐的问话呢被赶回来的建军爸爸给打断了。姐姐听到爸爸回来了，快速地跑出屋子，然后一把搂住了爸爸，一边接过爸爸手里的公文包，一边说：董大教授，咱们家今天来了一个贵客，你大儿子把他女朋友带来了。建军爸爸说：我上周就知道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跟建雅姐站在一起的建军爸爸，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建军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建军妈妈和姐姐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给我讲述着建军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经历青春期叛逆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说我跟建军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对儿。他从小到大呢，都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口中那个懂事儿听话的孩子，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母亲是高中老师，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竟然到了高中的时候也会迷失自我。他在上高二的时候呢，就突然迷恋上了港台明星啊，然后他就每天抱着吉他啊，在后海跟一帮玩音乐的同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弹吉他唱歌，因此耽误了学业，还给阿姨气出了心脏病，险些要了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建军得以迷途知返。虽然没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顺利地考入了北邮，成了我的学长，成了我的恋人。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也回忆起自己在高三那年，因为自认为的自卑心理，影响了高考的正常发挥，最后没有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既然我们曾经都迷失过，既然我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迷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不会再次隐瞒了。因为我相信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牧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 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填饱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我是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敬老院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等等与我有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阿姨和建雅姐。而当我这些经历都说完之后，阿姨和建雅姐刚才那种滔滔不绝、此起彼伏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两个人的表情无比的骇然。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对我说：“那你天宝叔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啊？”我又如实的把天宝小叔他在西部四省从事的牛啊、马呀、鹿啊，还有虫草的生意，告诉了阿姨和建雅姐。建雅姐听完，马上对天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小叔的生意产生了兴趣，他问我在西部做牛马生意，是不是要赶着牛马走啊？是不是像电影里佐罗那样戴着帽子骑着马？看着建雅姐无比的求知欲，我就给她把在西藏的高山、草原、沼泽、戈壁以及沙漠赶着这些大牲口迁移的辛苦讲了一遍。就在她津津有味的听我讲的时候，阿姨让我和建雅姐先聊着，她要出去看看叔叔的饭做的。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然后起身就出去了。我也站起身，目送阿姨走出了房间，然后就又在建雅姐的催促下呢，继续讲天宝小叔的工作经过。可能对于建雅姐这种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祖国的西部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民。他们以放牧为生，骑马驰骋，爬雪山，挖虫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像我这样能够走出西藏来到北京上学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少的。他们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西藏，没有走出过青海，他们也根本想象不到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跟建雅姐讲天宝小叔和西藏的景象的时候，建国过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等我走到屋里，就看到建军的脸色有些不对。叔叔也尴尬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先是问建雅姐，博士备考准备的怎么样了？说你要想留在北师大教学，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妈我是高中老师，所以你绝对不能比你的父母差。说完建雅姐 又对着我说，姑娘，我家建军是咱们家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原本能考上清华的，就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努力，结果考了一个邮电大学，明年大学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呢。等你毕业了也得分配工作，这要是能在一个城市倒是好，要是不在一个城市可就遭罪了。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建军，然后点点头说，是的，建军下学期开学就会有单位过来要人了，到时候可能会分配得很远，我也努力学习，争取跟他分到一座城市去。在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呢，都是有安置卡包分配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都不愁没工作，不愁没有铁饭碗，尤其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会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学校来抢人。所以如果我想和建军分配到一个城市，那我大四就得努力再努力，争取有机会呢让用人单位来争抢我，这样我就有机会选到建军分配的城市，在一起的几率还要大一点。可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遭来了阿姨的冷笑，邮电学院还真没听过有哪家国营单位去北邮抢人的呢。叔叔马上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来扎西同学尝尝我做的拔丝地瓜。就这样，第一次与建军一家人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虽然我心里依然深爱着建军，但是我内心的自卑让我有意无意的就渐渐的疏远他。其实建军也马上感受到了我的顾虑，但是从小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再加上他也曾经迷失，所以他对母亲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的，以至于在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我寒假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选择回西藏山南，尽管天宝小叔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过年回拉萨，并告诉我他在拉萨已经安家了。其实自从天宝小叔跟次丹多姐开始做生意以后，小叔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这次在拉萨安家了，想让我跟他一起在拉萨过年。可是当时的我呢，就只想通过这一个寒假多多查询一些资料，为自己大四的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前能给自己争得一个优先选择工作城市的主动权。于是当时的我就拒绝了天宝小叔的好意，整个寒假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农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每天150,000字的阅读量让我积累了很多新行业的知识。真的那个时候啊，电脑没有这么普及，所有的日常的琐事、学习资料都必须在自己的脑子里记着。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年啊，手机没有存储电话号码功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能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等到手机能够储存电话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几个人的电话呀？ 人身体上所有的

器官，只有大脑是越用越好用，越记东西，脑袋就越好使。这个事儿啊，它跟年龄不挨着，主要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用心程度。我那个时候呢，是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知道，只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多了，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的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能赚钱了，以后就让我努力学习，争取也能留在北京。如果也能进他们局里，那等我毕业了，他就跟他父母谈论结婚的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大四寒假前，我只收到了济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我要看望2年多没见的天宝小叔。一方面是告诉小叔，我现在根本花不了他给我汇的这么多钱；二来也是想看看小叔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怕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您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我这个从小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的1月20号，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当时是小叔去机场接的我。这2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他比奶奶过世的时候要年轻许多。虽然脸上满满的高原红，但是皱纹不是特别多，而且头发也没有多白。最主要的是穿着一身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一身西装，站在接机口举着"扎西"三个的牌子。我戴着黑色墨镜，拎着皮箱，悄悄走到他跟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又举着牌子向人群看去。小叔竟然没有认出我。我清了清嗓子，用藏语说："请问您是左天宝吗？"小叔这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摘下墨镜，看到小叔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大姑娘2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5: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6: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7: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5: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6: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1: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她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升职加薪，
4: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融资，
6: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7: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移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2: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3: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2: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3: 哎呦，哎呦喂！
4: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4: 节假日，
3: 一年365天无休，
4: 每天24小时待命。
3: 待遇，
4: 免费工作，
3: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0: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经书《大智度论》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广结善缘，拔除人心障碍，清除苦楚，使之明晰如日。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扰乱心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影响我的心情了，让我不开心，让我思来想去，吃不好睡不好了。哎，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个究竟。就是为啥，怎么会这样呢？是谁在害我呀？为什么厄运总来找我呀？等等，非要问出个究竟，问出个结果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正所谓随心随性，随遇而安。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
7: 当你再去追问出一个结果的时候，新的烦恼就又出来了。修善之人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福祸相依的。富人有富人的苦，穷人有穷人的难，为官有为官的身不由己，百姓有百姓的千头万绪。所谓修善，既是把别人需要的，恰好自己还拥有的舍出去，把内心过分追求好高骛远、嫌贫济富的心气儿，用来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曾经困扰你的烦恼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广结善缘，清除苦楚。啊，说简单点，就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痛苦、纠结的事儿，只要自己能够学会放下，把精力、思路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自己学会跳出来，一切就都好了。就拿我来说吧，昨天我们讲到了我去我对象董建军家，本想着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可是因为我这个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身份，配不上书香门第的建军，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其实啊，想想建军家阿姨不同意我与建军在一起，作为一位母亲来讲，一点错都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啊？建军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而我却只收到了济南的录用通知。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这种感情一旦毕业了，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若不去济南，就等于丢掉了铁饭碗；我若去了济南，就等于丢掉了我与建军的爱情。这两种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选择哪一个都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回到了拉萨，见到了跟我阔别两年之久的天宝小叔。小叔在我的感情问题上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开导。但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小树这样，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口爱军情，还是那排房子，但是我曾经熟悉的面孔又减少了两位。上一次还说谁也不能缺席，但是终究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 平错爷爷和杨家母了。其余的人有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住进来的，还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住进来的，包括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刚住进敬老院的。但是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带了礼物。虽然我还没有毕业，虽然我还花着天宝小叔给我的钱，但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为什么要种树？前人为什么要考虑后人？还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念。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把我被济南工作单位入招的这个消息呢，是分享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大家听到是铁饭碗之后都非常高兴。看着大家喜悦的表情，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心愿是要让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他们体会到有儿女关心惦记的归属感。而这个心愿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张嘴闭嘴说说而已。可是以我还有建军的工资收入来分析的话，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错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六名，有上高中的，有读初中的，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平错爷爷皱着眉头问，天宝啊，这六个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这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你要说你生意做得好，买卖做得大，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到老了也好有个伴儿啊？你马干娘活着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能说个媳妇儿有个家，现在家是有了，媳妇儿没说到，却养了这么一帮娃娃。天宝小叔笑着对平错爷爷说，找老婆不就是生娃娃吗？现在有现成的娃娃了，就不用讨老婆了。平座爷爷严肃地说，胡闹，那讨老婆就是为了生孩子，那讨老婆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家，老了好有个伴儿。再说了，你这些娃娃哪个是你亲生的呀？天宝小叔听完平座爷爷的话之后，仍然是笑着对平错爷爷说，正是因为没有亲生的，所以这些孩子就都是我亲生的。如果真要找了个媳妇儿，生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那对现在这些孩子就一定不公平了。再说了，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年轻的时候都过来了，别说现在这个岁数了，自己一个人都过得习惯了。我常年在外，雇两个大姐帮忙照看着家，照看着孩子，挺好的。这些孩子啊，也都是我在贩卖牲口的时候，有在牧场收养的，有在半道捡的。您不知道啊，当年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在牧场做工，我就想起喜儿为了上学 自己去牧场挤奶的事儿了。您当年不也是不让喜儿去挤奶，然后拿自己的钱供喜儿上学吗？啊，那您能做，我就不能做了？我感觉您那个时候好像没我现在富裕吧。平措爷爷听了天宝小叔的话，苦笑道，那个时候有啥挣钱的道啊，攒那点钱也全都是从牙缝里攒的。但是现在这扎西三个，哎，挺好，不白疼。天宝小叔接着说，您那会儿没钱都能供喜儿上学，我这会儿有钱了，喜儿也长大了，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三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他们好，为了孩子他们可以承受所有委屈。而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面对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该怎么回报他们？我又怎么能够回报他们呢？仅凭我工作赚的那点工资，可能等到我有能力之后，估计连不到50岁的央金阿姆也等不起了。就这样，我在山南敬老院陪各位爷爷奶奶们过完葬礼春节，就又回到了北京，正式为大四毕业论文做准备了。在小叔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小叔又给了我5000块钱。我说不要，之前会给我的钱都没用，我在学校做手工洗衣服赚到的钱就差不多够生活费了。小叔听完严肃地对我说，喜儿，首先小叔现在有钱，小叔现在供6个学生吃喝用度都能供得起，就更不差你这点钱了。其次，小叔虽然没文化，但小叔知道做一件事儿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现在上学啊，就专心致志上学，上班就一心朴实上班，小叔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做生意。小叔想收养孤儿，那也是小叔做好生意之后赚到钱了才收养的。你就算想回报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也得先把大学读完，然后把班上好，把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去做的事儿。所以这5000块钱呢，你收下，一来去你对象家别让人瞧不起咱，别让人家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小叔

要先强大自己。学生的强大就在于掌握多少知识，工人的强大就在于增加多少产量，而生意人的强大就在于赚了多少钱。对于我想要快速实现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对小叔说出的心愿，那做生意就是我最快实现心愿的方式。在小叔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回到了北京。早在1994年啊，我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未来是无线电通讯的崛起时期，大哥大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都是北京的大老板，万里挑一的人物才拥有的。虽然传呼机也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拿着传呼机找不到电话的尴尬也非常多。那个时候啊，个人家里安装一部电话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往往都是一条街的小卖部安装一部电话，负责整个一条街的居民使用。所以即使有一少部分人已经拥有了传呼机，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便利。主要的原因呢，是公用电话没有得到普及。而到了我95年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电子通讯行业的迅速崛起，北京的大街上、校园里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安装了公用电话亭。通过我在学校撰写毕业论文查询到的资料，我觉得传呼机的时代到来了。从南方进购传呼机，然后到北方来销售，一定能快速地赚到钱。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我也才有机会在建军父母面前找回一点平衡。其实从西藏回来之后啊，我也考虑了很多。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找个伴侣共度此生，也并不是只为完成心愿。就像小叔一样，为报答奶奶对他的恩情，选择了养牲口挖虫草，为了供我读书选择了做生意。并且由于小叔心地善良，做事实在，所以他的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赚到了好多钱。而他赚到钱之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收养孤儿，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小叔没有失去他的生意，也没有失去我，更没有失去他收养的那帮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为我回报敬老院的心愿努力，一边与建军共建美好的爱情呢？只要我不去济南，我们就没有分开。只要我做生意，我们的感情就不会被距离和工作时间所阻碍。小叔给了我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完全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钱。建军可以在家尽孝，我可以做生意赚钱。就这样，我把我的想法跟建军说了。建军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我所丢弃的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考虑到现在他的父母也不同意，等去了济南，一旦按部就班工作之后，那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思来想去呢，也赞成了我的想法。但是做什么生意赚钱最快的？我当时就跟建军说，我准备做 BP 机、传呼机的生意，并且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市场前景。传呼机一定会在公用电话普及或者是相对普及的城市快速普及起来。
而当时的北京刚好就属于这个时期。

所以我拿着5000块钱啊，去南方购买了传呼机，回到北京来销售。一部传呼机最少可以赚到500-600块钱。然后又在建军的帮助下，先后了解到济南、郑州、沈阳、哈尔滨的公共电话普及情况，也先后在第一时间占有了传呼机市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在1998年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座城市，用过传呼机的人，可以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用的是我提供的传呼机。用小叔的话讲，做生意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不瞒大家讲，我从1995年啊，用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啊做本钱，开始做的传呼机的生意。到了1998年夏天，我和建军盘算了一下，我用了3年的时间，赚到了102万。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个100万。那年我26岁。我跟大家讲，1998年，当年的北京二环里有很多的平房，10几平、20几平，啊，都在那个耳朵眼胡同里。100万能买10几个这样的平房。要是买楼房呢，北京城内的4个区也就是4000多一点儿。买2个100平的还有富裕，就连建军他们家的四合院也才80多万。所以说100万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有钱人了。这些年我做生意虽然是走南闯北的，不过每个月最少也能跟建军在一起待上2天，赶上他休假的时候呢，还能帮我忙活忙活生意，也会跟我去深圳住上几天。虽然是没有得到他父母的同意，但是我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去他们家看望看望二老。我原本以为我赚了这么多钱了，可以跟建军商量结婚的事儿了。结果再次去建军家的时候，被阿姨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你和建军都是大学毕业，建军分配到了北京邮电局，现在事业上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八成你是他们这行学历最高的吧。钱是赚到了，但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你看看现在，全国都在下岗清员，这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有文化、有才能的年轻人腾出发展空间吗？不然你们总这么飘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我看呢，不行就让他爸找找人，把你弄到建军他们单位，从头开始，起码稳定。阿姨一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包括她对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和建军好，也算挑明了告诉我，只要我同意留在北京邮电局，那么其他的事儿，她和叔叔就会给我办妥了。但是正如我之前讲到的，人的一生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也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忘记初心的人了。阿姨后来跟我说，她本以为她对我说出那番话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但是我的沉默让她怀疑我对她儿子的感情是否真实。然后见我没回答，就直接回自己屋了。
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于是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和建军家阿姨之间又产生了隔阂。就这样呢，我依然在北京深圳两地跑着，做着我的传呼机生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建军和我的联系突然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从前是每天至少都要通一次电话，到后来呢是每周通一次电话，而且说不上两分钟就草草挂断了。我猜想建军心里应该是有别人了。那段时期我的生意啊也没有之前那么赚钱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呼机的生意好做，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自然生意就不那么好了。于是我就在1998年10月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的变化快，还是西藏的变化慢，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包括已经88岁高龄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央金姑姑也没有一点老态。大家看到我之后，依然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平措爷爷说说话就会流眼泪，还总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人老了都会这样，他们记得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过去，却忘记了没有你陪伴的每一个现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一则故事。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参加宴会，即便是自己吃饭都吃不利索，但是他依然用颤颤巍巍的手把桌子上的饺子往自己的兜里装。他说要装回家给儿子吃，因为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吃饺子。在老人的世界里，正因为有孩子的陪伴，他们才能记住过去生活的点滴，而对于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甚至连昨晚吃了什么都不会记得。唉，看到敬老院里又增加了一些全新的面孔，还是当年的七间房，曾经一间房子住两个人，现在一间房已经住到三个人了。央金姑姑说，屋子里人一多，环境就差了。她和新来的护工，两个人打扫起来也是有些吃力的。而且有些老人，棉裤都漏棉花了，还有的没有棉鞋，一到晚上就不出屋了。有的床咯吱咯吱的响，被子也是补丁上补丁，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都是带着补丁的。在我的询问下，央金姑姑说呀，现在泽当有很多没有资格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是有孩子的，
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棉衣呀、棉裤啊、棉鞋呀，都是穿了好些年的，坏了呢就补一补、缝一缝，就这么将就着。他家孩子生活也挺艰难，所以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看到这些呢，又听到央金姑姑跟我讲的，我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放弃铁饭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跟建军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那我完全可以同意建军阿姨的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同意，就是因为我当初许下的心愿，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感受到有儿女关爱的温馨。想到这儿呢，我就直接让央金姑姑带我去找了敬老院的院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的院长也换人了，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妇联兼任的。见到院长之后，央金姑姑就向院长介绍了我。院长一听我是当年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扎西桑格，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亲切。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院长。第一个决定啊，是要为整个的泽当镇所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每人买一身过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包括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我要翻新敬老院，给敬老院起三层楼，一来是可以容纳更多人，二来大家住起来也舒适些。就这样，等我把这些事儿跟院长说完之后，院长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啊，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是被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粮食喂大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能力就这么大，以后赚到钱了我还会继续做啊，所以说不要对我的事情做任何宣传。院长明白我的意思之后呢，也就没有强求。就这样，第二天院长带着翻盖敬老院还有为所有老人添置过冬衣服的费用清单啊，就到敬老院来找到我了。按照我的要求，三层的楼房呢是留出来三间，一间做洗澡间，一间住护工，一间食堂，其余的呢是全部都用于老人居住。这两个决定啊，让我花掉了20多万。但是建军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更让我意外的是，建军家的叔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还发动了他们的大学老师捐款，又采购了200床被褥。半个月以后都从北京邮寄到了山南敬老院。等到11月10号的时候啊，那所有采购的物资啊都顺利的抵达了山南敬老院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二天啊，先后跟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啊、央金姑姑还有院长，我就辞行了。临行之前呢，我还特别的嘱咐院长，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标准，把敬老院里的三层楼房保质保量，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院长啊，当即就答应，过完年天气转暖之后，马上破土动工，
半年时间内肯定竣工，让老人都能搬入新家。就这样，我把相关的事宜交代清楚之后，留下了翻盖敬老院所需要的款项，就回到了拉萨。啊，终于在回北京之前，见到了三年未见的小叔。小叔也是为了见我，匆匆忙忙的从玉树赶回拉萨。在见到小叔的时候，让我很意外，这才三年没见，小叔的头发就全白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小叔这三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啊，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结果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啊，小叔的鹿场啊，这个鹿啊闹了一次病，损失了40多头正在产绒的鹿，直接就导致今年的鹿场亏损了。然后今年的虫草价格呢，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小叔不忍心让挖虫草的农民啊来承受这份亏损，他依然还是按去年的这个收购虫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虫草。同时，他为了避免病死的鹿流向市场，他把那些病死的鹿一把火全都烧。小叔带我参观他牦牛肉的冷链加工厂的时候，就对我说，咱们自己就是做肉食品冷链加工厂的，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啊，现在广东、广西、江浙一带吃的冷链牦牛肉都是从咱们这儿运出去的，保质保量才是做生意的王道。我绝对不允许我生产的牦牛肉有任何的病牛、死牛肉的掺杂。更何况一头鹿啊，一身都是宝贝，有吃的，还有用来做药的。所以对病死的鹿，更不能胡乱的卖给收鹿的人。赔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再赔钱，咱们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会遭到报应的。我一边听着小叔的教诲，一边跟着小叔在牦牛肉的加工车间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好几个残疾工人，啊，有腿不残疾的呢，负责切割；有手臂残疾的呢，负责分拣。还有聋哑人负责装卸。看到这儿，我就很不解地问小叔，你雇佣这么多残疾人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吗？小叔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好在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没有白读啊。但是小叔理解的民营企业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照顾民众的利益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呀。如果你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这些你照顾的人岂不是还会面临下岗？小叔听完笑着说，小叔今年啊是遇到天灾了，这个谁也避免不了。但是喜儿啊，
你看小叔的用人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人尽其用啊。每一个下岗工人对待咱们厂子，那就像对待自己家一样，干活认真还卖力。因为小叔给他们的报酬多呀。你要知道，如果小叔不用这些残疾人，那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了。小叔刚出狱的时候，和这些人一样，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愿意用我，若不是好心的牧场收留小叔，小叔也不可能有今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未必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被好心人帮助过，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我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呢，感觉小叔真的比我活得通透。小叔的干儿子跟我说，在他工厂里上班的这些残疾人赚到的工资跟正常人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区别对待。而且小叔呢还对他收养的这些孩子说，努力学习，将来自己闯出一片天啊，别指望爹在工厂里给他们留任何位置。爹的工厂是民营企业，他只是暂时帮人民经营而已。当年小叔已经55岁了，没有老婆，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赚再多的钱，没有传承又有什么用呢？而小叔对他们这些养子养女说的话，就足以回答大家的疑问了。把善良传给孩子，把企业留给人民，这才是民营企业。我当时听到小叔现在所做的一切，感觉我这个大学生啊，还没有小叔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思想通透。但是我当时啊，我的钱也所剩不多了，看到小叔现在遇到困境了，我拿出50万交给小叔，让小叔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小叔说什么也不要啊，他让我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结婚安家，毕竟我还年轻，跟他不一样。那我对小叔说，当年你赚到钱了就给我上学用，自己手里都不留钱，我现在也赚到钱了，而且我暂时没有结婚打算啊，想趁着这个时期再赚2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对于我这个不搞生产的人来说，根本用不上这么多钱。那就这样呢，辞别了小叔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啊，建军到机场接的我，我就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啊，都一五一十的跟建军说了。建军对我的做法一直都是支持的，而且他父亲对我做的一切也表示称赞。我听完之后呢，心里对我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不少信心。但是当我提出要去家里看望二老的时候，被建军拒绝了。啊，他改变了话题，提醒我传呼机生意的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让我进货的时候注意点。结果我在北京啊，跟建军小聚了2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了深圳。啊，在深圳过了1999年的元旦。虽然这个元旦是没有建军的陪伴，啊，但是我这些年做通讯生意的合作伙伴啊，就一起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我们这些外地人啊，在深圳一起过的元旦。期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大城市啊，传呼机已经饱和了，但是小城市才刚刚开始，
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我当时也在想，是继续做传呼机生意，还是转向做手机或者是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从前一直跟我合作的刘宏伟刘总找到了我。他跟我说呢，他的公司啊，现在资金上出现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他现在有一批价值60万的货，可以低价30万转让给我。这事儿他谁也没说，就直接找到我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就想正好把这60万的货在小城市销售完再转行，而且还能帮助到刘总，两全其美嘛。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5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一刻我脑袋嗡了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努力和辛苦，就剩下这些钱了，然后全被他骗走了。当我缓过神儿啊，我马上要报警的时候，刘总家隔壁的东北菜馆的老板就看到我了。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他就把我让到了他的饭店，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是递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刘总4天前交给他的，告诉他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我手里。我当时快速的撕开信封，打开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的事儿，算是彻底落实了。简单的几行文字写着：“马总，对不起您，真心的向您忏悔。我孩子得了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我破产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你可以报警抓我，我无怨无悔。但是我恳求您给我点时间，等我孩子骨髓移植成功后，你再让警方来抓我。您对我的帮助，我们全家一定永远铭记。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奉还；如果没有机会，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加倍偿还您。罪人刘宏伟。”在他的名字上呢，按了一个已经变黑的血手印儿。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你孩子有病了，你干嘛骗我呀？又不是我让你孩子得病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真报警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了奶奶常跟我说的话，说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坏人之所以做坏事做恶事啊，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奶奶还说，往往很多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所以在当时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咋想的，我选择相信了刘宏伟，我相信了他在信里对我说的一切。当即我就拿起手机给刘总的传呼机上发了一条信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当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把传呼信息发完以后，
我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我的住处。回到住处的我呢，躺在床上，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建军说这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以为是刘总发来的信息，结果我收到的却是建军要跟我分手的消息。我马上就把电话回了过去，是建军的妈妈接的电话。他对我说，建军等了我4年多，他等不起了，希望我以后不要打扰他生活。他要结婚了，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他们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听完了阿姨的话之后呢，我恍然大悟，难怪建军这半年多呀对我不冷不热的，看来他真的有人了。那一刻我死的心都有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我只知道啊，在后来的一周里，我手机传呼机都关机了，那些天是真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完全把自己封闭在那所房子里，整整待了7天。7天是吃不下也喝不下，整个人就是完全瘫软在床上。到后来就整天浑浑沌沌的睡，直到突然有一天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打开房门，见到门外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直接晕倒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0: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秋天干咳无痰之人很多，其实呢，咳嗽还有一种情况啊，有无痰的，他就有痰的，一天到晚都在咳白痰呐、稀痰呐、泡沫痰呐，哎，这样的人也不少，而且经常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咳痰，嗓子里永远是糊了一层东西，不咳出来呀，哎，呼吸都不畅快，受点凉痰就更多了。有的人呢，用化痰润喉之物，喝很多水，压不下去，反反复复。中医认为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痰是从肺里出来的，但是肺不是生痰的源头，它是一个贮存痰液的容器。而痰产生的源头是脾，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水湿代谢不掉，就形成痰湿。痰湿往上走，存在肺里啊，就变成我们平时咳出来能看见的痰，所以化痰是不够的，那只是清空了肺里的痰湿，脾胃这个造痰的源头还没有得到纠正，咳痰自然反反复复，而且脾的状态也影响肺的状态。脾土生肺金啊，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啊，脾和肺是母子的关系。肺的气血能量靠脾来供给，平时我们吃生冷、吃油腻、思虑过多、久坐不动，最先伤的就是脾阳。脾这个母亲虚弱，就没有办法输送足够的气血津液，肺这个孩子就跟着气虚没力气，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因为肺不只是管呼吸呀，它还通调水道、司呼吸呀，全身的水液代谢、湿气的排泄都要靠肺气来推动，还要脾肾配合协调。如果肺气亏虚，推动力不足，脾产生的痰湿，身体代谢不出去，就排不走，就只能存在肺里。所以大家知道了，这种长期反复受凉加重的泡沫痰，是脾虚生痰加肺虚无力排痰双重问题的叠加。所以只有脾运化得力，同时把肺气补起来，养扎实， 啊，脾肺协同发挥作用，让肺通调水道的功能恢复正常，身体才能自主代谢水湿，减少痰湿的生成。脾胃弱的人呢，秋天养肺就得管住嘴，生冷油腻的尽量少吃，把生痰的源头管住啊，用点老陈皮泡泡水，煮煮粥，帮助健脾化痰，也可以用紫苏配点生姜煮水喝，温一温肺气。平时呢，多吃点山药，温和养脾胃。提醒大家啊，这些手段呢，适合平时就怕冷、痰液清晰的人。说我这痰液黄黏、口干上火，你用这招不行。如果咳痰的问题拖得比较久，早上起来一直要咳痰啊，受凉就加重啊，光忌口和食疗就不够了，那就得上医院。那用什么东西能够温和的补肺气呢？哎，冬虫夏草。这个虫草啊，性平而味甘，归肺经和肾经，能补益肺肾，止咳化痰。文房四考里记载过一个啊，这个清代的旧事啊，说乌镇有一位叫孔玉堂之人，他的弟弟虚损，常年出虚汗，特别怕风怕冷，哪怕是盛夏酷暑也得待在密闭的帐子里面，不敢吹风。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就是现代也有很多啊。然后呢，病了三年，请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不见起色。然后有个亲戚从四川做官期满回乡，带来三斤冬虫夏草，家里人呢，就每天拿虫草搭配荤素的菜肴炖了给他吃，慢慢的身体就一点一点复原，最后完全痊愈。这个文房四考里啊，确认虫草能够固护肺气，充实肌表，之后遇到同类虚损的情况，用完之后也有同样的效果。这个事情啊，在同乡啊是广为流传的。这个故事呢，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虫草它能培补肺肾之本，它不是单纯的去压制咳嗽，它是把亏虚的肺气养回来，肺气充足，身体固摄代谢水湿的能力恢复，就不容易反复的生痰流痰。现在普通老百姓啊，用虫草调养比当年的人方便多了。现在这个虫草技术呢，把虫草的核心成分通过发酵培养的方式复制出来，得到了发酵虫草菌粉，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跟天然虫草是高度相近的，价格也非常便宜亲民。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啊，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方向。好，健康话题讲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9: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0: 手机尾号71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1: 哎，你好，铁峰老师吧？
2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1: 我先问，晚上睡觉这有些胀胀的，肚子里面这里。
20: 晚上胃胀啊？
21: 嗯，白天没胀，起来了不胀的。
20: 你
21: 晚上睡觉？
20: 你每天晚饭几点钟吃？规律吗？
21: 我吃的也还早，差不多中了6点钟吃的。
20: 晚上6点钟吃，那你晚餐一般能吃多大量呢？吃得饱不饱？
21: 还好嘛，我有时候还得为怕睡觉站，我还特别
20: 还要少吃一点，是不是？你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21: 你满三十进来，一年差不多啊。
20: 有一年多了啊。您多大岁数了？
21: 65。
20: 哦，65岁。那个查过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21: 查过，还很早以前有过的，有过，我吃药，那现在肯定体检啊什么查是没有。
20: 现在是没有的哈。
21: 嗯。
20: 好，心情怎么样啊？最近呢？
21: 心情嘛，有时候嘛也不好，也有的，也好还好，不是还特别不好。
20: 啊、嗯，你这样吧，你上街买一种药叫越橘饱和丸，越橘饱和丸啊。
21: 越橘饱和啊。
20: 对，然后配合益生菌吃。
21: 睡眠也不好，睡眠嘛也不好，还早晨起来。还有点水肿。
20: 那对，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吧？你吃越橘饱和丸加什么呢？加益生菌啊、哦。晚上吃的东西尽量清淡一些
21: 啊、哦
20: 不要搞得很油腻啊、哦。
21: 嗯嗯
20: 嗯
21: 啊、哦，好的。
20: 嗯，好。
21: 水肿是早上起来碰见水肿也很长时间来说是。
20: 早上起来水肿，这是阳虚啊，肾阳不足啊。
21: 哦，
20: 嗯，晨起的时候是阳气升腾的时候，你升不上来，然后呢血液循环不好受阻。平时我让你们吃纳豆激酶呢都是有用的。嗯，好吧。好嘞，再见
21: 啊。
20: 哎，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0: 手机尾号074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2: 啊、你好。
2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2: 是吗？
20: 哎，是的，您请讲。
22: 哦，我就说我这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20: 什么周炎？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我听明白了。然后呢？
22: 然后反正就是像吃药打针，感觉还是腰疼啊，屁股疼啊。
20: 还疼啊？哎呀，这个病啊是个世界性疑难问题啊，疼是它的主要症状。那个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一些免疫疗法、生物制剂疗法。但你要是还疼，我给你找个疼痛科医生好不好？给你想想办法，怎么能够缓解疼痛，行不？
22: 啊，好。
20: 那这样，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在这方面就是高手，我们俩好，我把他请来，我让你俩对个话，行不？
22: 好，可以。
20: 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20: 单老师你好。
23: 哎，铁峰老师好。
20: 哎，我可给你出个难题啊，单老师啊。
23: 哎，
20: 我这儿来了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疼，他现在主要问题是疼。哎呀，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都跟着疼啊。这个事儿落到你们疼痛科，你们怎么办呢？
23: 嗯，
0: 铁峰老师，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话题。强直呢，它主要是这个累积的是最先累积的骶髂关节，然后是腰椎、胸椎、颈椎的小关节。所以患者都会有最先可能是臀部、腰部的一些疼痛。主要的问题呢是腰神经的后肢的问题，以及骶髂关节的问题。我们疼痛科的做法呢，就是除了我们要正规的内科的治疗，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很多的药物，包括免疫制剂这些的常规的药物的治疗之外，如果说他的这个底部腰底部臀部的这些位置还有明显疼痛的我们要看他的骶髂关节的 CT 磁共振，还要查体，如果集中在骶髂关节周围的这个疼痛的话，我们可以疼痛科可以做微创介入的治疗。怎么做呢？在 CT 引导下，把我们这个射频针啊穿刺到骶髂关节的这个关节缝里边，进行射频热凝的治疗，就把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感觉神经给它破坏掉。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骶髂关节相关的疼痛就会明显好起来。包括它的腰痛啊，我们腰椎的这个腰很多的腰椎的疼痛，它这个骶髂关节我们用射频，腰痛呢，它这个小关节的有个分支呢，主要是腰神经的一个分支分到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做相应选择性的在 B 超引导下或者结合 CT 精准的穿刺到这个小的神经的周围进行射频消融。我们疼痛科绝大多数的手术治疗神经痛的问题呢，我们都是通过脉冲射频来修复神经。但是呢，这位患者呢，他是骶髂强直性脊柱炎，他的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相关的感觉神经的破坏。我们说的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小的神经的破坏，包括腰神经后肢的破坏，都是我们临床验证的，这个神经破坏是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跟并发症的，而且呢治疗效果还是比较确切的。就是在超声 CT 引导下，我们进行这个骶髂关节内的关节面的射频消融，以及腰神经后肢的射频消融，可以很好的缓解它的腰部以及骶髂关节局部疼痛的问题。对吗，老师？
20: 听明白了吗？
22: 啊，听明白。
20: 这事儿能办。
0: 能办的，
20: 能
0: 办，对，是的，可以做。超声也很小，它是一个小针但是一定要精准
20: 就这是考验这个医生个人技能的。
22: 就是每周打还是每个月打还是怎么说？
0: 做一次能管很长时间，不是打封闭针打封闭针管不了几天。
22: 哦，好好好，
20: 你要想去的时候，你跟我工作人员说一声，我到时候我跟你联络这事儿啊。
22: 好好好，
20: 好嘞，再见啊。
0: 好，谢谢田芳老师。
20: 单老师啊，您别走，我有事儿我得问问你。你知道为啥我不跟他谈了吗？哈，就是对于他，你只要告诉他，你这个事儿我能办。我这个方法跟以前方法不一样，效果大概怎么样就行了。因为他有些事儿他听不懂，但是你有些事儿得跟我们大家说清楚。我现在听明白了，你手里有绝活，你这个绝活跟以前打封闭针不一样。
0: 对对对。
20: 那怎么不一样？你我现在给你时间，你给大家好好说说。
0: 对对对，我们就简单就一个封闭针的问题啊。最早封闭针呢，其实是骨科医生在打，早在10年前、20年前，哪里痛哪里打，很多。但那个时候啊，没有我们现在先进的影像引导技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治疗都是在超声下，或者超声加 CT， 或者超声加其他的一些影像医学工具，一定要保证精准的打到这个病变的部位上。这就是说一个精准是前提啊。第二个，我们的用的药也不一样，过去用什么大剂量的激素，为什么大家一提到封闭针，哎，封闭针老百姓都说封闭针不能打，
20: 很反感。对，
0: 它有激素。激素呢，大家都知道激素它是个双刃剑，用得好很好，用得不好剂量大了会引起什么骨质疏松、骨头坏死、血糖增高等等很多的副作用，特别是老年人身上我们应用更加的谨慎。我们是用现代学的影像学的引导工具，用很小剂量的激素作用的局部在它的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会阴痛的问题，我们超声引导这个针精准的穿刺到病变的这个神经的分支的部位，用电流刺激来验证它针已经接近了它本来疼痛这个部位，哎，病人可以给你反馈，哎，现在肌肉跳的这个位置就是我平时痛的位置，那可以反过来验证我的针穿刺的非常精准，然后用特定的电流、特定的我们叫脉冲射频的程序来修复神经、消除神经水肿，来消除神经的炎症，让这个神经痛好起来。包括我们疼痛科当然也会开展一些内镜手术，比如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原来老人家一听到腰椎间盘突出要手术，椎管狭窄要手术，大家都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手术了。但是我手上做的，上个月我做了一个101岁的一个老人家，就做椎间孔径手术，我们局部麻醉就能做，很小7毫米的一个切口，径直进去进行椎间盘的摘除，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顺利，也避免了老人吃全麻的苦头，术后的恢复也很快。所以说，我们疼痛科有这种射频的技术，有这个内镜的技术，有影像引导的很多的技术，这样的技术支撑啊，让我们疼痛科可以治疗很多原来兄弟学科没办法很好治疗的一些疾病。当然了，我们是在这个内科治疗跟像骨科、其他的外科进行开放手术中间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真正的如果说腰椎滑硬很厉害、狭窄需要开刀的、需要内固定的，那肯定还是请我们兄弟学科骨科去处理啊。但我们疼痛科中间的很多一部分，包括椎间盘突出、椎管的狭窄。我们都可以用内镜的技术或者其他的一些微创介入技术来很好的处理。田红老师，
1: 其实我看就是精准了，技术进步了。
0: 对，是的。
1: 就像那个形容灯似的啊，就你说的形容
0: 对，
1: 灯，
0: 是的。
1: 灯以前啪啪直闪，电工来一看，知道线路上出问题了，但是他找不着什么地方，找着
0: 对，
1: 了
0: 是的。
1: 他也不能拆墙，他也不能换
0: 对，
1: 线，怎么办？灯不
0: 是，
1: 要了，电咔掐折。
0: 对，
1: 现在就能下去微孔进去，精准的到那地方，机械手
0: 是
1: 就
0: 的，
1: 把电
0: 是的，
1: 线漏电的地方全缠上，
0: 对对对，是
1: 就是精准了。行，非常感谢你啊，那个尚老师，咱今天时
0: 的，
1: 间关系
0: 没
1: 就
0: 客
1: 跟您
0: 气，
1: 聊这些。
0: 好，
1: 这个患者如果要去你那儿的时候，替我多关照，他这个事儿挺
0: 行，
1: 大，
0: 您
1: 我
0: 放
1: 觉
0: 心
1: 得
0: 啊，
1: 啊。
0: 好的，好，
1: 谢谢单主任，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鹏程万里。说我血脂的指标吧，每年都检，总是有一项偏高。西药也没少吃，我还能给自己弄点什么辅助调养一下呢？其实我觉得，在控制血脂这一块呢，这么多年，我从2019年之后就没吃过西药。为什么呢？我其实比大家都更加看重这个药物的积极作用和不良作用。像你这种情况呢，遵医嘱，这首先是对的，但是你得管住嘴，得迈开腿。然后我建议你考虑考虑纳豆激酶，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血脂血管的通畅肯定是有用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它安全。
2: 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1: 微友平淡说：“高血压饮食应该注意什么？低盐低脂饮食啊，辛辣寒凉刺激的尽量都不要吃，然后饮食一定要清淡啊。”
2: 又当一阵风
1: 微友保持我的微笑，他说：“铁峰老师，最近一段时间我记忆力明显下降，拿东西丢三落四啊，这样的事儿每天都发生，不知道怎么了。他与工作不顺利有关系吗？我怎么做才能增强我的记忆力呢？我今年55，你知道一个人的大脑有多强吗？人的大脑有多强，你知道吗？人的大脑是不需要开发的。说我吃点什么药开发大脑，吃点什么药增强记忆力，不需要。”人的大脑现在这点功能，你能玩明白了，就已经是天下第一了，不需要额外去吃什么药。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你在衰退，你给大脑基本的养分供应都不足，不是大脑的能力出现了问题，是你出现了问题，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所以你应该想办法调整你的状态。还有55岁女性要想调补的话，基础药物是气血双补。”不但女的可以吃，男的也可以吃，只不过男人嘴硬啊，男人嘴硬，他不愿意给自己吃这些看上去是女人吃的东西。其实男人消耗气血一点都不比女人少啊，人身上的气血呀，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随着我们思考，随着我们享乐的种类繁多的这个变化，都在进一步的消耗。

说这人吃喝玩乐也消耗气血吗？是，你越兴奋消耗的气血越多。说吃喝玩乐享受它怎么会消耗呢？记住，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是什么？有人想是肌肉啊，运动员跑步啊，不是，能量消耗最大的是脑力劳动者，不是体力劳动者。消耗我们热量消耗能量最多的是大脑，最费电的是它啊。人在享乐的过程当中，大脑皮层活跃度是非常高的，你这时候给做脑电图啪啪啪啪直闪，它这是要费电的，知道吗？人在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影响之下，都会极大的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能量。所以我说七情过了之后都是伤人的，所以说男人女人都应该补益气血。只要你对健康生活有要求啊，这是前提。道理大家都知道，去不去做就看你对健康生活有没有要求。你没有要求那就挺着呗，到老了病来找你哭呗，难受呗，对不对？前半生享乐，后半生遭罪呗，大多数人不就是这么过的吗？拥抱一夏天的风。魏友华润七说，我上个月检查身体了，医生说我脾大，你看看有啥问题没有。哎呀，脾大是一种现象，它有原因的，能导致脾大的原因呢很多，好多种病，你光说一句脾大没说别的我也不敢定啊。你应该继续检查，除了脾大之外你有什么症状没有啊？啊，你这个事儿说太简单了，通个话吧，好吧。要怎么收藏，要怎么。魏友慧文说，缓释片出现裂纹可以人为的掰开吗？我爸吃那个治心脏的药，每次都需要吃半片，所以用手掰一半。开什么玩笑啊，不行啊，缓释片呢，缓释片你要掰开这药就废了，明白吗？那子弹你把头掰下去还能打了吗？明白这道理没？不能掰缓释片啊！如果你吃的是缓释片，你要觉得剂量大，我们可以买小剂量包装的，五毫克的、十毫克的，你吃五毫克的不就完了吗？不能掰，掰开就没用了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好，谢谢。
1: 哎，
2: 金峰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2: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师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的。
1: 光咳嗽啊？
2: 哎，就是咳嗽。
1: 呛不呛？
2: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也是有点呛的。
1: 还会呛是吗？
2: 嗯。
1: 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
2: 哦。
1: 嗯，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2: 哦，过敏性的咽炎。
1: 哎，它是一种过敏啊。哎，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那么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了啊。你这不是脑梗。哎，就是单纯的一个过敏。你要是在西医那儿治，就是用激素。
2: 肯定是过敏的，我现在也有点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吃饭吃得快，就是听到他们好像轻松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这个就是呛住了。
1: 嗯，我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三个指头，有时候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线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1: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
2: 哦，
1: 得补钙和氨糖啊。
2: 这样的这个事情放的是吧？
1: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2: 哦，补钙是吧？
1: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2: 嗯，
1: 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52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是这样子的，我老婆啊，她那个现在51岁了。
1: 嗯。
5: 她那个就是现在差不多有10多年了吧，她那个背上疼痛。他不是一直在痛，一直在痛，他是偶尔性的。他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要是说那个你像那个天气蛮好的，不会变化的话，他就不会痛，晚上睡觉没问题的。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天要是变天，就是晴天突然要下雨了，哦，他这种情况他就会变化的。
1: 嗯，
5: 就是那个晚上睡觉就是睡不着，就是有点痛。嗯，不是偶尔性的，它是不是经常性的发生？到我们到那个我们是受那个宁波市的，就是宁波地区的慈溪市的。
1: 嗯。
5: 到我们到那个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去做个检查。
1: 嗯。
5: 也抽血，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想去做个磁共振，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那个都没有找到原因。然后的话，我呢自己本来也是腰痛，我也到宁波医院去检查过，
1: 嗯，
5: 然后说呀，问了一下他那个主治医生，他说你这个没办法，他这个只能说是做保守治疗，就跟我吃我一样的这个药。
1: 这事儿
5: 他就一直都是找不到病灶。
1: 嗯，
0: 嗯，我知道，你说的很清楚啊，意思表达的很到位，我听明白了。我现在想啊，怎么才能帮你把这个事儿解决啊？还得依靠于我们的医生，怎么办呢？啊，那个，我建议你去找谁啊？你不宁波的吗？
5: 对，
0: 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叫王秋生。
5: 哎，王秋生，我听到过这个人，我上次我就是听到您说过这个事情，所以说我想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0: 对，你找找他，找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要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要找到疼痛的性质和来源。
5: 他是受了那个疼痛科吗？
0: 对，疼痛科主任。
5: 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0: 王秋生专门研究疼的，疼是一个现象。哎，它有多种成因，这时候就靠疼痛科医生来帮我们分析啊。
5: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啊、
5: 谢谢。
0: 哎，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两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这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1: 手机尾号19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解放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就是说，我女儿嘛，我说她那个，我晚上回家跟她睡觉的时候，她脚很冰，她啊睡暖和了，她脚又出汗，他还有个问题就是，他反正我感觉上厕所他也很不方便，他好像夏天哦冬天的时候他嘴皮很干很干。
0: 你说你女儿爱出汗？
6: 啊，就是那个脚嘛，他睡暖和了，他就冒汗嘛，他就喜欢出汗。
0: 就是在热的情况下脚爱出汗。
6: 哎，对。
0: 汗脚呗，就是。
6: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有时候他那个脚他就是很冰嘛，你看睡觉的时候他是很冰，
0: 脚凉是脚凉，出汗是出汗，这是俩事儿啊。
6: 哦，两个事儿
0: 啊。如果平时脚凉，那我们知道这人阳气不足，但是汗脚呢、哦、是神经功能失调，这是两件事儿。
6: 这样子的。我就是想给我女儿看看她怎么那个，给她调一下。
0: 那就中医中药调呗，那得下大功夫。
6: 这样子的。
0: 嗯。
6: 中药啊，那就是去抓那个中药熬水喝啊。
0: 嗯，你最好是找个中医给他吃汤药，但是这个成本高，周期很长，可能要吃很久啊。我说的很久是以年来计算的。
6: 哦，那就像那些成药，有没有啥子别的办法？
0: 你手诊最好找个中医看一下。
6: 哦，就是嘛，我就是反正。他老是那样子的话，我就觉得经常出汗，他脚出汗还不说，他就又冰。
0: 对，这是两件事啊。
6: 哦，
0: 嗯，
6: 就像他看嘛，他冬天的时候他嘴皮又很干，那个、他上厕所嘛也很那个。
0: 这是脾虚啊、脾虚，然后呢有内热，小孩都这样，这是可以调过来，但是得下大功夫调。
6: 这样子的。
0: 我说的大功夫就是家长和孩子得配合，得用几年的时间用药调理。啊，你得有心理准备啊，这可不是说告诉你上药房买个什么小药吃一个月俩月就好了，以后不犯了，不，那可做不到啊。
6: 哦，这样子的，就算下大功夫啊。
0: 哎，对对对啊。
6: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嗯
6: 我还想问一个，我妹妹啊，我妹妹她也是啊，她像好像没力嘛，她像才30多岁，她有的时候她说她气都喘不上来，她就感觉好像要气，哎，就是什么气短了，要什么胸闷气短的感觉中。
0: 你让你妹妹吃点那个生脉饮，吃点生脉饮，吃点红景天口服液。
6: 哦，吃点那个啊、哦。
0: 对，这两个都是吃一个月就行。如果吃完之后症状改善了，那就是气血不足，缺氧。
6: 哦。
0: 啊、
6: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啊，
6: 谢谢，
0: 你们这个花不了多钱，你妹妹年轻嘛，对吧？然后吃上一个月，吃上半个月，你看症状改善，要改善的，那就是我说这种情况，那就慢慢补呗。
6: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7: 好嘞，哎，再见，
6: 谢谢徐峰老师。
8: 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9: 微友随风说，我65岁，换季就难受，累，睡不好觉。我平时管理的还行啊，饮食生活都挺注意的。换季容易疲乏呢，往往跟机体耐受能力下降有关。其实就是一个能量调度水平下降的事儿。生活当中还得更加注意啊，少熬夜啊，清淡饮食啊，尤其是情绪管理啊。能吃点啥呢？破壁灵芝孢子粉。破壁灵芝孢子粉，市场上有的是，怎么吃我不用多教你，但我提醒你，高品质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是不苦的，这非常重要。就是它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放多长时间都是这个味道。为什么呢？这个高品质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呢，它要把灵芝孢子粉和氧气隔绝，它那袋里充的是氮气，不然的话那个油在空气当中不论怎么放，放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哈了的，它会变味儿的。另外一个呢，你这个疲劳这事儿你到医院查过没有？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内分泌有没有问题，甲状腺功能怎么样，你查一查好吧。
10: 微友悠悠说，铁峰老师啊，我最近总感觉全身上下没劲儿，困，还没有啥食欲，上班都没精打采的，该怎么办呢？出去动一动，运动运动啊，不论男孩女孩啊，不论男士女士，不管年纪多大，只要能动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我相信这位悠悠，你现在只要养成一个好的运动的习惯，只要你动起来了，就一定不会再觉得你这困那困的。如果你动起来还是觉得这困那困的，天天不得劲儿，那你就应该看看中医补补气血了啊。唯有我爱我家说，铁峰老师，我头晕恶心，这是什么病，该怎么办？我一个星期前有过一次，偶尔发作就一次，头晕恶心不能说明什么，偶发一次啊。你要想知道到底有什么

么事儿，你就要做更多的健康体检来排查，那你可就得花了钱了啊。为什么呢？有内分泌的因素啊，血糖啊血压都会导致啊人头晕恶心。有耳朵的问题，耳性眩晕，对吧？耳朵里有石头都可以导致。还有什么呢？前庭神经功能退化啊，局部供血不良，颈椎病，内分泌科疾病，糖尿病，哎，老多了。就凭你这一句话，你让我给你个答案，给完你也是懵的啊，没用。你呀，认真的搜集自己每一次发生眩晕恶心的时间，在日历上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了头晕恶心的症状，然后等着等下次再出现，和这次做比较，间隔多久，情况有什么变化。比如说你头晕恶心的时候，别光在那躺着，马上量量血压，看看自己当时血压的情况怎么样，附近有诊所，马上量一个血糖，看看血糖情况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仔细的想一想，在这之前我有过什么动作没有，比如说突然间回头没有，有没有突然间蹲下去再马上站起来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帮助判断病情的因素。如果你这些信息提供的准，我给你的答案就准，可能你的检查费用花的就少。如果你这些信息什么都没有，那我只能让你做各种检查，花个千八百的很正常啊，可能都不够。唯有天高气爽说，如果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之后血压比较稳定了，是否可以隔一天吃一片降压药？不可以，降压药需要稳定终生服用。如果你发现血压不稳定了，那么我们可以调，但不可以停。悄悄的坠落。唯有梅花香自苦寒来说，我儿子25岁，口腔溃疡，吃了3天药不见好转呢。吃什么呢？吃口炎清颗粒，吃金银花，吃牛黄解毒片。请问吃点什么药好？我认为口腔溃疡的患者不用吃药，好好在家休息，他这是累了，免疫功能差，多数如此。你要给他吃点啥，我建议你给他喝什么呢？第一，玉屏风；第二，你给他喝康复新液。康复新液拿它漱口干嘛用？促进黏膜溃疡愈合，就这两条。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48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德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年60岁，我是前个几年接这个牙龈，不是牙龈下边，牙龈的我们的牙龈不是有上面下面吗？我下面的牙龈，感觉这个牙齿都是这个也血的颜色不对，好像有一点紫色的样子。
1: 哦，有点发紫，那有没有炎症呢？有没有洗过牙？
2: 牙我天天洗的。
1: 你那是刷牙，我说的是洗牙，那是口腔科的一种处理手段。
2: 哦，那个我们没去弄过。
1: 你去口腔科洗个牙，把周围的牙结石深层都清理掉，然后再看看。
2: 哦，这样子啊。
1: 哎，对。
2: 我你很多年了，我是说，我现在60岁，就是感觉前面2年就已经开始这个。双舌在这时不时的发抖，这个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
1: 这个吃维生素 K2 就可以，但是你这个没洗过牙这事儿不行。
2: 哦，就洗牙了。
1: 你先洗牙再说啊。
2: 哦，好，再见。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434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啊。
0: 哎，
5: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啦，我就今年就是说46岁嘛，然后就是说生过2个小孩子嘛，但是我就说这个气色啦，这几年啊，特别是今年就有点旺子了，气色不怎么好，然后就是说我基本上饮食方面就是说也还可以的吃的啊。就气色不怎么好，看上去人就总有点黄。
0: 妹妹啊，我跟你说，这女人呐，从35岁之后就开始一点点老了，到45岁到42岁就开始有白头发了，这就是气血肝肾不足导致的。你得养成习惯补。你别说你，我是一个老爷们儿，男性，我从35就开始补了。你看我现在脑袋一根白头没有。
5: 哦，
0: 那是有原因的，补和不补不一样。你这就典型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嘛。
5: 那铁峰老师，我就说想咨询你嘛，那我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啦？
0: 能补气血的东西好多好多，关键要坚持。
5: 就说我呢，就说办公室呢泡点茶喝。
0: 那不行，太弱了，那是给18、19岁、20来岁小女孩准备的。
5: 那好的嘛，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嘛。那你觉得我喝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现在我觉得还是吃中药的成药，这是最省事儿的。
5: 哦，那个东西很难吃的。我是1个月之前嘛，因为我有一点贫血嘛，然后就是说他给我弄的是当归、那个枸杞、那个陈皮、那几粒红枣，还有太子参那种东西嘛。然后那个东西我怎么吃了？很难吃的。
0: 哎呀，妹妹呀，你看我怎么说你呀？那我们讨论的是药的问题，它一定很难吃的。那你看我吃那3偏方，我吃的明目地黄丸，我吃当年的气血双补丸，那大药丸子都是空口嚼的，那没有一个好吃的。前段时间我换了一个就是补益肝肾的一个药，调整完了那里有5味子，太酸了。我每次喝它，我都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准备一个碗，喝完了这个药之后马上漱口啊，太难喝了。那我也得坚持喝呀。
5: 为了自己嘛。
0: 为了健康啊。
5: 那我就必须要喝的。
0: 我看呢，你现在的问题不是用什么药的问题，你得先突破自己这一关，你得知道，如果你现在再不补，你就将错失进补的最佳时机，等到你最后身体完全都不行了，气色已经亏耗到一定程度，头发都白了，再补回来就难了。
5: 哦，这样子啊，
0: 那当然了。
5: 我就说四十五周岁嘛，那你说我这个年龄段就必须进补了，是不是？
0: 必须得调整。
5: 那我跟你说嘛，田峰老师，那比如说每一个老鸭过来炖几个虫草，那这样子吃效果好不啦？
0: 这个适合
5: 气味好闻的。
0: 这个适合于什么呢？哈，适合于年轻人。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效率太低，大部分的有效物都被你浪费掉了。你呀、啊，良药苦口，你得忍住，你得把这一关过去，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我有办法能让你变得越来越好，但条件是你得能忍住。我手里现在拿着一颗大药丸子，我放嘴里就嚼，你绝对做不到。
5: 是的嘛，本来呢，那个铁峰老师，我那个东西我以为是泡茶喝，那当归什么的嘛，但是泡茶喝那个味道太难闻，然后就是说苦也苦的嘛。
0: 泡茶你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
5: 哎、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熬成中药一袋一袋的嘛，然后你说的话就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喝，对不对？
0: 你要想好就必须得喝。
5: 那我要不只能是喝这个了啊。那我想我咨询过你，那我就放心了嘛，我就安心的去喝吧。
0: 哎，行，
5: 是是，
0: 完了再技术上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我给你出主意，没问题
5: 的
0: 啊。
5: 好的嘛，
0: 好的
5: 嘛。那我这个年龄段就是一定要进补的，
0: 一定要补的啊。
5: 哦哦哦，
0: 不然老得快，老得快啊。
5: 嗯嗯，确实这几年我是老得快，
0: 哎，对，
5: 特别是气血不足。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
0: 要补
5: 的
0: 啊。
5: 嗯，好的
0: 好
5: 的，我听你的。好的，谢谢啊。
0: 嗯。手机尾号06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哦，铁峰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6: 肾有结晶。
0: 啊，肾里有结晶。
6: 还有右肾嘛，它像是有些萎缩。
0: 右肾萎缩，那你肾脏有损伤啊？
6: 我去年9月1号啊也体检了，那个肾好像也没取着什么东西啊的我。
0: 你肌酐多少啊？
6: 肌酐体检是115。
0: 啊，那你这明确的肾损伤了。
6: 今年那个5月1日的时候呢，是111。
0: 哦，那你这明显的有。

0: 肾损伤了。
1: 里面肾受伤了。
0: 有肾损伤，但是还可以治。你现在
1: 可以治了
0: 啊？对，还可以治啊。那个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宁波。
0: 啊，宁波的，那就上宁波中医院吧。
1: 宁波中医院了。
0: 对，宁波中医院。
1: 啊。
0: 宁波市中医院。
1: 哪位专家了？
0: 上肾内科看。
1: 肾内科了。
0: 对对对，肾内科，但是现在的主任是钟光辉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钟光辉啊。
1: 钟光辉。
0: 对，钟光辉，你找找他啊。
1: 哦。
0: 让他给你确定一下你肾损伤的原因是什么。至于别的什么症状，比如说你右肾的萎缩啊、肾结晶啊，可能都跟你这个肾脏损伤有关。一定要抓住根儿，你的根儿是肾损伤。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有肾损伤，但是你一定要阻止这个肾损伤。然后呢，为啥要上中医院呢？用中医是可逆的啊。
1: 用中医的方法。
0: 对，中医手段是可逆的啊。
1: 哦。
0: 要快啊。
1: 要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见啊，我的石头了一圈，老是麻麻的、辣辣的，好像吃什么东西都是咸咸的。口腔黏膜们是滑滑的。
0: 啊。口腔科看了有没有这个舌炎这类的事儿啊？
3: 那舌炎有个一个月了。
0: 那你就用中药调吧。
3: 他说是我什么什么阴亏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阴虚内热，这个需要用中药调理，这个调理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3: 哦，是这样的。
0: 哎。
3: 那这个怎么会这样，铁峰老师？
0: 人身体里的阴虚是一种趋势，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非常常见，就是阴液亏耗啊。
3: 对，老是这个辣辣的，我真的很难受的。
0: 对，这就是阴液亏耗。人呢，我跟大家讲过啊，这要想保持健康呢，就要坚持健脾温肾啊。
3: 哦，也是脾虚的缘故是吧？
0: 人的健康是需要维护、需要投入的。这就好比你开了荒、种了一块地，你就得伺候它，你就得浇水、施肥，你就得给它除草，需要有投入的。而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对自己健康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什么都没干，自然消耗当然有问题了，对吧？
3: 那我请问一下，那我这吃铁皮石斛可不可以？
0: 石斛是有用的，但你不能光吃它。
3: 还是要吃药的是吧？
0: 对，你还是要有个医生指导你。
3: 那有没有西药的？
0: 西药不治这病啊。
3: 哦，
0: 阴虚是中医概念的，西药怎么会治呢？对吧？
3: 哦，是这样的。那我还是要再去看中医。
0: 看中医，而且要花点时间哦。
3: 哦，是这样的。
0: 嗯。
3: 那其他没有什么病的是吧？
0: 你想让我找个人吃点药，3天5天就好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石头这个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病的？
0: 你说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病啊？
3: 对，
0: 那得查。我只是通过你的交谈，我在这个了解你的信息。
3: 那我如果去看西医的话，那要去看什么科的？
0: 西医就是口腔科。
3: 哦，是这样的。
0: 那
3: 好吧。
0: 好，哎，再见。教大家几个手段啊。比较实用，针对什么呢？针对白痰、稀痰、泡沫痰多的这些人。第一个就是早晨起来先喝水啊，温水啊。什么叫温水？跟体温差不多的水，润喉啊。这个举动啊，能够帮助痰液松动，这样有助于把痰往外排啊。第二就是我平时跟大家说的，低于体温的东西尽量不要吃，低于体温的水果呀、凉拌菜呀、这个冰镇饮料啊，别碰。脾胃暖了，痰就少了。第三呢，就是早晚有凉风，现在出门得护住什么呢？脖子和后背。人到了50岁以上啊，中老年人风池、大椎这些穴位就容易受寒啊，从这儿能钻进来，直接伤肺气。所以说呢，基础差的人该戴围巾戴围巾，该穿背心穿背心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泡脚。泡脚的水不用太烫，40度左右就行。 泡到后背有点

0: 发汗，哎，能够帮助阳气生发，驱散寒湿就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5: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4: 我可听说了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5: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精细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4: 而且呀，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5: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4: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1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7: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6: 那这是什么呢？
8: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6: 那么这个呢？
9: 这
10: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11: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提到蜂蜜，您会想到什么？蜂蜜在保健养生、饮食疗法和预防病症等方面的应用日渐普遍。在我们浙江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凭借天然的养殖环境、传统的民间工艺，江山的蜂蜜别具一番风味。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江山，来尝一尝带着大自然味道的江山蜂蜜。
15: 中华蜜蜂
16: 是我们本地的蜂蜂，就是我们中国本地的那个蜜蜂，就是外国引进的
17: 蜜蜂。大类分为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常见的意大利蜜蜂是属于西方蜜蜂系列，我们中华蜜蜂俗称土蜂是属于东方蜜蜂系列。如今来自意大利的蜜蜂被越来越多的养蜂户青睐，成为了我国的主要养殖品种。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18: 你不是说它今天攻击性很强啊？
16: 哎，每次没有这么厉害的，今天你看有点攻击性。这个上面蜜多都采满了都。
17: 从养蜂人到蜂场育种员，祝华养蜂已有35年。他告诉我们，1965年他带着10个蜂箱，跟着师傅踏上了走南闯北的养蜂道路。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的区别，中华土蜂是比较勤劳的，它的出勤要比意大利蜜蜂要早，特别能吃苦。意大利蜜蜂一般在15摄氏度以下就不出工了，我们土蜂在12摄氏度或者10摄氏度以下，只要有太阳都还是会出去采集。但是中华蜜蜂有个劣势，就是个体要小一点，性格较烈，爱打抱不平，容易产生冲突。蜜蜂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温顺一点。之所以现在蜂农喜欢饲养蜜蜂，就是因为蜜蜂驯化得更为温顺一点，也不太喜欢蜇人。
16: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这个蜂群，那个里面的饲料够不够，看看里面的蜜多不多。这上面是这一溜是装蜂蜜的，中间呢是蜂王藏纸用的。
18: 这一板有多少只啊？
16: 这一板可能3000只吧。
18: 3000只？
16: 对。
18: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蜜。
16: 对对，蜜蜂它主要就是产蜜，它蜂王在这里。我们这蜂王在这里，你看它的个子比这个普通的蜜蜂要大一点。
17: 体型瘦小的土蜂喜欢在山里溜达，发现路边野花就会一头钻进去。山里的生活练就了土蜂的野性子， 路见不平，拔刺相助，一旦惊扰了土蜂，被围攻是常有的事。相比之下，意大利蜜蜂却很温顺，偏爱大面积花园，一次性采个够。虽然土蜂和蜜蜂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都非常擅长做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酿蜜。作家杨朔在文章《荔枝蜜》中曾写道，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乘着月色采花酿蜜。与杨朔念念不忘的荔枝蜜相比，衢州江山地区生产的土蜂蜂蜜的品种更具山里特色。
9: 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现在蜂群全市的蜂群是有23.5万箱，对，然后养蜂户呢有2200多户，反正是有4700多人，整个这个养殖的规模经济效益呢已经说连续是30年位居就县一级这个层面的是全国第一了，30年了已经。
17: 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2001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蜜蜂之乡。这里山清水秀，四季繁花，拥有10万亩原始森林，有着众多的蜜源植物。温润的季风气候，靠山靠水的自然环境，植被物种繁多，四季蜜源不断，非常适宜蜜蜂的养殖。
19: 周边没有工业污染，那么这块呢是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绿色食品的绿色蜂蜜吧，绿色蜂产品的养蜜蜂的养殖基地。那么周边呢大概有将近300群的蜜蜂，那每年呢所产的呢就是山上的药材花

0: 简单来说是百花蜜。
1: 徐水荣是江山当地一家蜂厂的负责人，他说在江山当地养蜂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蜂农们为了让自己的蜜蜂采集到更多更纯的花蜜，根据一年四季各种瓜果生长开花季节更换蜜蜂放养地，追赶着江山境内各种植物的花期，传播植物生长的花粉，哪里有好的蜜源就拉着蜜蜂到哪里放养，酿造出甜蜜的事业。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江山蜂蜜与当地水质的好坏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蜜蜂们可是喝水大户。
0: 绿色蜂蜜能够达到绿色蜂蜜的，跟一个是生产过程，你是不是使用过农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就是周边的环境，你的水有没有污染，你的土壤有没有污染，特别是水，所谓水就是你那个受到污染，一个就是你如果蜂场离那个养殖场比较近，养鸡啊养牛养猪啊那个比较近的，那么采摘里面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达不到这个绿色食品的标准。对，那我们做这个绿色食品的蜂蜜呢，在主要是实际上是场地选择很重要，周边一定是不能有其他的养殖，就是牛啊羊猪啊鸡啊，这些是肯定不能有的。对，这个是可以说是也是硬性要求。
2: 整个我们江山的这个蜂产品企业呢，对蜂产品的质量把控这一块呢是非常严格的。
1: 蜜蜂本身对化学药品及气象条件等高度敏感，当它遇到沾有稍许农药的花儿，即使是一点点，它们也会本能的敬而远之。但是如果经过人工加工，掺杂了防腐剂和其他东西，固然就不是绿色食品了。所以绿色食品指的是没有公害、纯天然、没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0: 我们这个是绿色产品的蜂蜜，对，有那个绿色标志，所有相关从它的标准啊，从基地开始经过检测，那么这个一套是最后一套环节，灌装然后出成品。因为消费者都知道有绿色标志的相关方面都是符合标准，而且是比一般性的要求要高。
2: 江山蜂蜜为什么好呢？就其一是我们这个质量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刚才讲了，就是第二个是标准化饲养，我们每年要组织蜂农进行那个标准化养殖的培训。第三个是加强这个质量监管，每年我们会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抽检检测，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对这个养蜂户也是一个这个警示作用吧。
1: 不同地区的花期会因气温等原因产生差异，养蜂人抓住这一窗口期不断追花逐蜜，使养蜂收益最大化。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江山当地近千名蜂农踏上了采蜜之旅，只为采到最甜最新鲜的蜂蜜。
0: 养殖基地是布遍全国的，像南方嘛，当然我们是周边，在浙江省周边，江西、安徽，对吧？福建，对吧？那北方嘛，最远到黑龙江那些地方都去了，因为大的蜜源基本上还是北方还是比较有优势。
3: 150多，
4: 150多箱啊。
5: 我的蜜蜂有200个高箱，我的蜂子现在已经采上蜜了。
1: 江山养蜂人用自己的辛劳酿出了芳香馥郁的琼浆玉露。养殖蜜蜂不与农业争土地，不与畜牧业争饲料，不产生任何污染，而且投资少，见效快。所以养蜂不仅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产业。近年来，江山市引导农民利用地域资源优势，开辟绿色环保的空中农业，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新途径。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只给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胀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哎，吃饭了吃饭了。
5: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4: 走啦走啦。
5: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2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4: 该睡觉了。
5: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6: 哎，快递
7: 楼下。
6: 哎，快递快递
7: 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3: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仙岩位于温州瓯海南部，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和非瀑壁潭而闻名。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曾在此留下了诗篇，理学大师朱熹也曾游历仙岩并留下墨宝。这里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温州仙岩一探究竟。
9: 蹑鸡莓潭上，冰雪冷星悬，低回轩辕氏，跨龙何处颠，仙宗不可及，活活自明泉。早在1600年前，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来访过仙岩，提笔写下《周向仙岩寻三皇景仙记》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之后仙岩之名便在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追溯仙岩山的历史，甚至还跟皇帝轩辕氏的传说故事有关。
10: 仙岩这个地名呢，在我们馆藏仙岩山志中呢有明确记载哦。仙岩山在瑞安县东北45里七都之崇泰乡，即大罗山之阳，北与永嘉接近。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 称为天下第26府地则是也。相传广地轩辕氏常修炼于此，

0: 来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这一路上去呢，会看到很多的摩崖石刻，都是由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印记啊。我们前面这里看一下这首题在这个岩壁上的诗啊，这个呢是当时唐德宗年间这个温州的府城姚奎游历仙岩山水的时候在这里留下的啊，叫仙岩铭啊，为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图。这首诗呢其实也被收录在这个全唐诗里面。
1: 仙岩山上遍布着29处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刻，悄然地融合入自然，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山水意境，又为仙岩的风景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让仙岩山家喻户晓的，莫过于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1923年，朱自清来到浙江温州，当年他刚好25岁，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让朱自清念念不忘的，便是《梅雨潭水》。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细雨绵绵，为仙岩山增添了一抹醉人的绿。
0: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上边就是梅雨潭啊。朱自清那篇绿里面写的梅雨潭就是我们这个景点。
2: 朱自清那篇绿的散文啊，他其实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他第二次来到仙岩。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0: 当时朱自清1923年来到温州之后呢，是作为这个省立第十中学的这个博文教员，他在温州1年多的时间呢，平时除了这个教学写作之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那1923年的9月份呢，他跟几位友人一起来到了我们仙岩，来到我们这个梅雨潭。
1: 梅雨潭是仙岩山中最让人熟知的，水自潭北悬崖峭壁间飞洒直下，水流与岩石撞击，溅飞的水花像梅雨时节点点飘洒的细雨，一年四季天天如是，故名梅雨潭。梅雨潭水让年轻时的朱自清喜爱不已，不仅站在梅雨亭内远观，还一边走进潭水一边欣赏潭水。
0: 往这边走呢，这条路呢，是另一条通往这个梅雨潭，近距离观测这个梅雨潭的路啊。下面有一个石穹洞。朱自清他们一行从梅雨亭下来之后呢，又来到了梅雨潭边，近距离欣赏我们梅雨潭水。
3: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一般的鲜润啊。
1: 梅雨潭的绿触动了朱自清的情思，不久短小精致的散文《绿》一挥而就。来到仙岩，圣寿禅寺是不得不说的地方，元代画界第一人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中，圣寿禅寺和慧光塔赫然在列。朱自清游玩仙岩山时曾在此逗留歇息。
0: 这个寺呢叫做圣寿禅寺，它原名呢叫仙岩寺，它始建于这个唐贞观年间啊。其实建设初期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到了宋之后达到鼎盛啊。看一下啊，这个寺的门匾上写着开天气象4个字啊，是朱熹所题。
2: 那当时朱熹啊为什么会写这样4个字，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0: 朱熹呢当时是到仙岩来造访这个陈复良，跟他讲学论道啊，两个人是好朋友啊，所以他当时在寺里题写了这样4个字，表达呢就是说他对这种景色非常的喜欢。
1: 寺内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碑刻记载着这座千年古刹的过往，吸引着朱熹前来的不仅是仙岩得天独厚的山水，更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宋乾道年间，朱熹来到仙岩，与陈复良切磋学术，并在仙岩书院中讲学。
4: 陈复良这个人呢，在我们馆藏的《欧海历史名人》这本书上呢有记载哦。陈复良，南宋著名学者，字君菊，号子斋，人称子斋。

0: 先生，朗诵温州瑞安县方友乡丰村里人。陈夫良呢，是我们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哦。他一生呢，大多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了贾琏、曹淑媛等一大批名士。
1: 陈夫良祠位于圣寿禅寺边，青瓦灰墙，弥漫着书卷气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其前身极有可能是当时的先贤书院，走进这栋古朴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先贤书院可谓名噪一时，陈夫良亲自制定规约，收徒讲学，从游者数百人。这里也是陈夫良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教授学生最多的时期。
2: 他既有对这个他的老师薛继轩的一个传承，学术的一个传承，也是这个叶氏的老师啊，他是为叶氏这个开导啊。
1: 当时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在南宋思想领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2: 由于这个汉族人民的大南迁和这个经济政治中心的这个转移哦，其实温州地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了。那随之呢，其实文化教育水平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的有识之士和这个学者，主张这个经世致用啊，他是对这个农业和工商是同样并重，认为要发展这个商业哦，重视这个富人，所以这个学派呢，跟当时原来的这个重农抑商的这个思想其实完全是不同的哦，所以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是形成了一种独有体系的一种思想，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发起人是温州人，所以称为永嘉学派。
1: 崇山峻岭之间，圣寿禅寺、陈夫良祠、梅雨潭等人文景观，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先贤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7: 我可听说了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6: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精细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7: 而且呀、啊，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6: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7: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

0: 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 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9: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9: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 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9: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

0: 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度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
1: 王浩在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
2: 浙江启动2026年市场监管服务月活动，推出10个1助企惠民十招，听企声解民忧。
1: 杭州金沙嘴新城3年行动计划发布，建指产业新地标，科创新湾区。
2: 浙南和沿海地区遭遇强降雨，温州多地发生内涝，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今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停课1天。
1: 国内外新闻：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已经抢通，救援队伍在受灾区域持续开展排查搜寻。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明确第一批158个基层病种。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昨天下午，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上下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我省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做示范，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傅明先、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王成国、赵光军、张燕云、姚高原、尹学群、高英中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王浩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在第三督导组有力指导下，扎实推进集中整治，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要抓住今年最后4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准把牢集中整治攻坚战的正确方向，围绕服务中心大局、超常规高质量决战，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集中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坚持小切口精准破题，着力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跃升，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3个显著提升目标，以走在前做示范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王浩强调，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项目集中发力，持续推动突出问题整治走深走实，要咬定目标动真碰硬，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包案化解和接访下访，积极化解信访难题，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以过硬举措推动各项任务高标准落到实处，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会上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情况，并部署下步工作，相关部门汇报了攻坚推进4+10项目实施情况，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纪委、省监委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召开数字政府 2.0 建设第8次工作例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数字政府 2.0 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坚持体系化作战一盘棋推进，抓具体、抓深入、抓出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杰充分肯定近段时间以来数字政府 2.0 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加力推动重大应用高质量建设高效率运行，加快攻坚滞后应用，迭代优化已有应用，提前谋划新的重大应用场景，全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确保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要体系化有序推动人工智能加政务建设，聚焦好用、安全、高效，谋深谋实具体路径，更好以 AI 赋能政府治理制度再造和流程重塑。要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扎实推动集约运委改革迈向纵深，确保平稳有序。 要加快打通数据资源化、价值化新路径，支持省数据集团建设运营，以市场化导向推进数据归集、治理、授权、应用，更好赋能产业发展。要上下同欲、左右协同、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切实扛起部门主体责任，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勇闯新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断凝聚工作合力。会议围绕双碳和金融风险防范专题，对下一阶段有关工作做部署。刘杰强调，要抓紧优化完善碳账户平台，加快建设步伐，加强数据归集和治理，扩大场景应用，强化工作培训，广泛吸纳各类主体参与，为区块企业项目建立绿色台账，努力实现数据打通、标准统一、政策集成，牵引带动双碳工作加快破局成势。要建强数字金融监管、金融产品查询、企业风险监测预警识别等应用，突出需求导向、实战实效、疏堵结合，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强化各系统数据贯通联动，提升应用知晓率，持续完善风险闭环处置管理，织密织牢风险防控天罗地网，筑牢金融风险防控底座。徐文光、尹学群出席会议，省数据局汇报数字政府 2.0 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发展改革委和省委金融办、浙江金融监管局、杭州市政府、省公安厅分别围绕双碳和金融风险防范专题做交流发言和系统演示。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近日，浙江启动2026年市场监管服务月活动，推出10个1助企惠民十招，听企声，解民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这次服务月活动从一场这里暖起座谈会开启，在省市场监管局的会议室里，省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率队和16位企业家代表围坐一堂，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杭州市蓝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丽珍连续参加了2届座谈会。去年他反映了电子专利预审预约周期长达40天，严重影响企业创新迭代节奏。经过相关部门的推动，当年10月就实现了随到随审、及时办理。今年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希望浙江能够建立集成电路专利审查的协作中心。
5: 我们现在很多的头部的企业都要跟国际企业同台竞技的，这个时间拉得太长的话呢，对于产品的研发的进度和产品推广上市的进度是有影响的。这几年我们浙江省的集成电路的全产业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浙江设立这样子的一种专利审查中心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能够更快的、更好的申请高价值的专利。
4: OPC 代表普瑞智联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今年5月入驻杭州良渚树栖湾，目前在易供体云药房和 AI 辅助开发两条业务线上已经

0: 实现产品落地和营收。公司创始人邵东说，希望能引入 OPC 企业优胜劣汰、优中选优机制，对优质企业加强定向扶持。
1: 我希望给我们这样的 OPC 企业制定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考核，引入相关的人员进行辅导。很多的 OPC 的公司就是卖产品非常困难，希望市场监督管理局能做一个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对于有能力的企业做一定的定向的培育。我们也希望逐渐的变成小微企业，做成省科小、国家高新的企业，慢慢壮大。
0: 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共收集了50多个问题建议。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座谈会的企业代表中既有坚持创新的智能制造上市公司，也有扎根传统产业的省属国企，有锚定发展新赛道的科技新贵，还有站在发展模式前沿的人工智能 OPC。 省市场监管局对这些诉求和建议全部建档登记分类归集，会后将逐项分流交办、闭环处置、限时反馈，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据了解，集中服务行动今年首次由开放月升级为服务月，即日起全省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发力，将推出开展一次产业对接服务、开展一次这里是安随机查、开展一轮放心消费建设活动等10个一集中服务举措。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小云说，将进一步畅通需求直达市监部门、服务直达企业群众渠道。
2: 我们将倾听群众声音，组织科普活动、实验室开放、走进市监公众日等系列活动，让更多群众走进市监一线，建言市监工作。我们将聚焦个体工商户，开展大旗帮小店赋能活动，联合银行机构推出低息贷款产品，解决小微主体的燃眉之急，紧扣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加强谋划，注重实效，实打实帮助企业群众解决一批堵点、卡点、难点问题。
0: 活动现场，5家技术服务机构签署这里暖企驱动创新协同合作框架协议，全省首个集成电路质检中心揭牌。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4: 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的游客王家逛得兴起。
6: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5: 逛完市集，王家坐上游船看夜景，赏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7: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我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5: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6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4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8: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5: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9: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5: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山

0: 融合呢，把我们存量的这种码头资源呢、航道资源和我们周边的这种文旅景点，再加上我们这个商业设施联动起来，它对我们当下的这种扩大内需啊、提振消费啊，还包括改善这种居民的出游体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一至七月，金华外贸出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市实现出口6122多亿元，同比增长超15%，增长贡献率居全省首位。硬核数据的背后是金华企业深度链接海外市场，精准推出热销产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洋洋数码店内，各式智能数码产品在货架和地上堆得满满当当。老板娘王俊文正通过社交软件向海外客户推荐新品，一款 AI 打印机。
3: 就是你用下载一个 APP 以后，它是可以对话的，就是你跟它讲话英文，它就直接把内容给打印下来的。
4: 我们是怎么想到要推出来这款产品？
3: 它这是国外的需求呀，这个是销往那些欧洲国家的呀，小孩子用的比较多嘛。
2: 专注数码生意十多年，王俊文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发掘新产品，开拓新客户。店内还有一个爆款 AI 智能人脸跟拍器，设备搭载独立 AI 视觉识别模组，能够稳定识别人脸、人体轮廓，支持360度全方位自动跟拍。产品一经推出便很受欢迎，王俊文说。
4: 我们一个月可以出多少个这样的自拍杆？
3: 几千到10000个吧，因为它价格很高哎，价位高，货额就高了呀。旺季的话，差不多下个月就开始了吧。还有一款就是人脸跟拍的 AI 的摄像机，是我们国产的。
2: 浙江巨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动力电池与家用储能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这段时间，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昼夜不息。一批批经过精密检测的家用储能锂电池完成封装打包，即将发往尼日利亚、阿联酋、伊拉克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公司国际业务营销中心总监林万成说，公司紧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和能源需求攀升的机遇，定制化推出家用发电储能系统。这种量身定制的服务模式帮助企业实现订单逆势增长。
5: 家用储能像光伏太阳能板给它发电，然后呢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里面，然后晚上再放出来用。我们目前主要的目标市场是一些缺电的国家，目前的话我们产能的话已经是在满产状态，每个月出货大概在3000万左右，现在订单已经是排到了9月份、10月份去了。
2: 金华的传统纺织业同样在深度链接海外市场中找到了新路径。浙江伊德家纺有限公司主营各式颈枕、抱枕、充气枕和毛绒玩具，出口占到60%。如何让产品库不断上新？如何让新品快速切入海外消费场景？一套由伊德家纺原创的上新机制给出了答案。公司总经理徐军说。
6: 我们叫大众创新啊，主体呢就是所有的业务员，他们每天接触这些客户，然后他们也想自己个产品出来。首先我们会有一个设计的美工啊，做了以后通过主管审批先打样，如果这个产品还可以，我们就会小订单的投产销售。它的所有的销售这个开发的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提成的，用这种模式这个新品会不停的会出来。
2: 有了市场端的精准链接和产品端的快速响应，伊德家纺开始向生产端发力，投资超1亿元建设的10层数字化厂房，引入 AGV 智能物流、吊挂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流程，完全达产后可实现产能翻番。徐军说，目前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国拜访主要客户，开拓客源，向客户同步伊德正在进行的创新举措。预计今年企业外贸出口额比去年增长15%以上。
6: 针对他们的目前的生意啊、业务啊，然后我会引导性的跟他们讲，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材料上面的变化，或者我们自己的生产的本身的这种硬实力，就是能够持续不断的从这个创新的维度上面去跟客户同频共振，对客人的吸引力就不一样了嘛。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金华全市共实现外贸出口6122.2亿元，同比增长15.3%，出口增长贡献率居全省首位。政策红利的精准滴灌，正加速转化为金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与底气。金华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展说。
7: 全面强化对企的综合服务支持，优化原产地证书的申领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的服务体系，点对点的辅导证书的申领流程和操作要点，推动一打印服务扩点增面，拓展到

0: 到兰溪、永康、浦江等各地的银行网点，确保企业知会享惠。那么今年1到7月呢，我们官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有6.5万份，涉及金额26.6亿美元。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杭州钱塘区发布金沙嘴新城3年行动计划，未来3年，这片40平方公里的区域将加快从产业园区向现代化新城跃升，建址产业新地标、科创新湾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金沙嘴新城位于杭州钱塘区1号大街以东，是金沙科创城的核心板块，原来的东部湾新城和大创小镇都在其中。这里产业基础雄厚，贡献全区超30%的规上工业总产值，40%以上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时集聚14所高校，25万师生。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分局局长辛苏介绍，接下来3年，金沙嘴新城将进一步调整空间功能，让产业能级、创新能级和城市能级相互支撑。
3: 我们将以城市有机更新作为抓手，打造总部经济、科创研发和现代服务的新高地。我们沿着1号大街、20号大街布局了1100亩的弹性用地空间，我们将以此作为依托，大力推进科创总部的落地，推进工业空间向研发创新和都市型的产业全面转型。
2: 这是在给产业换赛道，也是给城市换空间。那产业怎样接上新动能？这次行动计划提出打造自己的151产业特色集群，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主攻方向，同时布局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等5大产业集群，再叠加现代服务业体制。杭州东部湾新城大创小镇开发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刚说，金沙嘴新城并不是简单招新产业，而是希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把制造业基础进一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4: 靠集群引领、平台赋能、企业梯度培育三管齐下，建好智端社区、OPC 社区等创新载体，依托省级特色小镇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培育企业的梯度方针。一方面扶持链组企业带动产业链的集聚，另一方面壮大专精特新、小巨人、准独角兽、单项冠军等企业队伍，全力推动产业的迭代升级。
2: 产业升级的另一块拼图是把高校资源真正变成产业资源。14所高校、25万师生是金沙嘴新城独有的创新资源。钱塘科学城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向群说，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高校的科研种子尽可能留在本地发芽。
5: 我们将从平台聚能、转化赋能、人才赋能3个维度发力，打造50万方孵化矩阵，做强大学科技园、校友产业园和 OPC 社区，组建一支技术经纪人队伍，构建一条高校实验室到概念验证、到中试、到产业化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高校科创成果在新城就近转化，迭代博士入企机制，壮大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队伍，畅通人才双向流通。
2: 这次行动计划中的15平方公里有机更新，不再只是拆旧建新，而是把低效空间重新分配给更需要它的产业，同时把教育、商业、交通、公共服务等生活配套补起来，西起东迁，工业上楼，一边腾挪产业空间，一边为城市生活留出更多可能。杭州市钱塘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周妙荣说，金沙嘴新城不再是传统的先有产业再补配套，而是让产业升级，城市功能和人居需求同步推进。
6: 力争到2028年，新城综合实力显著跃升，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700亿元，新增科技型企业1000家以上，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营收规模达300亿元，新增产业空间180万平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36万平方米，全域建成15分钟生活圈，届时新城也将成为钱塘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封面与产业地标。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受台风岛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我省降雨范围扩大，温州和丽水东南部、杭州东北部等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温州南部出现局部特大暴雨。截至昨晚六点，近24小时，瑞安、苍南、平阳、文成、泰顺面雨量超200毫米，瓯海、龙岗、鹿城、龙湾、青田、景宁、云和和洞头面雨量超100毫米，泰顺、瑞安、苍南等地多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300毫米，最大为瑞安马屿汤澳368毫米，鳌江、飞云江昨天发生编号洪水。省气象台预计今天雨势减弱。
1: 昨天上午9点，温州市防止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有序启动5停措施。昨天下午4点，温州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1级。温州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110个乡镇红色预警，46个乡镇橙色预警。温州山区土壤严重饱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形势严峻，瑞安、苍南、泰顺多地出现内涝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8: 在瑞安虹桥北路，工作人员操控排水车辆加紧处置道路残余积水。瑞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魏智慧介绍，本轮暴雨来得急，强度大，瑞安城区多处积水快速上涨，路面积水造成车辆涉水缓行，交通拥堵，不少非机动车浸泡在积水中。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排涝清障。虹桥北路受泥石流冲刷，淤积严重，是本次排涝抢险的重点攻坚点。
9: 虹桥北路这个点出动的人是18个工作人员，6台车，其中是有一台是大型的那种子母车，还有大型的泵车3辆，小型的那个吸水车2辆。
8: 由于强降雨还在持续，瑞安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反复现象，抢险人员和车辆坚守一线，不间断开展巡查排涝清淤。连续暴雨也让苍南不少低洼地带积水成涝，在临溪镇多名高龄老人和群众家中受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深入积涝片区，把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此外，苍南职业中专、苍南二高、临溪五小等学校部分学生因校园周边积水无法外出，2700多名学生滞留校园，地面通行受阻，当地紧急调用无人机开展物资投送。苍南县教育局副局长赖连同介绍，已经向校园输送八宝粥、饮用水等物资11.3吨。
10: 我们目前是给3个学校运送了10000多瓶的八宝粥，我们水呢已经运送了600多箱进去了。在投送的是因为我们一个职业中专，这个学校里面有2400多个学生，里面断水断电，然后呢水也满起来了，现在里面进不去。我们无人机基本上从这里出发到那边来回大概3-5分钟就到了。
8: 持续降雨冲刷浸泡，使得泰顺山区公路边坡土体含水量饱和，稳定性大幅下降，多处发生道路塌方。泰顺交通部门火速调配装载机等抢险机械，组织作业人员赶赴各个塌方点位抢险。目前326省道已经实现半幅通行。泰顺县交通运输管理中心副主任雷胜龙介绍，全县道路险情仍在处置当中。
5: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泰顺县域内受影响道路总共有40条，塌方点位有65处，目前这些点位都得到了管控，对其中6条道路存在重大风险点进行一个分道管控措施。
7: 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全体市民要做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减少外出活动，积极配合避险转移，确保生产安全经营，邻里关爱守望相助等5条防范工作。温州市防止还就安全管控作出9条指令，包括停止户外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集体性活动，所有在建工地停工，所有景区点关停等。今天温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停课一天，各地各校加强对已在校学生的管理，其他学生实行居家。
1: 记者昨天从西湖大学了解到，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维片，商品名为艾普斯维，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它是全球第一款基于 DNA 编码化合物库 DEL 技术成功获批的小分子创新药。 DEL 技术概念提出34年后终于实现了从0到1的历史性

0: 并突破。它也是国内首款凭借 AI 辅助研发而获批上市的原创药，从源头发现到完成临床试验仅用时3.5年。
1: 这里有温度。
2: 新学期开学，云南泥珠河大峡谷的悬崖峭壁上，两部宁波制造的空中校车正式发车。13名谷底的小学生可以坐上垂直电梯，搭配高空缆车上学。曾经要攀爬3个小时的艰险崖路，如今只需要30分钟就能平安抵达校园。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3: 家住云南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小朋友钱家豪，开学第一天就坐上了空中校车，走进全透明的电梯玻璃轿厢，几分钟就从谷底升到了半山腰。再换乘缆车爬升200米，半个小时就到了山顶的学校。
4: 以前要爬好几个小时，而且下雨后很滑，但是现在有空中校车，很方便很便捷，而且速度很快。
3: 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的老师张思波看到孩子们也非常高兴，
5: 有了空中校车，他们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学校了，
6: 学生们也比较的高兴，家长也不用担心他们在攀岩走壁来上学了，老师也更放心了。
3: 孩子们所在的泥珠河村坐落在大峡谷的谷底，巨大的峡谷高差把村庄和山顶的学校隔了开来。过去这里没有平整的上学道路，孩子们上学只能走崖壁上凿出来的简易梯坎。石壁陡峭，路面湿滑，孩子们天不亮就要出门翻山攀岩。2022年，随着泥珠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建成运营，高达268米的电梯青云梯和近200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建成投用。今年7月31号，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也建成投用，两部悬崖电梯同时矗立绝壁之间，彻底改写了山里孩子的上学路。电梯制造方宏大电梯技术部项目经理周威说，这套空中校车对当地村民在校学生永久免费开放，景区专门开设学生绿色通道，保障学生优先通行。
7: 看到孩子们开心上学，我们很感动，愿孩子们乘着青云梯，心怀梦想，好好学习，奔赴远方。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1: 整一个。
1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1: 整一个。
1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1: 整一个。
1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0: So easy，
1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传播浙江，聆听。

0: 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来听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3: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
1: 另外，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居一带开展了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
4: 记者昨天从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发布报告，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00多人失联。
4: 国家气象中心负责人昨天介绍，预计未来3天，吉隆县仍多降雨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水利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根据昨天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记者昨天了解到，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在灾区设立了临时理赔服务点7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4: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号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介绍，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当天对外公布的按病组 DRG 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了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第一批158个基层病种。此外还明确提高按病种付费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医保基金结算清算的效率。
4: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条，查处账号4.9万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
4: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呈增多趋势。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对我国9月天气状况作出预测。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9月上旬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气温会比常年同期偏高。 此外，九月我国还会有四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尤其需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西南地区大部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了解到，经过三年多攻关，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高温超导带材新型骨架铁基基带合金，代号 DW01。经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验证，采用这一基带制备的超导带材关键性能指标显著优于传统的哈氏合金基带产品，这标志着我国在实现高温超导带材核心材料自主可控上迈出了关键重要的一步。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为2.52%。
1: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公布数据，今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同时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投放2000亿元。
4: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万亿元，同比增长7.6%，实现净利润约3.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全市场3/4公司实现盈利，60%公司营收正增长，40%公司净利润正增长，超2000家公司营收净利润双增。30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境外收入，合计实现境外营收超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3%，其中553家公司境外营收占比超过一半。
1: 据上交所的数据，今年8月 A 股新开户近240万股，同比下降10%。今年前8个月已累计新开2500多万户，同比增长46%。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地时间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
1: 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比之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到约2.8亿桶，为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56%，标普指数涨0.46%，纳指涨0.45%。
1: 国际油价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9美分，收于每桶91.01美元。
4: 美元指数2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8%，在汇市尾市收于99.595。
0: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公告，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从本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及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天。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号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之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二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了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轮，查获 38.2 万升柴油，并逮捕了11名外国嫌疑人。调查显示，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燃油。伊方已经完成了初步立案，并将嫌疑人及案件材料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说，针对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当地时间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的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4: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二号发表声明，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另据黎巴嫩方面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进行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1: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二号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前一天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二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这一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了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事件发生以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
0: 大声锐评。
1: 近期两起不文明参观事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谴责。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的蛇标本被家长取下逗孩子，山西广胜寺游客翻越护栏用闪光灯拍摄元代的壁画，前者毁坏了科研标本，后者危害千年文物。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比谴责更紧迫的是建立一套让不文明行为真正付出代价的制度体系。首先，法律追责必须落地，标本和文物的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本身就构成了损害的特殊性，该追究的追究，该赔偿的赔偿，让每次破坏都有明确的经济和法律代价，才能让随手一拿不再轻率。其次，物理防护和开放体验需要重新平衡，可以考虑展品分级保护，在观感和安全之间寻求更优解，同时加密巡查，增设智能感应报警，用技术弥补人力的盲区。最后也就是最根本的是培育文明观展的公众意识，让观众特别是孩子理解尊重规则，遵守公众秩序，也需要场馆通过讲解、标识、互动体验等等传递出敬畏二字。这两次事件中，幸好标本可以修复，壁画尚未损伤，但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与其每次事后谴责，不容从现在起用制度把不能碰变成不敢碰和不想碰，这才是对文物、对科研、对历史真正的敬畏。
4: 网友小谷在重庆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去年9月起遭到无故搬走工作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1个月冷板凳等不公正的对待。他无奈提出离职，最后半个月工。

0: 工资只拿到了55元。劳动仲裁胜诉，但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赔偿。法院一审、二审最终胜诉。他把自己维权的艰难经历唱成歌，视频爆火。新京报发表文章说，55元工资，845个工作群，这些数字刺痛了职场打工人。踢出群，坐冷板凳，通过冷暴力手段逼员工主动离职，规避经济赔偿，是典型的隐性解雇行为。企业之所以用这招，根本还是为了规避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需支付赔偿金的法律责任。近年来，职场冷暴力手段频频出现，已逐渐触碰法律红线，不可纵容。这一事件应该成为有关方面加强对企业用工行为监督检查的典型样本，同时也应当促使相关部门反思，在部分行业职场内卷盛行的当下，如何对隐性解雇这类行为做出更清晰的界定，搭建更便捷的维权救济渠道，让劳动者维权时不必再经历漫长又孤独的孤军奋战。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5: 北京时间7: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